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8: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7: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1: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戏。

0: 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5: 澳洲活龙虾早期验集放通道5分就通关。
6: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7: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8: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9: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2: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高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

0: 节。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点到9点听节目的直播。除了我们的收音机和我们的车载广播之外，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10月10号星期六啊，今天呢对于大家来说呢格外不一样啊，因为很多朋友昨天呢也是特别放了闹钟，今天呢是我们国庆假期之后补班补课的一个时间，所以呢今天学生朋友们正常上课，然后呢我们其他朋友呢也正常上班，明天呢大家又可以好好休息一天，之后呢将会进入到呢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正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4到30度，乡镇的气温呢是23到30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10月11号星期天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气温是23到30度之间。10月12号星期一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气温是23到31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海南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三处副处长黄峰上榜。在今年5月4号16点，两名孩子在儋州下浦村海滩游玩，不慎踩空滑入深海区域，正在附近的黄峰闻声赶到，跳进海里实施救援。今年6月份，黄峰抢险救人的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据海口市商务局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期间，海口市统筹开展嗨购椰城礼赞国庆系列促销活动，联动全市免税经营主体、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及汽车家电企业全域发力，分成分类推出了惠民促销、商旅文体融合举措，全市消费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核心指标实现稳步增长。经过测算，假期全市离岛免税店销售额达5.23亿元，同比增长25%。重点监测的23家商超街区合计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20%。日前，2026年世界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的总决赛争夺赛收官，海南学子共斩获37个奖项，包括3项金奖、4项银奖和30项铜奖。本届大赛以技炫青春能创未来作为主题，共设43个赛道，海南共有21所中职学校、13所高职院校、3所普通本科高校和2所高中学校在争夺赛36个赛道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其中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海南省农业学校、海南省财税学校共摘得3项金奖，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共获得4项银奖，海南省商业学校、海南省银行学校、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海南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合计揽获30项铜奖。昨天向绿图强雨林之春中国画百米长卷创作工程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长卷以群像式的画面呈现了雨林万象，全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动图景。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进行开放，将会展至10月13号，欢迎大家到海南省博物馆进行观展。2026年生动全球文化出海首站将于10月16号在泰国曼谷开幕，活动以离岛音乐节作为城市 IP， 以音乐产业为合作纽带，以国际青年交流作为重要支撑，推动澄迈与曼谷在演出、创作、发行、文旅和青年产业等领域的深度联动。活动还将会通过中泰音乐人联合演出、两城文化沙龙、青年企业圆桌交流、城市推介和友好合作联动，推动音乐人与音乐人对话、企业与企业对接、城市和城市携手，旨在通过举办海外活动，从输出一场演出走向链接国际发行、版权合作、海外宣发、青年驻留和文旅消费，走向建设能够长期汇聚资源、服务企业、孵化内容的音乐出海平台。近日，海南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发布会暨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海南分赛颁奖仪式在海口举行。会上，海南省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园区试点正式启动，省发展改革委向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3家园区正式下达了试点任务书，这也标志着海南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进入园区落地、实体化推进的一个新阶段。这次试点是海南承接国家数据领域改革试点任务的重要实践。作为首批试点园区之一，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重点承接数字贸易、国际数据服务、企业出海3大方向。日前，海口江东新区桂秀路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84%，主体及配套工程基本成型，正在全力冲刺后续的收尾工作，力争早日竣工通车，完善江东新区骨干交通路网。这个项目位于林深镇新域，北起白驹大道，南至规划海涛大道，沿途将串联大桃园村、齐笔村以及西牌村等村落。项目投用之后，将有效地补齐江东新区北部区域交通短板，极大优化片区道路交通体系，大幅改善沿村沿线的园区群众日常出行及生产运输条件，切实地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日前，海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在海口举办。据了解，截止到去年年底，全省托育服务机构达到1130家，托位数4.87万个。近年来，海南坚持普惠导向，持续扩大托育服务的供给，提质增效。去年新建嵌入式托育机构86家，新增托位3568个，全省托位数较2024年净增8256个，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到了8.28%。

0: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1: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这里依然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1018早高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在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总是觉得累，睡不醒，时不时还会觉得关节疼，皮肤泛红，连小小的伤口都愈合得格外的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小毛病，背后往往是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地作祟。其中呢，有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抗炎方法，那就是每顿饭少吃几口。不用额外花钱买滋补品，也不用抽出大把时间做运动，只要我们稍稍管住嘴，每餐都留有一点点的余地，就能够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逐步的降低慢性炎症水平，让整体状态在不知不觉当中悄悄地变好。就在今年5月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期刊当中刊发了一项研究，发现连续2年适当少吃，适度的控制热量摄入，能够有效的抑制身体的慢性炎症，逆转了多个核心衰老的特征。研究发现，如果持续2年每天少吃 14% 的热量，也就是每天大概只吃个7-8分饱，那么血液里那些参与炎症的补充蛋白会明显减少。也就是说呢，适度少吃能把这套容易误伤自己的免疫系统降降温，减轻身体的慢性炎症的状态。研究发现，即便受试者的身体健康没有明显的慢性炎症问题，适度的减少热量摄入依然能够发挥明显的抗炎功效。通过关闭人体免疫代谢的炎症开关，从根源上可以减少慢性炎症对我们身体的持续性的一个损伤，进而还可以达到延缓衰老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抗衰获益跟体重高低并没有直接关联，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份抗衰老的好处并非单纯依靠体重下降来实现。经过团队研究发现，所有衰老通路均没有出现加速衰老的情况，其中呢，有超半数的衰老通路呢，通过少吃一点，每天吃个7-8分饱，就可以呢被显著的抑制，甚至实现有效的逆转。用一句话通俗的总结，就是我们不需要极端的节食，只要保持8分饱的一个饮食习惯，就能够精准的抑制住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逆转多项衰老特征，有效的守护免疫和代谢健康。其实呢，每天少吃几口，让我们的身体呢可以收获到的好处呢，不仅是抗衰老，不仅呢是减少炎症，它呢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长期减少 30% 的热量摄入，能够调控少突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基因表达，可以呢为我们的大脑衰老提供一个潜在的保护。第二个呢，它还可以呢成为我们身体代谢的调节器。相比频繁进食导致胰岛素持续分泌和潜在的抵抗风险，适当的空腹能够显著的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控制饮食可以使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降低。第三，少吃几口是体重的管理器，适当的饥饿感能够激活身体的脂肪燃烧。第四呢，就是它可以成为我们脾胃的减负器，适当的让自己空腹能够让脾胃得到休息，恢复运动功能。另外的话呢，尤其类人7分饱是饮食刚需，大家要注意。一个是三高人群，管住嘴就是管住血管、血脂和血糖。7分饱

保能够减少血管硬化和堵塞的风险。第二类呢，就是心脑血管患者，吃太饱会让血液都跑到肠胃去帮助消化，导致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七分饱呢，能够减轻我们的心脏负荷，预防心梗和脑梗。第三呢，是肾脏不好的人，七分饱呢是刚需，因为过量饮食和高盐食物会加重呢肾脏的负担，七分饱是保护肾脏的重要一环。第四单就是正在减肥的人了，七分饱呢能够温和的控制热量的缺口，既避免过度饮食伤身，又能够呢稳定减重，不容易反弹。第五呢，就是总是觉得很累的亚健康人群，七分饱可以让你的脾胃休息好，代谢更稳定，人的精力自然更加的充沛，免疫力呢也会提高，还能够防止小毛病拖成慢性疾病。记住八个小技巧，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七八分饱真正的落实到实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天的三餐的能量比例，按照能量分配，早餐 30%， 午餐 40%， 晚餐 30%。 第三，要抓住七分饱的信号。很多人说我不知道七八分饱到底是什么感觉，其实就是感觉不饿就可以了，也不要吃撑，浑身轻快就是七八分饱。第三呢，就是你感觉就是胃里不要有那种呢就是醉醉的感觉啊，要不然就是吃太饱了，更不要有那种撑得想要松松腰带的饱腹感。食物呢，可吃可不吃的时候呢，选择不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吃的东西，总是忍不住想要再吃两口。第三，吃完之后呢，可以站起来稍微溜达一下，胃里不醉得慌，不要只想着在沙发上瘫坐着，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来促进身体消化。第三呢，我们要学习一下咱们东方的膳食模式。虽然说我们中国人讲究饮食多样化，在我们海南呢更是讲究饮食清淡。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大家呢还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那对于我们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来说呢，这点很容易实现，因为呢我们这边最不缺的就是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啊。另外呢，大家在饮食当中记得要多吃一些全谷物，减少呢这个精米精面。推荐呢大家使用植物油，少用动物油，低温烹饪，还要增加白肉，减少红肉。推荐大家呢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豆制品，蔬菜当然是多多益善，还要保证有适量的水果。推荐大家呢生活当中还要多吃坚果和奶类，强烈推荐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使用蒸煮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减少呢这样的一个爆炒，还有呢煎炸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能对身体的健康呢会有隐患。第四，在主食的选择上呢，我们可以将三分之一的主食换成全谷物或杂粮，然后呢进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先吃素后吃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先吃素菜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给大脑接收一个饱的信号啊，然后呢再吃肉。那吃饭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把自己以前的大碗换成小碗，这样的话可以呢在减少食量的同时也吃得舒心。我们用小杯子喝饮品，这样可以帮助减少热量的摄入。第四，细嚼慢咽是关键啊，从开始吃饭到大脑收到饱的信号大约需要20分钟的时间，如果你吃得太快，等你感觉饱的时候其实已经吃多了。每餐用时不要少于20分钟，慢慢的品尝食物，自然呢就能少吃一些。再来就是吃饭一定要专心，如果你边吃边看手机，很容易忽略身体饱的信号，不知不觉会吃撑，所以放下手机专注于食物，才能够敏感的捕捉到差不多饱了的感觉。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每餐呢刻意的少吃几口，那坚持下来之后呢，时间一久，你会发现身体的炎症慢慢的减少，以前身体的很多亚健康的状况也会呢减少出现，你会觉得身体越来越轻快，状态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之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咱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0: 海口 Voic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3: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4: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3: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7: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6: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

0: 是最后一批，二后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现如今呢，一部手机，一名主播，随处开播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线下消费场景也将直播作为吸引客流的重要手段，不少消费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动入境，无端沦为直播间的免费背景板。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发现，公共场所无差别直播，路人被动入境的乱象也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吐槽。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消费者被动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专家介绍，公共场所直播的侵权判定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是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使用范围。那么究竟哪些直播行为可能会触

碰法律红线，哪些属于合理范畴呢？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介绍，以下情形会构成侵权。第一，主播刻意把镜头长时间的对准唯一打卡点或者是人群的聚集处，游客呢无法避开。第二是镜头清晰地捕捉到顾客的面部、体态等具有可识别性的外部特征，即使主播自称无意拍摄，也会涉嫌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也介绍，在地铁、街头等公共区域，主流以引流、博眼球为目的，刻意拍摄路人清晰面部、体态等可识别特征，没有取得同意，无论是否盈利，都侵犯了肖像权。如果收入私人交谈，还有可能会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超出展示公共环境范围，以招揽顾客、涨粉为目的，把路人作为焦点或背景板清晰拍摄，而且未取得同意，就会构成肖像权侵权，商家不得以无意间拍到来进行为自己免责。不过呢，专家同时也指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就认为，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镜头对准的是主播本人，背景的人来人往显然是不可避免，但因为主播占据了整个直播界面的绝大部分，此时不宜被认定为构成侵权。除了街头、商圈等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不少商家还在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这些地方开展直播。专家表示，这类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公众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直播很容易越过合法底线。相较于其他行业，像这种汤泉洗浴行业具有较高的隐私需求，理应更加注意保护顾客的肖像和隐私。类似的侵权风险同样存在于游泳馆和水上乐园这样的一些地方。不少的直播的主播啊，博主，他们对于公共场所直播存在认知上的误区，认为只要身处公共空间，其他人入境无需征得同意，个人隐私保护也可以被忽略。对此，法律专家表示，一旦直播行为超出合理范围，公共场所的公共属性便不再具有免责的效力。针对直播侵权，链条中的直接从业者、场地管理者、网络平台，法律划分了清晰的主体责任，各司其职，各担其责。主播和商家是直播的侵权人，他们需要删除侵权的内容，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情节严重的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场所管理方，比如说像景区、酒店，他们需要承担了这个管理责任，应当及时制止侵权直播行为，否则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而网络平台则要承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接到侵权投诉后要立即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相关措施，如果没有及时采取相关措施，需要和侵权用户承担这种连带责任。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肖像侵权的侵权认定不以盈利目的为前提，非商业使用，比如说个人直播，如果导致他人人格尊严、社会名誉、社会安宁、生活安宁受到损害，受害人呢可按照民法典的要求由直播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是超出了合理范围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有可能会直接构成对于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侵权的侵犯。当普通民众遭遇这类侵权行为时，可依法维权。首先可以现场制止，告知商家不同意被直播，要求停止拍摄并删除已经拍摄的内容。第二，可向直播平台投诉，依据相关的规则要求下架相关的侵权视频。第三，可以走行政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

0: 或者是网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第四，可以走这个民事的诉讼，向法院提起人格侵权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还有呢赔偿损失等等。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眼下呢，正值呢这个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岗位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希望呢靠这种新技术来压缩面试的时长。不过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感觉压力不小，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呢这个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方面的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AI 初筛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那么这种招聘的效率和公平该如何平衡？一位高校毕业生郑同学，他毕业于安徽合肥的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之后呢，他留在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的时候，他作为求职者曾经参加过 AI 面试，成为实习老师之后呢，又通过呢协助组织也组织过这类的面试。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他说，界面上的数字人面试官始终会保持微笑，开篇设置五分钟自我介绍环节，要求求职者，如果是即便你没有完成表述，时间一到，系统就会自动跳到下一个流程。后续呢，还会依次开展像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岗位相关专业的提问。那郑同学呢，他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呢，面试当中一些问题的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因为缺少真人即时回应。求职者认为呢，在面试过程当中呢，很难去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到。在社交平台上呢，不少的这个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的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会越说心里越没底。求职者呢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而招聘方呢则是希望通过这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一位呢招聘平台的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呢是用于第一轮的筛选。还有某家企业人力资源总监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呢高效的完成批量的筛选，快速的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的评估，能够较好的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一个结构化的面试。但也有不少的求职者或者是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全去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他们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给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说，他们曾经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之后呢就停止使用了。从求职者的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 AI 面试的争议呢，并不只是用不用的问题，更在于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如何理解和使用这种评分的结果。技术可以帮助招聘提效，但是同时呢，它是否应该划定个合理的应用边界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庞师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术维度比较清晰而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当中呢， AI 面试也使用较多，比如说像部分的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等等。记者在梳理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主流 AI 面试大多都是录播半结构化的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的处理流程，企业呢会预先设定岗位的考察维度、题库、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的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过语音的转写，还有语义的分析对比呢，这个答题的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最后输出一个得分的报告。那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该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呢，AI 面试缺少人跟人之间的双向沟通。

相互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的去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和团队的一个融合的匹配度。某家企业人力资源总监也有着同样的担忧，他说 AI 擅长逻辑判断，一旦求职者的逻辑打分啊，摸清他的打分逻辑，就可以针对性的做出面试的一个准备，但非逻辑的软的这种素质 AI 目前呢是判断不了的。面试过程当中呢，关于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啊，这个是另外一条需要理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都提到 AI 面试过程当中呢，系统呢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那么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果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和技术提供方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这些求职者的信息，这些都是不能够被忽略的问题。现在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的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核算也有了现实的紧迫性。对于 AI 面试官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讨论。手机微信搜索关注中啊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时间关系呢，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小贤，咱们呢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8: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7: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5: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2: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

0: 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北京时间的早间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我要穿越这片沙。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周六的早间给大家问声早安。突然之间出现，因为平时啊很少周六早上陪伴大家，因为今天是调休哈，以后呢我们的节目调休之后也会是正常陪伴着各位早间的9点到10点哈。每天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有任何跟房产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评估的，二手房的价格想要去买卖的，想要租房的，新房价格想了解的，包括呢学区房，以及如果想在海南这边安居养老，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与我们实时的来进行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如今啊已经升级为了德佑的房产地产的房东哈，王智慧，慧慧姐，来，让我们跟慧慧姐打个招呼。
1: 在这的那个广播的观众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慧姐，对，我是慧姐，我说了，我其实就是来了三次啊、哦，第一次的时候我应该是个。
0: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我们慧慧姐其实之前来过两次，这是
1: 第三次。对，我第一次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店员的身份，
0: 嗯，
1: 就那个时候我是在乐远这个品牌，
0: 嗯，
1: 然后呢，第二次呢，我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升级成店长，就是乐远店的店长。嗯、那么我这一次来呢，就直接升级了，我直接加盟了做那个老板了啊，就是店东了。
0: 慧慧姐自己开了一家新的店。
1: 对，我还要纠正一下，因为刚刚主播有说我们是德佑，其实不是，我们是21世纪。
0: 哦，你加盟的是21世纪，
1: 对，
0: 因为贝壳旗下有很多哈，
1: 对，
0: 包括现在有
1: 德佑、
0: 乐远、
1: 有21世纪，
0: 二十一世纪，
1: 对，我们加盟的是21世纪，
0: 嗯，21世纪房产哈，这个也不光。

0: 方是在我们国内，
1: 它
0: 其实也是个国际的品牌。
1: 对对，它其实就是从国际过来的，
0: 对，国际引进过来，
1: 然后在国内扩张了。对对对对，
0: 没错，
1: 还是比较好的。
0: 那首先呢，想请慧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的新店呢，现在目前是在哪里呢？就是很多朋友也会感到疑惑，包括我跟杨哥，杨哥昨天还问我说，就是在如今哈，房产市场肯定没有巅峰时期
1: 对
0: 那么的火爆。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也会发现，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有着购房的欲望，不过呢，持观望角度的人比较多。
1: 是的。
0: 那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多人都告诉你说，哎，有钱存着，轻易不要拿出去投资。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还会选择在现阶段选择房产这条赛道，自己当店东去花钱开店呢？
1: 嗯，是的，很多人也劝过我，包括不要说开店这个事了，就包括我当年要，就是我是去年才加入到那个贝壳的啊，都有很多人劝我说，慧姐你之前做保险，因为我最早做保险，然后也做过贷款，我都做得特别好，我保险一个月可以卖100多件保单的，那他都劝我说不要来房产，但是我依然坚持来了，那包括我这段时间的一个观望，自己也去做了，我在没有开店之前，我最高的记录我一个月出了4单的新房，这个在好多的人说经济下行，包括很多的房产老中介，他一个月都没办法出到1套，但是我出了4套，然后呢，加上我对房的，就是海南房的一个从长远来看，我是持的是一个应该是比较乐观或者是比较上进的一个态度，
0: 上进的态度，
1: 对，上行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坚持要开这个店。那我先介绍一下我店的位置啊。
0: 好。
1: 我其实是海南本地人，所以我对整个区位是特别了解的。然后我也选择了我们最好的地段，叫做国新板块。因为国新是有省委省政府都在那，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保值的一个地段。
0: 它是相当于海口市最核心的一条街，
1: 对，最核心的一个中心。就是配套啊，还有什么都特别全的，
0: 很完善。
1: 对，特别完善的，包括它的学区书包都特别好，所以我选择了那个地段。那么我选择地段的店呢，就是在那个丰城外滩一个写字楼底下的底商，我租了那个底商，然后那里就开了一个21世纪，旁边的小学就刚好是在英才分校，滨江分校，
0: 英才的滨江分校，其实它的位置很好找哈，就在这个枫丹白露的楼下，
1: 枫丹白露的旁边，旁边。然后呢，我那边也要再建一个9年制的学校，叫育才中小。
0: 现在目前已经正在建设当中，
1: 已经开工了，对对对，在建设中，
0: 它是
1: 不是明年就是后年？
0: 9年制还是说只是初中？
1: 9年制
0: 啊，也是个9年制义务教育的一个学校。
1: 对对对，它马上，因为它只要开工，不是明年开学就是后年了，最晚就是后年。
0: 对，现在吧，就是很多开发商在前期卖房子的时候，会拿一纸规划来跟客户去聊。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买房的时候，如果说你旁边目前现有的学区是什么，首先这是你第一个要去参考的。
1: 是的，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正在建设的。
1: 对。
0: 如果说正在建设的离你近，你可以相对参考一下。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只停留在纸面上规划，连开工都没有开工的，
1: 那就不要相信。
0: 对，不要把它的溢价去加到你的房款当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否则的话很容易哈，在现阶段的市场你会吃亏的啊，对吧？这也是我们想提醒一下各位的。所以说呢，慧慧姐她其实的房子，包括对海口的地理位置的了解也是非常透彻的，因为她本身就是海南本地人啊，然后呢一直从事销售的工作。我相信哈，就是你找慧慧姐买房子的话，不管是跟新房的开发商去砍价，
1: 对，
0: 或者是你买二手房的时候啊，去想找有缘人去卖，或者是想买房子，慧慧姐都会帮你聊到一个非常心仪的价格。
1: 对对对，我其实挺会宣传我自己的，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一个最佳业绩哦。
0: 好，
1: 在您刚刚说的经济下行没问题吧？您觉得您认为就是您见过的最快的二手房成交的周期，您认为是多快呢？
0: 我们刚成交了一套，
1: 多久？
0: 不到24小时，
1: 比24小时，我们再精确一下小时。
0: 大概下午，你就算20个小时吧。
1: 好，我告诉你，我最快啊！
0: 啊，
1: 我的最快，我从第一次见到客户到成交，5个小时。
0: 哇，这么快！
1: 真的？
0: 那你为什么两边，一个是房源端，一个是客源端？
1: 没有，因为刚好维护端也在我们店。但是不是我维护，这不是我维护啊，就是我成交人是我，就客户我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呢，到最后他满意了以后，直接带去全员中心，5个小时搞定。
0: 哦，那还是蛮快的，
1: 而且价格不低哦。180万的房，所以我觉得

0: 很多人说经济下行，
1: 不是、
0: no、
1: 这个是你自带福气对吧？
0: 对对对。
1: 好，慧慧姐，今天呢，其实想跟您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海口新房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0: 嗯、
1: 因为呢，整个十一，我们不光是做了这个金秋购房节，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还有呢，很多的开发商呢也是大搞促销活动。
0: 是的，
1: 包括呢，很多的经纪人以及我们贝壳也是推出了非常多的优惠的房源，吸引来了一波客户啊，去选择在这个阶段去下手。但是不过呢，今年十一的整体的情况跟去年相比较的话还是比较冷淡一些的，
0: 没错没错，是真的是真的。
1: 慧慧姐给我们分析一下，就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海口的新房你觉得有哪些房子是值得我们去看、
0: 嗯、
1: 是推荐的，它的价位已经是目前符合市场价格的。
0: 嗯，其实我在上一次过来的时候、
1: 嗯、
0: 我也跟那个
1: 杨哥
0: 讲过一下、嗯、我说其实经济下行应该是我们的销售要改变我们的销售的模式了、
1: 哎、对，
0: 因为我们以前做保险，
1: 嗯，
0: 举个例子，我问一个客户，你要不要跟我买保险？他百分百不买，跟我买保、嗯、如果主动找我买保险的话，要么就有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做保险的人其实叫迎客上，就是我们会出去会做客。
1: 嗯，嗯，
0: 但是以前房地产的销售喜欢等客来，
1: 嗯，
0: 就是等那些客户带着钱带着需求就过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销售技能是真的比不上我们保险销售、
1: 嗯、
0: 我现在只不过是把保险的销售用到了房产，所以我都在不断的开发客户，
1: 嗯，
0: 我都在见客户，就是带客户带看以及到最后的成交。
1: 现在你看我们很多的新房也采用了一些新媒体的推广方式、
0: 嗯、是的，
1: 通过直播来获客，
0: 对， 对，
1: 或者是通过一些分销商进行
0: 带看
1: 带看、
0: 啊、带看。对，
1: 如果说纯靠自然流的话，其实是很多开发商也比较头痛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嗯、所以你看嘛，开发商想到的问题我也想到了，
1: 嗯，
0: 所以我就用了出去找客户的这种模式，然后直接去带看到里面。所以我其实我新房成交最快的记录是2到3个小时、
1: 嗯、
0: 当天成交啊。
1: 是，那你现在觉得哪些开发商在目前为止这个价格上已经能达到我们的预期了？因为我现在觉得在买房的话、很多客户更看重的是价格跟他的项目
0: 是
1: 否匹配。
0: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说客户没钱买哦，是客户的购买信心没有到位。
1: 嗯，
0: 我们要给到客户购买信心。那我像我分析了，像现在的行情，其实刚需族才是我现在要推的对象。
1: 嗯，
0: 因为这些人在以前海口17000的时候、嗯、他们是很难上车的。
1: 对，
0: 但是当海口的房价一降再降，降到10000以内了，包括贵府家苑我卖了2套，因为它当时才7000多，
1: 嗯，
0: 二楼7400一平、
1: 嗯、
0: 总价才71万，
1: 嗯、
0: 不到72万吧，然后首付才我那客户是首付了12万，月供2600、
1: 嗯、
0: 那就上车了、嗯、而且他旁边有一个那个桥中书包嘛，
1: 桥中的长途分校，
0: 对，中学、嗯、初中，所以我这朋友他是从下面视线来的，那他要的是他小孩以后要读初中嘛，那就正好符合他所有的意愿、
1: 嗯、
0: 当天来当天下单，还买的是二楼。哎，
1: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哈、嗯、自从有了安居房之后，
0: 对，
1: 对海口的这个新房市场冲击也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因为很多朋友们觉得房子是住的。
0: 是的，
1: 对吧？它慢慢的从金融属性变成了大宗
0: 居住属性
1: 消费品，对吧？它是个消费品
0: 了，
1: 回归到了居住属性。那这个时候要算算目前为止兜里的钱
0: 预算，
1: 对吧？即使说比如说我有100万，但是我可以只花10多万来撬动这个钱，每个月还款，或者说我有100万，但我总款我花70万，但我是兜里还能剩30万、
0: 嗯，
1: 我干嘛不好呢？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找对了客群，
1: 嗯，
0: 我没有去，因为我上次也是跟杨哥分析了，我说客群就是4种：第一种刚需，第二种刚改，第三种改善，第四种豪宅。
1: 嗯，
0: 那你想一下，这些东西除了第一种，现在是最容易上车的，
1: 嗯，
0: 也是最容易有购买能力以及购买信心的。那我就针对这类的客群去维护去出单，我用量来说话了。
1: 嗯，
0: 而好多的房产中介还停留在刚改改善以及豪宅，很难了。因为这些客群他在投资的时候，或他在下手的时候，他会考虑我现在投是不是最低点，我会不会我今天买下个月降价，很有可能的、
1: 嗯、那不是很有可能、
0: 是非常
1: 是必然可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纵观从今年1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谓的一些四代宅包括改善，它要不就降价，要不就卖不出去。
0: 是的，所以你想象嘛，我就没有去卖这些了、
1: 嗯、
0: 我就把我的客群

0: 放在了刚需，
1: 嗯，
0: 而且这种刚需还是海南的刚需，
1: 嗯，
0: 因为下面四县的刚需，下面四县的人一直都是很想买海口的房子，但是海口当年就是1万7、2万甚至3万的都有，他们买不起啊，突然之间降到了一半，7000、1万，他们能买了，那马上他们又符合安居房的购房
1: 政
0: 资格，
1: 策，
0: 对，他
1: 对。
0: 们符合，所以我就拉了他们上来买房子，所以我一个月能出4件新房单。
1: 嗯，其实现在目前在售的安居房，给大家盘点一下哈，有
0: 对，
1: 贵府家苑，
0: 对，贵府家苑、理想城、
1: 新高理想城，
0: 对，
1: 新
0: 还
1: 高理
0: 有，
1: 想城后面新开了一个，
0: 你是说哦，对，那个还没有跟我们合作，
1: 还没有
0: 就是
1: 合作哈，
0: 也我是石鹿人，长江的，他
1: 嗯，
0: 就是铁矿开发的开发商
1: 哦，
0: 哦，那个还没有跟我们合
1: 永
0: 作，
1: 贵花园，
0: 永贵是在贵府，在还要往
1: 对，
0: 长流走，
1: 房子长流走
0: 永贵
1: 也
0: 花
1: 在
0: 园
1: 卖。
0: 也在卖，
1: 然后包括这个梧桐里、
0: 对，
1: 江
0: 梧桐里，
1: 东，
0: 对，梧
1: 还
0: 桐
1: 有
0: 里，
1: 江东世家，
0: 江东世家，对，
1: 对，
0: 这
1: 基
0: 些
1: 本
0: 都是
1: 上
0: 安居
1: 就
0: 房
1: 这
0: 项
1: 几
0: 目，
1: 个楼盘正式在售的。
0: 对，
1: 主城区当中的安居房项目暂时没有。
0: 因为地的
1: 嗯，
0: 问题，土地的
1: 之
0: 问
1: 前
0: 题，
1: 有海垦安悦兰亭，
0: 哦，
1: 那个比较
0: 对，
1: 早些
0: 那
1: 年
0: 比较
1: 了，
0: 早了，
1: 但
0: 那
1: 是
0: 比较
1: 那
0: 早，
1: 个房子其实挺好的。
0: 那肯定好，那
1: 如
0: 肯
1: 果
0: 定好，
1: 那当年不
0: 它
1: 是
0: 当
1: 说
0: 年的
1: 想
0: 价
1: 买
0: 格
1: 就
0: 也不
1: 买，
0: 低嘛，它当年
1: 得
0: 价格也
1: 摇
0: 低。
1: 号。
0: 对，得摇
1: 那个
0: 号，
1: 房
0: 对，
1: 子很抢手
0: 对
1: 的，
0: 对，因为它在主城区，
1: 因
0: 知
1: 为
0: 道
1: 它
0: 吗？
1: 的位置很
0: 对，
1: 好，
0: 位置很
1: 学区
0: 好，
1: 也
0: 学
1: 不
0: 区很
1: 错
0: 好，
1: 啊，
0: 学区
1: 垦
0: 不错，
1: 中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说呢，目前为止，暂时现有的安居房总共能共成交的就这几
0: 就
1: 个
0: 这几个，
1: 能够购
0: 对。
1: 买的。目前的价格单价就像刚才慧慧姐所跟我们介绍到的，基本上是在7000
0: 一
1: 到
0: 万，
1: 1万之间就这样的一个
0: 因为他
1: 区
0: 现
1: 间。
0: 在安居房还是拉那条线，12500，
1: 嗯，
0: 不会超过这个价的，
1: 不会的。
0: 不会的，对。
1: 对，但是一般也用不了12500
0: 对，用不着，用不着。
1: 对，除非说未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在主城区当中，假设说真的能腾出块地，又有好学区，地理位置又好，它绝对能到12500，
0: 那肯定的。
1: 而且得摇号，
0: 对，
1: 你肯
0: 它
1: 定
0: 一定
1: 抢
0: 会
1: 不
0: 有
1: 到。
0: 限制。其实越是紧张，越是稀缺的资源，它一定会有限制的。
1: 是的，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基本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安居房，从两房的产品到三房的，
0: 对，
1: 到这个再大一点的产
0: 有
1: 品，
0: 四房，
1: 对，有四房
0: 会
1: 都
0: 有
1: 会
0: 四
1: 给
0: 房，
1: 到大家，而
0: 对。
1: 且安居房不像我们各位想象的说，哎，那是不是不如商品房的品质好啊，或者不如商品房的配套
0: 其实
1: 好
0: 大
1: 啊？
0: 家错了，安居房其实是商品房的性质，商品房的就是类，就是按照商品房去建设的，只不过是政府帮你补贴了那30%而已。所以很多人错了，就是很多人安居房和回迁房没搞清楚，回迁房的质量确实会差，但是安居房是按照商品房去建设的，只不过是政府在给他们拿地的时候给了一些优惠，然后在后期也给他们优惠，所以政府补贴的是那个30%，是这样子。
1: 是，还有就是很多，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叫，回迁动迁
0: 动
1: 房
0: 迁房，
1: 我们叫动迁房聊了很多这个动迁房子，
0: 对。
1: 在二手房市场，同样的地段，它的价格你会发现比周边的一些商品房要便宜很多很多，
0: 那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比如说国兴那个叫道客，
0: 国兴道，国其实那个地段，如果你归国兴的话，我应该归龙昆南，它靠
1: 算
0: 近龙
1: 龙
0: 昆
1: 昆
0: 南
1: 南一
0: 道客
1: 些
0: 村，
1: 对
0: 对，道
1: 吧？
0: 客，对，真正国
1: 道
0: 兴那
1: 客
0: 个是
1: 和悦坊、
0: 雅乐里，
1: 雅乐里，你看
0: 雅
1: 雅乐
0: 丽，
1: 里，它价格就比周边，你比如说
0: 便
1: 盛
0: 宜，
1: 达西、京都，
0: 对，那
1: 对
0: 就便
1: 吧？
0: 宜一点，
1: 就便宜很
0: 因为
1: 多。
0: 雅乐里那个盘叫做美色家宴的南区、
1: 嗯，
0: 北区和2期，因为我刚好在那里，刚好在那个地段，
1: 在那个地段
0: 对。
1: 包括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道客和悦坊，
0: 对，和悦
1: 也
0: 坊
1: 比周
0: 都
1: 边
0: 很
1: 的
0: 便
1: 要
0: 宜，
1: 便宜一
0: 都
1: 些。
0: 便宜
1: 不
0: 很
1: 过我们
0: 多。
1: 在买的时候，你去看房子的时候，你要多去了解了解这个小区到底怎么样，
0: 对，
1: 一定要留个心眼儿，就是这个市场当中买房子跟买车跟买我们电子产品是一样的，它的确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去了解，没事多听节目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问这个慧慧姐姐，问问我们谈房兄弟。
0: 是的。

0: 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个慧慧姐想问一下，现在目前为止新房哈，就是便宜一点的15000以内的有哪些可以推荐一下？
1: 如果说除掉我们刚刚的安居房的话，我想主打一个红盘啊，就是那个崭新汇景名城。
0: 崭新汇景名城，
1: 因为它那边呢能照顾到很多的需求的人群。我刚才不是有介绍了刚需、刚改、改善和豪宅吗？它能够照顾到一些刚需族。它刚需族，因为很多大家可能不对，如果说对在海南居住的会懂一点，不在海南居住可能不太懂。海南后面已经不给。

0: 金色小户型了，就
1: 是
0: 平方后面的新房差不多都是要100平以上了
1: 嘛。对，除非是城市更新配套允许你后面再单独建了一些小户型，
0: 其实
1: 就很少了，
0: 其实基本上没了。
1: 对，你像现在目前有的，
0: 然后有的呢就是那个现在能出来的新房中，就是崭新汇集名城，它有小户型，
1: 对，
0: 它有两房的，它能够刚需。比如说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手上没什么钱，对不对？那我可能首付只能付个10万或者10万以内，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到崭新汇集名城去看一看，它有两房。它有两房，然后呢它也有三房，而且它那个两房改的特别漂亮。
1: 是这个崭新现在的是推的是主推是12栋还是10栋？
0: 10栋是我们贝壳专属。
1: 10栋
0: 就是意思就是说您看中了10栋，不，您最好约一下慧慧姐去看，就慧慧姐带您去看了以后，还可以帮您在价格上还要再谈下来，
1: 可以谈一谈，
0: 还可以送您东西。
1: 对，崭新也是我们的老伙伴了哈，也
0: 是
1: 经常上节目，并且对我们都非常的好，很友好哈。
0: 是的，是的。
1: 以及它的价格，为什么它最近能在市场当中常年的去霸榜这个销冠？
0: 对，
1: 是因为第一，它的房子是肉眼可见的精装的品质，跟其他的楼盘，如果你对比过，你会发现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不光给你配备了都是一些大牌的家居家电。而且呢，护墙板的设置哈，几个主卧室的空调，
0: 包括它就是那个中央空调哦，
1: 对，它是，对它那个空气管儿，
0: 对，
1: 做的确实很方便，
0: 中央空调的。
1: 再加上呢，它的地理位置也很好，
0: 对。
1: 虽说这一次的学区调整可能没有把它划进去，不过你要知道一点啊，如果把它划进去的话，那么的
0: 价格
1: 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所以说，其实既要又要还要，一定是达不到的，一定在既要又要还要中，你一定要舍掉一样。
1: 既要又要
0: 还要，
1: 就需要这个了。
0: 对，
1: 对吧？
0: 就像
1: 需要碎银几两。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我经常跟我客户说啊，既要还要，既要又要还要，如果你还是预算有限的话，那么请你在这三种去掉一样。
1: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比如说5维图、3维图哈，把我们有的、没有的去列出来，还有你的核心需求是什么，中间的交叉的点，那就是你的痛点。
0: 是的，
1: 只要把这个痛点解决掉，我相信你会买到一个心仪的房子的。
0: 没错，
1: 是的。所以说，刚刚我们推荐了崭新哈，哎，我记得当时开了2栋跟1栋是吧？
0: 也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 那个最把边的是几栋啊？
0: 好像
1: 应该是
0: 靠那边是吧？好像是2栋吧。
1: 2栋，
0: 对。
1: 其实我觉得2栋会更好一些，
0: 一点，
1: 因为
0: 它
1: 不挡光。它
0: 是这次10月，就是9、10月推出来的。
1: 有很多客户都在因为看
0: 了，
1: 因为一栋的小户型它是朝南的，二栋也是朝南的，朝南就剩这2栋了。一栋的话，它的侧边的卧室可能会有点挡光。
0: 对，
1: 2栋
0: 会更好一点，
1: 对视野什么的也更好。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找我们贝壳去带客户去看房。首先第一个我们比较专业，第二个我们是以贝壳整个平台来跟开发商去谈价的，所以我们能把它拿到最低的团购价。第三，我们还可以帮他去申请车位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小惊喜吧，我只能说小惊喜吧，好吧。
1: 是，毕竟呢，到现在目前为止哈，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去看房的话，不一定能砍到一个心仪的价格。
0: 是的，
1: 你跟贝壳去买房，享受到的是一个专属的团购价。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上呢，还可以赠送你一些，比如说礼品呐、
0: 对，就是小惊喜。
1: 对，小惊喜。这个惊喜的话，就得跟时间段有关。不同的时间段的东西不同。
0: 我还想再打个广告哦。如果约慧慧姐去看房，你还有一个很好的福利，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吗？
0: 因为我的车是小鹏的剪刀门。
1: 哦、
0: 你还可以坐下慧姐的小鹏剪刀门。
1: 多大上？刷刷上。
0: 对，两个翅膀。两个翅膀绿色的那一款，
1: 对，慧姐带看房请吃饭不？
0: 是啊，请吃，请吃。我额外再给一个福利啊！只要是通过我们探访兄弟约到慧慧姐的，我们都包一顿中餐啊，请吃一份大餐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慧慧姐哈，来给我们送福利了啊，可以请我们免费吃午餐。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啊，探访兄弟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 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0: 护，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

0: 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以及21世纪房地产的店东啊，王智慧慧慧老师。再一次欢迎慧慧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4: 大家好，我是慧慧。
3: 一般叫你慧慧老师还叫智慧老师？
4: 一般叫我慧姐的多一点，和慧总的多一点。
3: 慧姐啊，没事没事，在我们直播间我们都叫这个慧慧老师、
4: 因为我们以前是做保险的嘛。叫我智慧老师也是多点的。
3: 智慧老师、
4: 对对对，
3: 智慧老师有智慧。
4: 对，是的。
3: 下面的时间首先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哈，就是在国庆节买房的人都去哪里买房，哪几个楼盘销量比较高哈、我们盘点了一下10月1号到7号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排名第一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崭新汇景名城啊，总共销售了22套，在这个7天的时间里，其实数据还是不错的。因为汇景名城之前大概每个月也就是30-40套左右哈、但是7天的时间卖出22套，如果说每天都像这样的话就好了，是不是？
4: 我希望海口的房，我说真话，我希望海口的房市能变得每天都是这样子，
3: 别着急、
4: 大家就好了。
3: 当你随着自贸港的不断发展，假设说产业跟企业能够落地，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机会，我相信啊，如果人口能够有着增量的话啊，能吸引大量的一个外来的人口，那他房子肯定会越卖越好的。
4: 我可以插一句吗？我的那个店铺我签了6年，所以我在这6年中一定会做大做强。
3: 好，我们也祝愿慧慧老师哈，可以这个在房产领域可以深耕，
4: 对，
3: 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广大的叶城市民，
4: 是的，
3: 以及我们岛外的一些客户哈，来到海口之后，用专业的视角帮助他们可以少花钱、少避坑哈，这也是我们探房兄弟跟贝壳一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吧。
4: 对，是的，
3: 帮助大家以更优惠的价格去理智的选房和购房。是我们继续往下盘点哈，排名第二的就是新高理想城、作为安居房当中的销冠哈，总共卖出了21套。
4: 哦，那也很厉害的。
3: 对，卖了21套新高理想城。
4: 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其实在那么多那个就是项目中哦，其实第一我欣赏它的区位，它刚好在紫园的对面。
3: 是的，永安路。
4: 对，用1万出头的价格买到了跟2万3万价格的人做邻居了。
3: 是，而且就是一个快速路之隔。
4: 是的，
3: 包括如果说我们经常去快速路开车啊，往返于西韩之间，你肯定会看到过新高理想城的房子的外立面。
4: 对，
3: 白色的，灰白色，
4: 灰白色，
3: 整体非常新。
4: 其实看起来不像安居房的哦，
3: 不像的，
4: 它真的有点像那种比较好，甚至会比较好一点的商品房。
3: 是因为它跟紫园，你开快速路往市中心走的方向，左边就是紫园片区，
4: 对，
3: 右边是它。
4: 就是它，
3: 对，但紫园片区那些房子由于楼龄比较老旧
4: 啊，
3: 相对比来说的话，新高理想城看着就很新。
4: 是的，是的。
3: 哎，对，所以说呢，新高理想城它整体的区位，再加上它拥有着27小这个的学区哈，
4: 对，
3: 所以说呢，它整体的销量也是不错的啊。
4: 加上其实您会发现好多的那个安居房是没有游泳池项目的，他家是有的。他家是有的。
3: 是的，排名第三的就是仁恒云起西岸。卖了20套、
4: 那我知道了。
3: 其实这个楼盘为什么关注度比较多呢？就是因为早些年在西海岸购房的那些人群想要有置换需求的，
4: 这就是我们刚刚跟你说的那个改善人群。
3: 对，改善人群也是有一部分人群需要改善的。
4: 是的，
3: 目前仁恒云起西岸其实价格也挺高的呀，在那个位置卖18000多。
4: 对，还有一点我想插播哦，是因为那个学校确定不是签，就是签了那个协议了以后嘛，所以也给他们助力了，就是应该是签了一个对，广东的那个广东华南师范，对对对，已经签约了嘛，只是说开工可能也是马上的，因为加

0: 藏还有仁恒，其实是我非常欣赏的项目。
1: 嗯、
0: 包括我以前没做房地产的时候，我都想买他家。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他的开发商是新加坡。
1: 嗯，就是开发商的品质，其实他已经深耕中国很多年，从上海啊、北京啊、杭州啊、成都啊，都有仁恒的项目。
0: 对，
1: 这么多年过来，其实他积累了非常多的口碑。
0: 对，是的，
1: 和我们大家啊、用脚去投出来的。
0: 是的，他之前就是那个江东的那个仁恒哦、
1: 嗯，
0: 当时卖25000最低，我说的是最低127。
1: 嗯，
0: 一放出来秒没，就是25000在当时那个价格、哦
1: 嗯、
0: 都已经很多人就抢着要的那种，你知道吗？所以就秒没了。
1: 你想想现在如果你在江东生活的话哈、
0: 嗯、
1: 仁恒滨江园它底商包括它给你打造的会所是让你能感觉到生活最方便的。
0: 对，
1: 只有它楼下有健身房，
0: 是
1: 力量舱，
0: 是的
1: 啊，不管还有游泳池、
0: 嗯、而且游泳池是双游泳池哦。
1: 嗯，
0: 它底负一楼有一个，然后楼顶
1: 有一个，楼上
0: 有
1: 一个露
0: 天
1: 的、
0: 嗯、
1: 对，包括呢它底下现在你看肯德基、必胜客围挡了，开没开我最近没看，
0: 应该要快
1: 开
0: 了，
1: 是不是
0: 引进来的？
1: 对，包括便利店也有、是吧，
0: 你想象、
1: 嗯、
0: 肯德基当如果不是仁恒来引进来，肯德基100%不能在那里开的，因为他人流量达不到、
1: 嗯、是的，
0: 所以就是相当于就是仁恒做了担保啊、引进来了，知道吧、
1: 配套就比如就是仁恒和跟其实仁恒的招商模式跟很多的商场是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你在我的繁华的位置我允许你开一家店，但是呢其次你也要在我稍商相对不是很繁华的位置也要开一家店，我才能给你这样的一个权益哈。所以说呢就是仁恒云起西岸，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买房子还是考虑一下我们的通勤哈。如果说你在仁恒云起西岸、除非说你特别喜欢生活在西海岸这片区域的话、否则的话18000多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在海口市区内你随便去买了。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对，是的，
1: 基本上随便去买了。
0: 我还是补充一句嘛、我就觉得多方考虑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哈。
0: 对对对，
1: 是好，这是所以说它销量比较好嘛，你看卖了20套。
0: 想象大家是以前哈、以前那种经济上行期，他哪里可能在那个地段又把那个学校迁过来，
1: 嗯，
0: 他不可能卖18000咯。
1: 对，
0: 他还是四代宅嘛，
1: 是
0: 四代宅，
1: 四代宅可以封窗的四代宅哈、
0: 他就不可能是18000的价格了。
1: 对，这是仁恒云起西岸卖了20套。我们再往下看哈，有两个并列的，一个是天喜一号卖了19套，还有一个是中交蓝色港湾啊，成交了19套、那这两个卖了19套都可以理解。首先呢天喜一号，它最近呢被划入到了秋海
0: 学
1: 校的学
0: 区
1: 当中，
0: 嗯，
1: 而且呢天喜一号的得房率真的很高，
0: 是，而且天喜一号我听说是上了央视广告的哦、是真的、
1: 是吗？
0: 是的是的、上了央视广告的，
1: 他还这个投到了央视，
0: 对，他们可能
1: 大力的去宣传，
0: 对对对，所以能上这种广告的开发商，我觉得品质是肯定
1: 对，
0: 绝对有保证的啊。
1: 天喜一号也是承担着这个叶里村的城市更新项目，
0: 对，它在更新成更。
1: 目前的话，你再去天喜一号参观，跟我们最开始去看，它大门也盖好了，绿化稍微也修好了，楼栋的很多也封顶了，所以跟我们当时去担心它的建设进度，现在目前为止呢，你所看到的跟当年它在售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了。对，所以说呢，但是呢它的得房率以及它又出了一个新户型，对吧？
0: 嗯，对，是的、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125平能给你做到灵活的4-5房。
0: 对对，125平给你做到，对，4+1房，
1: 就是、
0: 四加一房加个小小的房了。
1: 很多想要购买比如说它的后面的这个文博映月，包括呢想买这个海秀花园的客户、很多想买这种二手房的客户都转过来去看天喜
0: 一
1: 号
0: 了，是可以的。
1: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大户型大概在156，跟你的得房的效果跟天喜一号
0: 的
1: 123差不多，其实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呢你就是为什么天喜一号这么能打动人，它的得房率很高，
0: 它的区位和它的学区都很不错的、
1: 对，
0: 青岛学区
1: 16500块钱
0: 的
1: 这样的一个价格均价，
0: 是的是的，好像呢它就是说它的那个交付的时间也会好像也会在明年年中，
1: 27年左右，
0: 对，27年年中好像就交了，
1: 是的，就快了，
0: 对，快了，很快了，
1: 之前
0: 都10月份了嘞。
1: 对，之前最早说天喜号的时候还是年初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觉得比较遥远，
0: 好遥远。
1: 现在这一年一晃过去了，
0: 一晃就过了，
1: 你说时间过多快？
0: 是的，你刚才说的这个中交蓝色港湾哦，其实也是我最近主打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因为我到我这个年龄了嘛，我有两个孩子，很多孩子的。就是同学嘛，同学就妈妈们总是问我说买哪好呢？我说你们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学区不好是四中，我们
1: 也很好了，
0: 不是四中是高中好，初中不好，
1: 就相对。

0: 比第一批队来说的话，
1: 那肯
0: 就
1: 定不行，
0: 对，
1: 那
0: 但
1: 肯
0: 北
1: 定
0: 师
1: 不
0: 大
1: 行。
0: 肯定是不
1: 所以
0: 错
1: 很
0: 的，
1: 多人都不想去四中嘛，也就有问过我，我说那其实最稳的，说真话最稳的，就是因为很多你看今年的人大附不稳吧，双摇号嘛，50%的几率啊，单摇号50%的
0: 你
1: 几率
0: 说
1: 嘛，
0: 单消
1: 不
0: 划
1: 稳，
0: 片儿的
1: 对
0: 话
1: 吧？
0: 最稳的，
1: 还有东汇不稳嘛，东那就是那个钱江峪那边也
0: 他没
1: 也，
0: 有被划进去
1: 对，
0: 啊，
1: 没有被划进去也不稳嘛，对不对？那真正最稳最稳的是宗教，他把学校建在他们中间。再怎么画，他能画出去吗？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一直问我一个问题，说买学区到底怎么买？我说买最稳。你如果不稳，其实你买的时候，就像同仁乐福买的那时候，不是小学没建嘛，很多家长26年就是没办法，
0: 就我们还帮助过他们进行维权，
1: 是吧？
0: 可以
1: 就是
0: 关
1: 因
0: 注探
1: 为，
0: 方兄弟的视频号来回顾一下我们当时的维权视频。
1: 是的，所以说这不稳嘛，因为呢，他们是看到了海中初中出来了，大家一股脑儿都去买了，结果孩子还没上小学呢，
0: 主要
1: 在
0: 是
1: 小
0: 他
1: 学
0: 当
1: 没有嘛。
0: 时买房子的时候有很多已经承诺了，
1: 对，
0: 但是
1: 所以，
0: 呢，就是所以说这个风险大家现在一定要看，但目前为止还好一些，我觉得开发商应该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
1: 他现在不敢承诺，
0: 不敢了，
1: 他现在不敢，
0: 谁
1: 他
0: 敢
1: 最
0: 啊？
1: 多只敢承诺中学，对吧？中学肯定是确定了，中学
0: 对，
1: 就在隔壁嘛，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如果说开发商拿着学区的幌子给你找溢价的话，你就跟开发商说，那我
1: 对，
0: 把这个学区的承诺你给我签到合
1: 签
0: 同
1: 到合
0: 里。
1: 同里面，对，
0: 如果说我将来孩子上不了这个学区，不管是小学、初中、幼
1: 你
0: 儿
1: 就给
0: 园，
1: 我
0: 你承诺
1: 退款
0: 我，
1: 嘛，
0: 对，全款给我退钱，对吧？
1: 是的，
0: 这样的话才可以保障。
1: 是
0: 就
1: 的，
0: 为什么说中交蓝色港湾卖得好呢？第一个，它是有着充分的学区保障
1: 是
0: 的，他
1: 的，它
0: 孩
1: 中
0: 子已经
1: 间，
0: 上学了，
1: 对，
0: 虽然说那批小学这个没到家门口上，但是呢，学籍是给你保留的。
1: 对，是
0: 对
1: 的，
0: 吧？这个是已经是个最好的承诺了哈，最好的一个保障了，而且它最新的户型设计的非常合理，
1: 对，它是唯一一个全海口唯一一个四代能封窗的。我给大家再
0: 第
1: 讲一
0: 二
1: 下
0: 个，第
1: 亮
0: 二
1: 点，
0: 个，
1: 它的四代是，
0: 云起溪岸也能，
1: 云起乡也能，
0: 它是江
1: 对，
0: 东那
1: 云
0: 边
1: 起
0: 四
1: 溪
0: 代
1: 岸
0: 的
1: 能行，
0: 唯一
1: 对，
0: 一个能
1: 唯
0: 封
1: 一个
0: 窗的，
1: 没有，当时云起没出来嘛，然后最早说最唯一一个
0: 对，
1: 能封
0: 中
1: 窗就
0: 交
1: 是他
0: 蓝
1: 家，
0: 色港湾，而且它的户型设计的非常合
1: 合
0: 理。
1: 理，对，
0: 啊，
1: 是真
0: 你
1: 好，
0: 进它的130多平，你去看哈，四房，这个三个卫生间吧，我记得是，不
1: 对，
0: 对，
1: 三个卫生间，它都是对，就是四房中有三个卫生间，
0: 而且
1: 对，
0: 呢，
1: 他家，
0: 还有一个小的一个800库，
1: 还有个就是外面那个
0: 独立的一个门
1: 独立
0: 厅，
1: 的一个门厅，
0: 对，它的户型在整个海口是相当能打的，
1: 是
0: 我
1: 的，
0: 觉得如果
1: 而
0: 单
1: 且它
0: 论，
1: 的价格也可以，它
0: 那
1: 价格也可以，
0: 现在目前的均价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
1: 对，你要是不介意
0: 楼
1: 入那
0: 层。
1: 个二楼，其实二楼的价格也可以，很合适的也是找我们贝壳，
0: 对，
1: 咱们贝壳申请。
0: 所以说呢，这就是它好小区销量高的，为什么会高？都
1: 是
0: 会
1: 的，
0: 有很多的质量跟价格以及周围的配套来给它做服务保障，才能帮它去保驾护航。
1: 他那区位我非常喜欢的，因为他那区位去哪都方便。他去海淀岛就走那个桥嘛，海心桥嘛。他去江东不就过那个新富桥嘛，
0: 就
1: 就一过
0: 很
1: 去到
0: 近。
1: 江东了嘛。他刚刚在中间那个位置，
0: 是。
1: 他的斜对面就是海鲜大世界。我以前特别喜欢去海鲜大世界吃海鲜，
0: 现在其实也好吃，
1: 对的，
0: 就是目前是
1: 开
0: 看
1: 海就
0: 鱼
1: 能去
0: 季。
1: 吃，
0: 哎，
1: 开海就能去
0: 但是
1: 吃。
0: 说句题外话，为什么感觉最近螃蟹比较小呢？
1: 因为螃蟹可能被人抓完了，还要等它再养一下。
0: 再养一下啊。好，我们再往下看，成交的比较好的有两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贵府家苑。
1: 就是我刚才说的。
0: 刚才慧慧姐说不定也做了贡献哈，总共卖了15套。这套房子为什么好呢？它真的是符合了刚需人群哈，
1: 对，
0: 正
1: 上
0: 中
1: 车。
0: 眉心。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说你想买房子作为刚需的话，你不可能既要又
1: 又
0: 要
1: 要
0: 还
1: 还
0: 要。
1: 要对，
0: 我们把自己画一个维度图，你到底是需要什么？
1: 是，您知道我每次为什么我能，我可以跟你说，我成交都是很快的，就是当天就能成交这种为什么我能做到当天就能成交，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就当天有多么优秀我都是会在提前一天给到这些客户，虽然我没见过他们，我都会给他们打个电话。你知道我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吗？其实就是在跟你刚刚那个差不多，我给他维度。我给他确定他的真实需求、真实预算，还有我要让他找出他的决策人，决策人就是付钱的那个人。
0: 谁能做主？谁能给我交定金？
1: 对，你不能让他一个没有办法决策的人来看房是没有用的，他看几百遍他都没办法下定。
0: 是。
1: 所以我要让他带他那个主金主来，他打金主带来金主满意，那就买了。所以为什么我能当天就能下单？

0: 因为我把这些需求点和客户的痛点都在他没有来到暗场之前，我就已经打通了。
1: 是的，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的安居房，它的项目质量比较高，
0: 是的，
1: 一进来之后很打眼儿，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感觉不像安居房的感觉，
1: 是啊，
0: 就很像说哦那种社区，因为它有20多栋，然后整个然后转了一个跑道，是吧？整个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1: 就是它，你知道跟谁能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吗？就是它一路之隔的绿地海森林，
0: 对对对，
1: 对吧？它也是一个算是准新的。
0: 二手房
1: 、那很多客户到了贵府家苑之后还会问我们一句，哎，那我们看看周边的一些二手房，对比一下嘛。虽然说海森林现在也不贵哈，但你相对比来说买新肯定不买旧，
0: 对，
1: 那新的房子的价格哈
0: 都比它二手房的价格便宜。
1: 你算一下，就是你把它，因为你8000多是70%的价格，对吧？你再把剩下的30算上加一起的话，其实跟它的二手房价格是持平的。
0: 对，而且当时你要想一下，绿地海森林在交房的时候。一个是期房，第二个呢，它是毛坯，因为我太了解了，我是长留人，和我老公长留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那附近，绿地海森林交付的时候就是期房，就是毛坯，
1: 毛坯，对，而且这还送你精装修，
0: 对，现在贵府家又还送你装修，
1: 对啊，整体来说的话，所以说它卖的比较好，
0: 对，
1: 销量在这里，第一就是它的价格足够便宜了，已经达到了我们的海口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了，在他那个位置，对吧？地理位置，
0: 包括那种就像我们说的上班族啊，或者是说低收入人群都能上车了。
1: 对，好的，那这是贵府家院的情况哈。再往下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海南海三号院，
0: 哦，
1: 总共卖了13套哈。那这个就属于
0: 那个就是我属于我最后一个人，不，它不能成改善了，它是豪宅啊。
1: 是属于不可复制的一个地标型的项目，
0: 对地标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如果中海这个地产商就不用多说了啊，央字头的，而且呢，南海三号院是中海一个系列的产品，作为一个高端系列，在北京、上海都有南海三号院。
0: 对，
1: 不管是在哪个小区的南海三号院，他们都共享一个社交群体。
0: 是的，
1: 他们专门有个南海三号院的这样的一个社群。
0: 对对对，
1: 一个像是俱乐部。
0: 所以就相对来讲，它其实就是我刚刚标榜的。它就是高端，
1: 这种房子我觉得是不愁卖的，
0: 不愁卖的。
1: 包括到今年的房博会，我们看到了中海在龙湖又拿了一块新地，据说也要盖一个高端改善的项目。那个项目呢，也是全国有名的。我记不得什么名字了哈，但是没还没有开售。
0: 所以说这种房不需要，就不愁卖。我只能讲不愁卖。
1: 就是如果说
0: 固定的客群，
1: 当然哈，如果说就是。一些岛外的客群，或者说我们真的就是还是手里有很多充裕的资金，想要在海口购买房产的话，我想在全国各个地方购买房产，我就选海口了。那我还是建议你去买中海南海三号院，我觉得它会相对保值。
0: 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放出了10套，我们贝壳
1: 也是有优惠政策的，
0: 有优惠政策，找我们，真的刚放出来的。之前南海三号院。因为就是因为他不愁卖，你知道吧？他也不需要我们分销商去帮他带，就帮他销了，你知道吧？所以他不给我们开放，就是这一次十一给我们开了10套，就相当于是那种稀缺中的稀缺啊。
1: 是的，
0: 得找我们。
1: 对，
0: 啊，
1: 这个就是中海南海三号院哈。再往下呢，也是一个偏改善的住宅，就是罗牛山璞玉。
0: 哦，璞玉。
1: 璞玉为什么能卖得好呢？是因为它终于把它自己的价格打下来了。
0: 对，
1: 因为它如果说价格还在那儿高高在上的话，它那个位置哈，包括它的地理区位，
0: 区位不好啊，它区位不好。
1: 就是你周边，
0: 它那里很多都是大车过，你懂吗？
1: 再加上它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产权的问题。
0: 哦，
1: 因为它拿地拿太早，
0: 对，
1: 产权只剩下
0: 剩余的
1: 30多年，
0: 太少了。对，
1: 很多的客户也不满意。
0: 对，
1: 包括呢，当年他承诺周边配套盖商业，也没有盖起来。
0: 对，
1: 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
0: 所以就把他的口碑可能也打了下来。
1: 但是呢，由于他目前把价格降下来了，是吧？所以说呢，也有很多客户去考虑。
0: 整体来讲，就像我们说，既要用药中，它有一项是不错的，叫品质。
1: 品质是不错的。
0: 它建设的品质是当年他以豪宅去建设的，你懂吗？所以他才一直没有降下来的原因，因为
1: 全铝板的外立面，包括呢所有的用的门窗啊，厨具都是对标最顶级的，这种奢宅去打造的，
0: 就是往豪宅去建的。刚好我一个同学朋友以前在里面是做营销总，
1: 是的，
0: 所以就比较懂。
1: 罗牛山璞玉，包括罗牛山九月台这两个项目都有在售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再往下呢，就是凤翔官邸啊，凤翔官邸卖的也挺好的。
0: 哦，凤翔官邸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它之前价格相对来讲有高，现在是刚好搞活动，
1: 对，
0: 它也是因为搞活动，
1: 5000多是吧？
0: 啊，降了多，
1: 14000-15000块钱，
0: 对，降
1: 了还有车位
0: 的，降的幅度有点高。

0: 哦，
1: 嗯，
0: 不是
1: 是，
0: 点点哦，真很高哦。
1: 因为他也上过我们节目，其实跟我们刚刚说这些，基本上都来过咱们的节目哈，都有详细的去了解。凤翔罐顶没有小户型，
0: 对，它
1: 对，
0: 都是大
1: 它都是
0: 户，
1: 大
0: 它
1: 户
0: 没有
1: 型。
0: 办法，它不降价就很难卖。因为其实相对来讲，在我们老海口啊，老海口的心目中啊，府城相对来其他区位，它呢就相对来讲它会。
1: 吸引人一
0: 哎，
1: 些，
0: 对对，它
1: 是。
0: 会比较那个一点，所以如果你价格降不下来的话，其实也不会有很多人去
1: 很
0: 买这个
1: 多
0: 区位。
1: 朋友其实如果说你在府城住习惯的话，跟我们节目在互动的时候也跟我们说了，我们再换房子也想在这个周边去换，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0: 对，
1: 因为住习惯了。
0: 是的，所以它也是吸引府城的人去买，
1: 是
0: 外地的人外就外区域的人就很难到那个位置去买。
1: 去看房，去
0: 哎，
1: 购房，再往下就是嘉禾郡跟仁恒滨江园啊。
0: 嘉禾郡，其实嘉禾郡我最看重的哦，就是它那个海苑小学。
1: 海淀小
0: 我倒不
1: 学
0: 是看
1: 和
0: 中
1: 城
0: 它
1: 西
0: 什
1: 中
0: 么别
1: 学，
0: 的区位，因为海苑小学完全是部队学校，它是
1: 它的
0: 因为
1: 对
0: 这个事情
1: 生
0: 才
1: 源
0: 开
1: 还是
0: 放
1: 不
0: 了。
1: 错的哈，
0: 对，
1: 生源都
0: 它生
1: 很
0: 源是很
1: 好，
0: 好
1: 而
0: 的。
1: 且呢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新房能划到海淀小学
0: 对，
1: 的学区当中，
0: 是的，
1: 并且呢嘉禾郡的得房率也是非常
0: 非
1: 高
0: 常
1: 的，
0: 高的。
1: 现在呢还送车位，还送黄金屋，还有优
0: 对，
1: 惠，对吧？各方面的价格，
0: 黄金屋那个，大家真的可以去哦，真的是拿黄
1: 目
0: 金
1: 前
0: 的。
1: 嘉禾郡的均价大概在14000多到
0: 对，一
1: 15000
0: 万四可
1: 多
0: 以
1: 左
0: 拿
1: 右，
0: 了，一万四可以
1: 对，
0: 拿了。
1: 14000-15000左右。所以说
0: 对，
1: 14000-15000，你在目前它的地块对比周边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不算贵
0: 不
1: 的。
0: 算贵了，它以前贵，它现在也是打下来了，
1: 是，
0: 那么。
1: 然后呢，就是仁恒滨江园作为江东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楼盘，仁
0: 对，
1: 恒滨江园、万华江东路岛，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么仁恒滨江园目前划到的是海中初
0: 对，
1: 中部小学
0: 目
1: 还。
0: 前是初中啊，
1: 对，
0: 大家
1: 小
0: 不要
1: 学还没
0: 信
1: 有盖
0: 说还
1: 起
0: 有
1: 来，
0: 小学，因为小学还没开。
1: 小学目前正在施工了，已经
0: 对，
1: 开
0: 施
1: 始。
0: 工它还没有
1: 对，
0: 开，所以不要说去信说哦，现在是小学，就说你们要在考量之中。但是初中是确定的啊，初
1: 是
0: 中现
1: 的，
0: 在是确定的。
1: 仁恒滨江园目前的价格是在15000块钱左右。
0: 对，找我们仍然有优惠。
1: 是的，但是呢，它有几栋看海的高层相对价格比较高。
0: 看海的降不下来。
1: 对，因为海景房不管是在海口的哪里都算优质资
0: 是优
1: 源。
0: 质房源，因为它就是一线看海
1: 一
0: 了，
1: 线
0: 前面
1: 前面
0: 没
1: 没
0: 遮
1: 有遮
0: 挡
1: 挡
0: 了，
1: 了，一
0: 它没
1: 边
0: 遮
1: 遮
0: 挡
1: 挡没
0: 了，
1: 有了。
0: 对，还是一线看海的，
1: 是的，
0: 所以它那个比较贵。
1: 对，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看我们各自的需求。如果说我们只是在江东那边想买一套这种自己住的品质稍微高一点的，
0: 或
1: 我
0: 者
1: 觉
0: 是说
1: 得，
0: 想给孩子上海中的，那你就买他那个朝南的那个，因为他就两个，
1: 户
0: 他
1: 型，
0: 就两个户型，对，你买他朝南的那
1: 一
0: 个
1: 百
0: 就好。
1: 二跟150，
0: 对，你
1: 对。
0: 其实我跟你说，当时我有跟我的客户讲过，我说他二楼，因为他底下架空层比较高，一楼架空很高，他二楼采光都很好，他二楼是最便宜的，买二楼。
1: 现在你看，有的楼盘，比如说，中铁西派国际，
0: 对，
1: 它的高层便宜，你会发现吗？西派
0: 对，
1: 国际的
0: 西番国
1: 低
0: 际，
1: 层反而贵。
0: 反而贵。
1: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什么呢？认为，哎，我既然住在一个这么好的园区当
0: 对，我要
1: 中，
0: 看园
1: 我
0: 区。
1: 要看远景，我要看竖景。
0: 是的。
1: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选择买一个不挡光的竖景房，是的，那还有很多套如果想要资料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探房兄弟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回复我们，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时间呢，来到了9:59，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感谢慧慧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山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周一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

0: 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

0: 不显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

机，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好久没有在周六上过节目了呢。
0: 今天我们两个在上节目之前呢，每天都会拍一张照片。今天我们两个共同比了个六，我说什么呀？怎么礼拜六还得上班？
1: 之前比一二三四五，从来都没有比过六。
0: 对
1: 啊，今天是周六，但是呢，今天依然得上班啊，朋友们，祝你们今天上班愉快哟！
0: 是，希望不要有比七的时候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这个今天啊，还是九月开始了，农历的九月 一进入到农历的九月呢，就会明显的会感觉到气温也开始逐渐的变凉。我们海口现在就进入到了温度最舒服的季节了，而且今天太阳出来了，所以在九月呢，大家一起要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秋天。
0: 是，别的地方都已经深秋，有地方下雪了，我们这儿还开始感受初秋，还在穿短袖上班，反正是
1: 对，但是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舒服，而且今天太阳已经出来了哈，
0: 是，
1: 这个大家呢也可以错峰出行一下，反正就是明天哈，明天放假一天呢，咱们就去海口周边嘛，或者是就在海口大大小小的一些公园逛一逛，记得要放松一下身心。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抗氧、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我们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海岛欢乐颂节目。
0: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来。我们之前呢说2026年十月份敬老月不是有一场这个新闻发布会嘛，然后呢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有相关的部门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呢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了。首先呢我们挨个来关注啊。首先呢有朋友就问到说，今年的这个全省敬老月活动已经启动了，那么像老年人的这个交通安全也是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那么公安机关在防范老年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哈，针对老年人出行特点，聚焦老年人交通事故多发风险，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源头管控隐患治理，扎实推进老年人交通安全守护工作，切实守护老年群众出行平安。第一个就是聚焦重点宣传，提升老年人群体的安全意识，把老年人交通安全宣传融入到敬老月系列活动当中，开展进社区、进乡村、进养老院巡回宣讲，会发动一些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老年志愿者参与交通安全劝导，发布推送致全省老年人及其子女家属的一封交通安全信，推动家庭关怀，引导子女关注家中老人出行并做好安全提醒，同时会联合民政、卫健、社区、养老机构开展宣教活动，推动养老机构落实内部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第二呢，就是紧盯重点隐患，强化路面的管控整治，像一些老旧小区的周边呀，城乡结合部、乡镇市级老年人出行比较集中的区域，会加大巡逻力度，持续整治电动自行车违法、老年人代步车违法上路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出行安全，坚持教育劝导优先，对轻微违法行为以提醒教育为主。第三个呢，就是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优化便民交管服务，加强对老年人乘坐非法营运黑车风险的提示，提醒老年人要拒绝没有资质的车辆，选择合规交通工具，在车管所违法处理窗口呢

0: 落实适老化服务，保留线下人工窗口，还有提供引导帮扶，方便老年人办理车驾管理服务。在下一步啊，公安机关也会以敬老月活动为契机，持续做事老年人交通安全守护工作，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众出行安全，切实提升老年人出行安全感还有幸福感。
1: 是，那么在今年的敬老月期间呢，我们也提到了要聚焦乐老啊，开展一系列的乐享引领的活动。那么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呢，目前有12个部门一起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乐龄行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通知。2026年起呢，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呢是常态化的组织各市县还有各类的这个社会力量开展乐享引领的系列活动，涵盖了乐龄文艺、乐龄旅居、文创、阅读、健身、科普、教育七大行动。那么这七大行动呢，也是包括了什么公共服务啊，这些都有，还有文旅康养、老年教育、数字科普、非遗文创、全民健身资源等等，搭建全域覆盖、常态长效、供需匹配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体系，也能切实的提升老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那么在今年的敬老月期间呢，也将组织实施好乐享引领的系列活动，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整合资源力量，把活动办出彩、办出圈、办出色。同时呢，也是有各个相关的部门，还有社老的一些社会组织以及爱心企业来积极参与其中，推动行业资源和老龄需求的有效对接。那么像迎国庆、庆国庆、迎重阳等等一系列的老年人的健身活动，还有引领新向党、引领进社区老干部公益惠民演出，以及一系列的引领风采书画摄影展、登高、重阳登高等等各类老年活动，也能丰富他们的节日文化生活。也希望老年朋友，广大的老年朋友能够走出家门，走上舞台，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
0: 是的，我刚刚上班的时候还看到我们今天单位有部门在这儿搞活动这个叔叔阿姨们应该是跳舞的，
1: 在楼下
0: 已经过来彩排了
1: 行
0: 非常的精彩哈。我们再来看看在法律方面，我省在法律这个助老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效，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省司法厅作为全省法治工作统筹协调部门，始终高度重视老年群体的权益保障和法律援助。第一个是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省各级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通过海南法律服务网12348、海南法网 APP、 海南掌上12348微信公众号、自助服务终端机、无人律所、椰岛小司智能机器人等渠道，全方位的为老年人提供申请法律援助、申请人民调解、法律咨询、学法找法、法律机构查询等综合性的公共法律服务，就是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淘宝式的这个公共法律服务哈。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第二个就是提升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全省各地将老年人纳入法律援助重点对象，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为老年人提供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三优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预约或者是上门服务。第三呢，就是推行公正、便民、利民举措，缩短老年人办理委托、遗嘱等公证事项的期限，支持对老年人申办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证明材料充分的公证事项做到当日出证，落实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老年人公证费用减免政策，并且呢，对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免收费用，进一步降低老年人的经济负担。那像截止到今年8月31号，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总共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有700件，公证事项5981件，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1845人次，老年人群满意度达到99%以上。
1: 那么在下一步呢，主要还会有两方面的打算，一个呢是加强老年人的普法力度，创新普法宣传的形式，扩大宣传的覆盖面。本次敬老月活动期间呢，省司法厅将会进一步深化线上宣讲加基层答疑的宣传模式，联合省民政厅呢会举办一期筑梦公益普法先情的云直播，在线解读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些相关内容。同时呢，会组织普法的支援队和各市县的法律明白人深入到乡村社区，重点普及及防范电信诈骗、权益保障、赡养继承等等法律知识，同步引导有需要的老人呢可以通过12348的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来依法维权。第二是提升法律助老服务的水平。

0: 还是以老年人群作为重点的对象，依法减免或者免费提供一些公证服务，包括加强与社区啊还有养老机构的一些合作，推动公证服务进社区进养老机构，让社老公证服务变得更加的便捷，强化与民政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破解行为分散、信息沟通不及时等难题，不断提升护老助老的工作质效，有针对性的开展适应老年人群特点、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专项法律援助活动，努力提升老年人的法律服务时效性。
1: 是的，我们在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组数据哈。我们注意到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在8月份发布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那我们省的老龄事业发展公报什么时间发布呢？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我们省老龄事业发展的简要情况哈。那像咱们海南省2025年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已经在今年7月在海南省民政厅网站公布了。就从统计情况来看，截止到202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总量为1055.23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6.92万人。那就近5年的趋势来看，全省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2021年的151.88万人增长到了2025年的192.66万人，占比从14.88%上升到了18.26%，这个呢就是明显呈现增长的态势。像我省的老龄事业发展在2025年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亮点，一个是社会保障更加有力，截止到2025年末，全省基本养老参保人数达到了778.18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了963.91万人，长期护理险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省级统筹，全民覆盖，参保人数达到了902.87万人。除此之外呢，就是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了。那像全省的养老机构在2025年末有135家，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141个，养老机构床位11860张，包括还有像这个护理型床位呀、长者食堂啊，还有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呀等等，都是在持续增长。而且呢还建起了15分钟养老圈、养老服务圈，这个已经是成型起势了哈。除此之外，像老年健康服务更加优质，银发经济发展更加活跃，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更加深入等等。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具体内容的话，也可以在海南省民政厅网站查询2025年度海南省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来看到详细的内容。
0: 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还是关于我们本月啊10月份的2026海南省敬老月的相关活动的一些答疑。总之呢，一句话就是希望老年的朋友能够更加的丰富生活啦，包括走出家门呐，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呀等等。然后家里有老人的，可以关注一下社区或者一系列所在的这个街道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让他们参与其中来。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风铃说：“哎呀呀，差点忘记来打卡了。”
0: 一会儿那个谁，潇潇把你从他的粉丝群里踢出去。
1: 哎呀呀，
0: 危险！
1: 不过在周六这一天还能记得来打卡的，也值得点赞了。
0: 是，今天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每天都是需要上班，包括我们十一假期休息的时候，他们也还是在上班的嘛。
1: 哎呀，这么辛苦的吗？
0: 太辛苦了，可怜的风铃。接下来，哎呀，先来不及送你一首好听的歌曲了，
1: 一会儿再送你吧。
0: 我们先来关注到一条小消息啊，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比较简短的消息，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个备餐的事情。因为网上不是经常有就是每周末，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尤其是周日的时候，要把未来一周的餐给备好，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方便，因为上班有的时候朝九晚五的没有时间，周末一次性的做好一周的饭，然后工作日的时候热一热就能吃。
1: 我的妈呀，这
0: 你没有这样试过是吧？
1: 我是做过早餐是这样试过。
0: 他们现在除了这种一周备餐之外，还有买那个肯德基的帕尼尼做早餐
1: 啊，
0: 一买买8个，然后或者一买买10个，他有一个什么帕尼尼8重奏吧，应该是还是几重奏，然后每天早上就是冻到冰箱里，每天早上拿出来热一个吃，热一个吃。
1: 我是在网上有看到他们有的就是把那个蔬菜过一下水
0: 有
1: 过一下水，完了就冻起来嘛，直接冻到冰箱里。每次不是吃减脂餐的时候，你要弄好几样蔬菜很麻烦吗？就打开冰箱的抽屉铲一铲出来，然后呢他们就说这冰箱满抓大鹅
0: 真的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样非常的方便，而且每次你说你切一

0: 嘎的菜剩下的怎么办呢？你还不如都给冻起来呢。然后这种说法就是这种做法啊，在上班族当中比较流行，叫一周备餐。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备餐的话，里边可能亚硝酸盐又多了，又跟健康相关了。吃多了中毒啊，吃多了还致癌，真够吓人的。
1: 是。
0: 那么这是真的吗？我们今天来仔细的了解一下。
1: 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肉类是备餐当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其实它这个风险源头啊是集中在蔬菜里面。蔬菜你切或者是在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就被破坏了嘛。亚硝酸盐就会从里面流出。如果你在室温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冰箱条件下存放时间过久，亚硝酸盐可能会被这个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那这个反正呢就是它这个也就是说一次摄入过多的话肯定是对人体有危害的。但是还是得从那个量来说起啊。
0: 我们每天吃的那点量啊，专家说呀要一次性吃掉几十公斤存放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
1: 对，
0: 我们根本就中毒不了啊。是说我们达不到这个量。
1: 但是你要当心的是什么？不是说你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的反复摄入啊。是吧，你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当亚硝酸盐进入到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亚硝胺它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0: 是，然后
1: 反正就是日常储存不当的话呢，或者是你经常这么吃的话，肯定还是会对身体不大好的啊。
0: 新鲜的这个肉去炒啊，去炖呀，去煮呀，是不会产生亚硝酸盐的。需要区分的呢是香肠、火腿、培根这一类加工类的肉制品，因为人家在生产过程当中就是会使用一些这个亚硝酸盐嘛，主要是护色跟防腐使用。
1: 是，你说这些都是爱吃的。
0: 对，都是好吃的，都是早餐经常会吃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呢就是刚刚有一种说法，就是放进冰箱里冻起来，然后吃的时候往外铲一铲，因为冻起来嘛，不就觉得非常的安全嘛。但是其实呢，冷冻也是不能杜绝亚硝酸盐产生的，但是确实是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但是本来有的那些是没有办法的。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一旦超过72个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呢就会出现明显的攀升。另外呢，你冻时间长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病菌污染，什么李斯特菌那些我们常见的，可能会引发你的肠道比较紊乱，对身体的危害可能就比较大了。
1: 是的，是的。冰箱不等于保险箱。而且呢，像平时做熟的蔬菜，你在冰箱里冷藏，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就会出现明显的攀升。而且你冰箱里放的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污染呀。你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李斯特菌，
0: 对，
1: 或者其他的一些食源性的致病菌污染，可能就会引发比如说肠炎等胃肠道紊乱的症状，对身体的健康危害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真的有的，你像上班的哈，平时吃点这个减脂餐呐、或者是吃点那种，反正你要吃的营养丰盛嘛，你一顿菜一顿的话你要吃好多种蔬菜，你每次去切去煮，一个人吃确实挺麻烦。你真的想要科学备餐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法让自己既省时间吃得又安全。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你做好密封分装，你可以用那种密封袋每次一袋一袋的区分开也行。还有区分冷藏冷冻的场景，复热的过程当中保证它中间是完全加热的，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呢，就能够有效的阻断有害物的一些生成。你比如说选择适合的食材，从食材的属性上来看，叶类蔬菜亚硝酸盐它的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一些，所以像一些叶类的蔬菜就不太适合你放到备餐里面了，你就现吃现煮。像一些根茎类的瓜呀、茄子类的、菌菇类的亚硝酸盐它的这个水平更低一些，所以这些是适合作为备餐食材的哈。
0: 是，然后叶子类的就是现吃现做了。那么如果要把叶类的蔬菜进行备餐呢，就烹饪就是做好做熟之后快速的去冷却进行冷冻的储存，然后还要快速的分装，2个小时之内完成密封跟保存，不要太久，不要反复的去污染。如果1-2天之内就能吃完，你就可以放进冷藏，你想吃3天以上就要放到冷冻了。吃之前呢要彻底的加热，食材的中心温度要达到70摄氏。

0: 6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事情。
1: 对，其他的蔬菜我倒没有分餐冻过，我只冻过葱啊，
0: 葱啊，
1: 冻过玉米。
0: 对，这个玉米根茎类的算吗？
1: 算呀，
0: 算吧。
1: 就是、玉米反正冻了还行，就是给它那个包了之后，赶紧给它快速的焯焯水，焯焯水，然后放在袋儿里嘛。因为有的时候一根玉米或者吃不完嘛，你就冻起来，下次你做的时候再拿出来一些，口味还可以，没咋变。还有就是那个葱，有的时候那个葱不是也吃不完吗？就切了之后，切成小块儿，然后给它放到冰箱里面，每次要用的时候抓一撮出来，这个也还可以，它不会改变它的味道。
0: 是，反正今天刚刚说到的关于一周备餐这个事情，还是在安全方面大家多多的考虑一下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半点宣传，宣传之前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我们稍后进入到健康的大板块当中，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远着红袍，冒着红花好啊，
5: 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起立。

0: 高杰，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高杰，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

0: 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1: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2: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继续来陪伴大家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再次感谢。同时呢，想要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持续跟我们来互动和分享。
1: 对，我们来看看风铃，他说不，我天天上班不辛苦，我是命苦
0: 纯命苦，没事打工人嘛，正常哈。
1: 啊，宇哥说我也在听着呢，宇哥你好呀，
0: 上午好，又是摸鱼的一天。
1: 哎，我看看他早上怎么回复的这条消息，说什么宋宋要把潇潇一起拉过来早节目。
0: 哎呀，稍微的预告了一下下呀，
1: 那不是让潇潇干回早高峰节目的老本行吗？
0: 对啊。
1: 哎，你还知道的挺多的，你还知道我以前也是干早节目的，
0: 我都说他是你的铁粉了。
1: 哎呀，我天哪，宇哥好感动啊。
0: 还有知足说萧宋两大美女早上好啊，周六你们也上班，
1: 今天这不大家都上班吗？
0: 今哎，你还真别说，有一些比如说从事金融行业的今天就不上班，
1: 以前我也不上班。
0: 以前我也不上班啊。
1: 现在周六这不是补班吗哈，也要上班。
0: 别说了，明天我还得上班，明天我俩还得上班啊。
1: 是的，明天我俩得上个不一样的班。
0: 哎呀，行了，先别说那么难过的事情了，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我们接下来呢有这个关于吃的方面的，还有关于这个动的方面的，要跟大家来持续分享一下。
1: 那我们先吃再动吧。
0: 我们先那个尝尝酸辣粉。
1: 吃饱了才有力气动呢。
0: 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酸辣粉里的那些事儿啊，因为酸辣粉其实有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爱吃的，而且
1: 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我真的很爱吃酸辣粉。
0: 哎呀，别提了，我都咽了一口口水。
1: 酸辣粉尤其你知道吗？
0: 美味，特别美味，
1: 够酸够辣、才好吃。我一说了，我哈喇子我都开始流出来了，我已经很久没吃了。
0: 我前两天刚吃，而且海口不是也是也不是新开吧？前一段时间开了一系列的这个酸辣粉店，尤其是那种连锁的，
1: 是吗？
0: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耶。
1: 啊，你推
0: 他家还卖烧饼，
1: 你推给我一下子
0: 什么马六记之类的
1: 哦。
0: 他你可以叫外卖，我不知道你家叫不叫得到，你可以试试。然后你也可以去店里面吃，像日月广场啊、阳光城啊，好像都有店
1: 啊。
0: 反正就是关于这个酸辣粉，有朋友爱吃，有朋友没有那么爱啊。但是呢，关于一个吃货大数据的一个报告啊，2018年的时候，线上的这个酸辣粉的购买人就已经达到了1000万了，而且这个数据呢，逐年也正在增长当中。当然了，随着这个名声增大，那么酸辣粉迎来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是的、比如说啊，就有什么呢，说哎，有些粉那么白是不是漂白了，
0: 漂了加东西了，
1: 有的酸辣粉韧性那么强是不是加了增速剂了，
0: 哎，加东西了，
1: 说酸辣粉里面有好多防腐剂吃了不消化，
0: 哎，加东西了。
1: 对，就是反正关于这个酸辣粉的质疑声啊确实挺多的。像如果说我们是买那种有包装的那种
0: 大牌子的酸辣粉、
1: 那种酸辣粉、它里面有这个粉饼、粉包、
0: 粉饼、口红、阴影、粉底液、
1: 酸辣粉的那个粉饼、然后还有那个调料包嘛，这个缺一不可。他们呢是在不同的车间里面诞生的，
0: 是给大家讲讲啊，比如说这个粉饼、就是那个粉饼，不是粉饼啊，
1: 就是那个酸辣粉的饼，
0: 对，酸辣粉的粉饼吧，这样说可能大家那个更了解一些。第一步就是和那个浆，第二步是用真空机上料，第三步呢是

0: 浆啊，这个粉浆自动会铺涂到这个钢带上。第四步就是把它给蒸了，蒸成有韧性的皮儿。第五步就是冷却啊，然后呢，第六步是老化。这个老化呢，就是先常温放置，然后再在冷库里冷冻，让这个淀粉老化回升。这不就变成粉丝了吗？第七步呢，就是把这个丝儿给切了，叫切丝。第八步是烘干，第九步是抽检。质量检查之后呢，这个粉饼会自动脱碗，掉落到这个筐子里面。第十步就进入到包装了。
1: 是你吃过那种他们手工生产的酸辣粉吗？就是
0: 手工，
1: 有的店里它是没有这一系列工业化的操作的，
0: 就是拿那个
1: 就是
0: 大漏勺，
1: 对，水、淀粉，就是水、水和这个淀粉嘛，它就是放在那个漏勺里。
0: 往下
1: 抖一抖，抖一抖，漏一漏，那种的，它吃起来韧性就没那么强，
0: 但是
1: 比较软乎，但是真的很好吃，
0: 很好吃。但是那种呢，有一个弊端，就是它有的时候漏的多，有的时候漏的少，
1: 对对对，
0: 一口粗，一口细的，反正是
1: 粗细不匀。像我们今天主要说的这种呢，就是包装好的那种酸辣粉
0: 啊。对，
1: 你包装好的，它里面少不了什么呢？少不了料包，料包里面的就是酱包，酱包它有植物油、牛油等油脂，倒入炒锅当中炒。它里面会加什么呢？葱姜蒜、盐、糖、一些香辛料进行搅拌熬制。熬完之后，等它凝固之后呢，它就定量出装，装到这个小袋里面就完成啦。再来说一说调味包，调味包里面呢有盐、味精、白砂糖、辣椒，还有香辛料，倒在一起进行粉碎杀菌，完了之后呢放到袋里面再分装。还有就是我们会吃到那种菜包嘛，菜包呢它一般用的就是胡萝卜、小白菜、豆芽这些蔬菜呢，去除杂质清洗之后切碎灭菌，再进行脱水干燥，完了之后装进调料包里面。
0: 是人家这个还是非常有这个规范化的啊。那么关于这个酸辣粉呢，有一些谣言，我们像刚刚说的什么铝超标了，然后吃多了会变傻，然后长期吃变成那个老年痴呆。
1: 我觉得这些说实话有点那啥呀。
0: 是，但是有的这个粉丝加工的时候，为了可能它的口感更加的劲道跟耐煮，确实会加入含有铝的明矾，但是呢有不一定等于有害，还是那个事儿，我们不能抛开剂量说那个危害啊。粉丝当中铝的残留量小于等于200毫克每公斤是安全的，这个是国家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对，
0: 而且至于就是刚刚说到的会不会导致阿尔兹海默症啊、老年痴呆呀、等等一些，这个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1: 对，你这个
0: 怎么
1: 能跟吃酸辣粉挂到一起呢？
0: 对，因为它不是说有铝嘛，然后怎么着有铝吃多了这个脑子就坏等等等等。
1: 是，还有就是说，哎呀，你看有的粉啊，它是挺白的，是不是漂白的呀，制作酸辣粉的原料按照国家规定，比如说食用的玉米淀粉，它是可以进行漂白的。它漂白常用的是二氧化硫，它不仅是漂白酸辣粉原料，它还会漂白白糖、葡萄酒，在国家标准范围内合理使用是不会危害健康的。
0: 是，
1: 酸辣粉说我就是漂白了。
0: 我就怎么了？怎么我参牌了？我就是啊。
1: 对，但是我是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啊。
0: 是，但是呢，也有这个研究去测定啊，20个方便粉丝样品都没有发现二氧化硫的残留。所以说这个不用太担心。还有一个说这个谣言是酸辣粉韧性那么强，肯定是加了那个增速剂。酸辣粉的这个粉饼呢，一般是使用红薯或者是绿豆这些淀粉来制作，由于它们当中的不溶性直链淀粉含量越多。本身的这个韧性呢，就是比土豆粉或者是这个面条子要强很多，人家根本就是不需要增速剂。
1: 对，还有谣言说，哎，酸辣粉里面好多防腐剂呀，吃了不消化呀。
0: 是，
1: 酸辣粉里面的那个粉丝干巴巴的，含水量非常非常低，而且你看我们刚刚说它的过程是经过杀菌脱水的。它这种都不需要添加防腐剂，
0: 也没有腐啊。
1: 对呀，它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干燥的，一般微生物很难在里面生存，就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它都可以放很久的哈。
0: 然后也不用，就是一切的这些调味包、酱包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抗氧化剂等等，但是呢，都是在安全标准的范围之内啊，无需担心健康。最后就是画个重点，合法合规、安全卫生的方式就能生产出好吃又好看的酸辣粉。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商家，就是那些小作坊、小品牌会添加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所以大家还是要买一些正规的品牌的酸辣粉。然后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后面的配料表。
1: 是的，是的，是的，我家里基本上都会这个囤几盒
0: 这种速食食品。
1: 囤几盒这种，
0: 我们家那个厨子打开

0: 全是素食食品，
1: 因为
0: 没有这些东西就饿死了。
1: 有的时候那个猪瘾上来了，你就特别特别想吃一个那种酸酸辣辣的这种东西，
0: 对，酸辣粉，然后还有什么麻酱拌粉啊、蟹黄拌粉啊，哎、之类之类的，
1: 火鸡面
0: 啊，
1: 哎呀，我天哪，这说的我真的今天都要回去整一碗了。
0: 对，还有凤玲发来消息说酸辣粉，然后发了三个非常馋，我们俩在这一边念，他念的时候我咽咽口水，我念的时候他咽咽口水，
1: 是，而且像现在就是有的时候煮酸辣粉里面喜欢就是再添点其他的料，每次煮的时候、
0: 哎、
1: 尤其是自己在家里面煮的时候啊，在家里面煮的时候我会往里面加很多，比如加个煎蛋呀、
0: 嗯、
1: 再加点什么火腿肠啊、
0: 嗯、
1: 要是有肉的话还会在里面加点肉，再加点肥牛，
0: 哎
1: 呀, 哎
0: 呀，有点那个
1: 对自己太
0: 好了吧，对自己会不会太好了
1: 要吃嘛，咱们就这个吃好一点是吧。
0: 是，那说到吃呢，还有一个美食，哎呦，是我们提到也会咽口水的，就是火锅了、
1: 嗯、
0: 那么火锅里是现在火锅也是比较常见的，而且比较方便嘛，大伙儿一起聚到一起吃火锅我是非常喜欢吃海带这一类东西
1: 啊，海带确实好吃，
0: 对，海带有非常多的方式，有海带片的、海带丝的，还有那个海带结的、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海带总是会被打成一个结呢？
1: 哎，这个
0: 哎，
1: 确实啊，
0: 它肯定不是天生就有这个结，对吧？
1: 你这么说好像是哈，
0: 对啊，
1: 基本上现在我们在那个
0: 火锅店里
1: 面，火锅店点的那个海带，它都是那个海带结打成结的。哎，它是不是为了好夹呀、
0: 啊？
1: 就是一夹那个别让它滑下去。
0: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问题啊，就是
1: 看看是为啥、啊？
0: 对，为什么老是给我们亲爱的海带打一个结，不给别的打结呢？
1: 嗯，
0: 首先呢，打结是为了更方便的运输跟保存。
1: 哦，
0: 因为新鲜的海带，它的那个含水量非常高，然后非常的有韧劲儿、有弹性嘛。但是这个状态呢，就不太利于它长途的去运输跟储存了。所以呢，在这个流通的过程当中呢，它需要经过脱水和晒干处理，降低它的水分，同时防止腐败变质。但是呢，脱水又会改变它的材料的一个特性，就是它蒸发之后，它的这个里边本来的一些纤维结构就会转变。简单来说呢，失去水分的海带就不再柔软可弯了，就变成薄又薄又硬。
1: 哦，
0: 所以
1: 这么来说，我知道了。
0: 啊、
1: 嗯，我抢答一下了，
0: 你抢答，行，
1: 那就是不是？是它就是变着又薄又硬，就变脆了，
0: 就变脆了。
1: 运输过程当中呢，一下就压烂了。
0: 对啊，
1: 那这么打个结的话，就不让它那么容易压烂。
0: 是，这其实就是一个有效的增强手段，100分，给你那个放学给你吃个鸡腿啊，
1: 放学请我吃份海带，
0: 给你吃份海带。所以这个打结就是一个能够有效加强它结构的一个手段，因为本来是平的嘛，那你打了一个结之后，它不就更紧凑了吗？通过改变几何的这个形状，就能又不改变它的味道，又不改变它的这个里边的一些方式，只是改变了一下形状。
1: 真聪明啊！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打结的海带呀、啊，它是可以减少粘锅的。
0: 哎，
1: 你像如果说我们煮海带，整片海带直接铺在锅底，它的接触面积大。接触面积越大呢，粘附力越强，然后呢它就容易粘锅，你抠吧抠吧就抠不起来，甚至会出现糊底的情况，
0: 那锅也废了。
1: 打结的海带呢，不再是一个平面，而是立体的一个团状结构哈、
0: 嗯、
1: 所以呢减少面这个和锅底的这个接触面积，粘附力与有效接触面的这个密切相关，所以这种结构它就自然降低了粘锅的风险、
0: 嗯、
1: 同时呢结状结构更厚实，更容易被沸腾的流体托起、
0: 嗯、
1: 所以说呢你会煮着煮着哎，它就飘起来了哈，飘起来就不会粘在锅底、接下来的这个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
0: 哎，
1: 我又回答对了、
0: 哎、真的，我刚才还说还真有这个原因呢，就是打结的海带更容易被夹起来，
1: 因为你要想一片一片它一夹不是滑吗？
0: 对，
1: 是吧，
0: 它那个摩擦力会小嘛，然后你弄一个结劲儿，它摩擦力变大了，你夹的时候就比较好夹，因为它有那个凸起。
1: 嗯，
0: 你真聪明，
1: 我又回答对了呢。
0: 那你吃两碗海带吧，今天中午啥也别吃了。反正关于这个海带，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
1: 海白菜，
0: 海什么芽，海带芽，海带苗。
1: 哦哦，
0: 就是那个嫩的那个版本，一片一片的那个不打结的那个，
1: 嗯，
0: 应该是叫海带苗吧？什么八苗海带苗，一下就熟了的那个东西。
1: 啊，是是是，就是很薄的那个啊。
0: 唉，
1: 那个煮
0: 好饿呀。
1: 那个煮那个
0: 八苗。
1: 煮白菜汤也好吃、
0: 哦、
1: 白菜豆腐汤、不是白菜豆腐汤，煮豆腐汤、
0: 嗯、
1: 煮豆腐汤就是那个海带豆腐汤嘛、
0: 嗯、
1: 我之前在家里买过两袋、
0: 嗯、
1: 然后每次它不是很干嘛，它需要这一块来泡哈、
0: 嗯、
1: 就顾不到那个量，感觉泡了挺少的，结果泡了超大一碗。
0: 是，然后看到这个风铃发来消息

0: 关于刚才那个面的啊，他说火鸡面的面不好吃，又粗又没有嚼劲儿，还是康师傅那样的面饼好吃。哎，我还挺喜欢吃火鸡面的那样的那个面
1: 啊，
0: 还有包括辛拉面那种面，就是跟那个康师傅的面都不是特别的一样。
1: 你觉得火鸡面面不好吃，你没吃对方法
0: 是吗？
1: 你知道吃火鸡面里面
0: 还能多难吃吗？
1: 尤其不是吃火鸡面，尤其是去罗森吃那种火鸡面，里面要加芝士、加烤肠、加蟹棒。就是火鸡面桶啊，那一口下去真的是超满足啊。
0: 对，他说别的都好说，但是麻酱真的是打面。
1: 嗯，
0: 麻酱那么好吃，你不吃麻酱？
1: 我对于麻酱也一般。
0: 你也一般吗？哎呦我的天哪，我看到那麻酱我恨不得喝上一碗。我们吃完那个火锅那个碗的那个芝麻酱基本上就全蘸没了
1: 啊。
0: 尤其是吃那个涮羊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涮羊肉里边会包着麻酱跟香菜，
1: 嗯，
0: 那样包着吃
1: 也好吃，
0: 哎，好吃。
1: 我们是习惯蘸那个什么，蘸那个香油
0: 啊，对，
1: 香油料底，
0: 香油料底。
1: 嗯，
0: 耳钉发来了一条语音消息，好久没有见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了，
1: 来听听吧。
0: Hello，
1: 他在嗦面，
0: 你在干什么？
1: 嗦面还是嗦酸辣粉？
0: 你在给我们发密报是吧？你发的是摩斯密码是吧？
1: 嗯，然后还有热风吹，他说又不是天天吃，为什么要计较那点添加剂呢？说的
0: 就是，
1: 对，说的没错，又不是天天吃。
0: 对，我们还是说那句话，什么东西啊，都是讲究一个剂量的。那你我们刚刚说那个酸辣粉，那确实人家有的时候会添加一些铝，但是那点量吃点没有关系啊。
1: 嗯，是，嗯，说到这个海带的话，反正现在买这个海带，它也有挺多种的一些形态，还有专门卖那个叫什么海带根儿的，
0: 海带根儿，
1: 海带脚嘛，就是脚在那
0: 块。我知道你说的是
1: 那个就是炖汤会好吃一点，
0: 那个很哏啾，
1: 嗯
0: 啊，那个我也爱吃。
1: 对，然后还有在海南这边，我还特别爱吃那个海草。
0: 啊，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
1: 就是，
0: 海草，
1: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叫海草，反正
0: 是海草，
1: 也一大堆嘛，
0: 就是吃那个糟粕醋里，
1: 对，往里面烫一烫，那个也特别好吃。
0: 嗯，海草，然后还有就是跟这个那个叫什么呀？可能也是你说的那个根儿切成块儿，就是我们在吃，很多凉拌菜里边，它会有那个叫海。
1: 啥
0: 海唇，因为它长的那个形状就是嘴唇的那个形状，
1: 是不是
0: 就是那个根儿切成唇的形状？
1: 应该是吧，海白菜，
0: 哎，
1: 反正这吃起来跟海白菜的那个口感是一样，
0: 嗯，是
1: 它就比较厚实，
0: 对，比较厚
1: 一点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这个凉拌也行，反正炖着吃，怎么吃都行。
1: 嗯，是，
0: 而且这个东西含什么比较多来着？含钾比较多是吧？海带里面，
1: 嗯，它海带里面本身它就带有一点咸味嘛。
0: 对，是，反正大家在那个购买的时候也是注意啊。但是有一些，比如说特别散装的路边卖的那个类型的海带，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1: 嗯，
0: 大家购买的时候尽量还是要么在店里边直接吃，要么就买那种带包装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反正海带也都是从海里捞起来的。
0: 哎，那你说我们平时在海里边捞起来的那个海带能直接吃吗？
1: 我觉得
0: 好像不行吧。
1: 这个他们都是经过一些特殊的，人家这个杀菌呀，或者是一些加工处理的
0: 烹饪方式。
1: 我们去海边赶海捡的那个，不建议大家这么吃。
0: 里边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海边赶海捡的一些海菜里边还包裹了一些垃圾。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真是不建议哈。
0: 嗯，
1: 反正海带呢现在也便宜，形态也多，想买啥都能买得着哈。
0: 别买了，上店里直接吃去吧，费劲弄这个弄那点海带啊。
1: 中午上我家吃去，我家中午煮糟粕醋。
0: 还有这种好事。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在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是老龄动态，二个是健康板块的内容。
1: 嗯，
0: 猫头鹰女呢说刚刚你们说的那个是海白菜。 OK， 还是你啊老吃家了。
1: 你看我就说嘛，海白菜了啊。
0: 嗯，我们接下来呢最后节目最后时间不太够了，但是还是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能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下。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顺利度过，明天能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乐。
1: 是的，我们就周一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姜雨辰的浪漫爱，
1: 拜拜。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琴，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9月初6，星期六。照正常的节目而言呢，今天是休息的日子哈，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但是我们在国庆的假期补班啊，今天是正常上班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在星期六依然是正常的值班一天。当然了，也希望呢，在今天星期六正常上班的日子里呢，也愿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都能够拥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学习进步，让人生充满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海口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市区气温呢在24到30度，乡镇气温在23到30度，较昨日和前日而言呢，今天的中午时分啊已经恢复到了30度左右的比较热的天气。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中午的时刻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呢带好防晒的措施。昨日前日的多云的天气和下雨的天气过后，必然呢中午会有相应的高温的天气，所以呢这两日的情况呢，大家要注意出门做好防晒措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依然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10月9号，第二届海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完整的赛程出炉，19个市县的球队轮番上阵，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足球的热血。日前，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收官，海南学子呢共斩获37个奖项，包括3项金奖、4项银奖和30项铜奖。本届大赛以技炫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共设43个赛道，海南共有21所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13所高职院校、3所普通本科高校和2所高中学校在争夺赛36个赛道上展开激烈的角逐。10月9号，向绿图强，雨林之春，中国画百米长卷创作工程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长卷以群像式的画面呈现雨林万象，全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动图景。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展至10月13日。2026年生动全球文化出海首站将于10月16号在泰国曼谷启幕。活动呢以离岛音乐节为城市 IP， 以音乐产业为合作纽带，以国际青年交流为重要支撑，推动澄迈与曼谷在演出、创作、发行、文旅和青年产业等领域的深度建联。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今日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发布会暨2026年数据要素 X 大赛海南分赛颁奖仪式在海口举行。会上，海南省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园区试点正式启动。省发改委向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三家园区正式下达试点任务书。这标志着海南数据领域的国际合作试点进入园区落地实体化的推进新阶段。此次试点是海南承接国家数据领域改革试点任务的重要实践。作为首批试点园区之一，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重点承接数字贸易、国际数据服务、企业出海三大方向。目前，海口江东新区桂秀路白驹大道至归化海涛大道段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经达到 84%， 主体及配套工程基本成型，正全力冲刺后续的收尾工作，力争早日竣工通车，完善江东新区的骨干交通路网。来自海口市商务局的消息，2026年的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海口市统筹开展嗨购椰城礼赞国庆的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全市免税经营主体、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及汽车家电企业全域发力，分层分类推出惠民促销、商旅文体融合举措，全市消费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核心指标实现稳步增长。经测算，假期全市离岛免税店的销售额达到 5.23 亿元，同比增长 25.0%。 重点监测的23家商超街区合计营收 3.88 亿元，同比增长 20.0%。 日前，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作品收藏仪式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由18位德化工艺美术大师捐赠的20件套当代德化瓷。

0: 精品，正式被海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充实馆内陶瓷馆藏体系，延续闽琼文化交流纽带。日前，海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在海口举办。据了解呢，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省托育服务的机构达到1130家，托位数4.87万个。近年来，海南坚持普惠导向，持续扩大托育服务的供给，提质增效。2025年新建嵌入式托育机构86家，新增托位3568个，全省托位数较2024年净增8256个。3岁以下的婴幼儿入托率提高到8.28%。近日，海南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评审结果公布，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白沙黎族自治县业余体育运动学校两家单位被评为海南省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业余体育运动学校被评为海南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这三家体校今年在沙滩排球、举重、帆船帆板、冲浪、田径等多个项目上持续向省队输送优秀运动员，培养输送的多位运动员在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级别赛事上是屡获荣誉。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记者呢从海南大学科技园了解到，有为杯环海大科创圈转化创意大赛于近日呢正式的启动，组织单位呢将为参赛者呢提供经费支持及全链条的孵化资源，助力校园科创项目落地生根。大赛呢紧扣海南自贸港45432的发展架构与海口五行产业布局，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有为杯名称源于海南有需求、海大有作为的宗旨，意在呢召唤海南大学师生校友锚定海南自贸港与环海大科创圈的需求，因需而创，向心有为。大赛呢是设成

我转化组和创业组两个组别，每支团队限报一个组别。根据要求，参赛团队规模为3到10人，项目需贴合环海大科创圈与海口的产业布局，可围绕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现代服务与社会治理、新消费与文化创意、国际交流合作等方向申报，支持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教育、医疗、民生、文化等领域深度融合项目。优质项目呢，可解锁全套孵化资源，包括直通环海大零号基地、海南大学科技园、复兴城数智园、海口湾人才港、美安科创园、医工双创圈、科技园崖州分园等科创载体，也可申请校内重创空间孵化工位，优先开放中式产线、概念验证中心、公共实验平台等专业硬件资源。金融精准赋能方面呢，将开通校友科创基金直投绿色通道。成果转化陪跑方面，将配备专业技术经理人协助完成成果赋权、技术合同登记。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资质认定。本次大赛的评审团由高校科研专家、园区运营负责人、技术经理人等共同组成，评审方向将重点关注项目技术的创新性、知识产权储备、匹配环海大科创圈双核一廊布局和赋能海口地方产业成果转化、中式量产、市场化落地的现实可行性、团队综合实力、项目商业盈利模式以及带动就业、产业升级、服务民生等等。

继续和大家关注。近日呢，记者走进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海南先生药业海口药谷的生产基地，基地的冻干线是满负荷的运转。海南先生药业的总经理于庆柱介绍说，上半年我们产出的乐成沿用加海口生产的首款落地药科赛拉 63.8 万瓶，企业呢与美国 GE 公司正式签订了供货协议，预计明年海口造创新药将反向进入欧美市场，这也表明科赛拉的供应链核心从美国转移到了中国。2022年的4月，海口国家高新区与乐成先行区联手打造了海南自贸港首个飞地经济合作示范园区，推动乐成先行区与海口国家高新区形成前区后厂格局，从前区临床数据的率先突破到后厂产能的加速释放，海口正以生物医药新引擎助力产城融合创新之城的建设。从审批的破冰到产能的释放，科赛拉作为海南首个借助乐成先行区政策推动上市的国际创新药，是乐成沿用加海口生产飞地经济模式下的首单成果。我省推动乐成先行区与海口国家高新区形成前区后厂的格局，通过乐成先行区的真实世界研究政策，推动已在境外上市的创新药企产品完成国内进口注册上市，再将该品种转移至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企业进行本地化生产，双方共享经济效益。以往的进口创新药要在国内上市，需要开展三期临床试验，耗时3到5年甚至更久，而借助乐成特许药企政策和真实世界的研究数据，科赛拉从美国 FDA 获批到国内上市仅用时14个月，地产化的环节在高效推进，更是让海口速度成为现实。这种速度呢，正吸引更多的企业把生产线落在海口。德美医药的磷酸卢可替尼乳膏成为国内首款仅凭乐成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叠加境外临床数据获批的创新药，预计呢明年在海口地产化。在海口的药谷，省药监局与海口国家高新区共建的药械创新服务站2021年10月挂牌，通过推行企业秘书的制度，为重点项目配备专人，从研发早期进入

入指导，已经累计为200多家的企业提供600多项的技术服务。在乐城省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服务中心乐城分中心在去年12月正式揭牌，业务骨干常驻先行区，提供咨询、指导、审查全链条的前置服务。政策赋能是持续加码，在今年7月省药监局发布的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将前驱后厂的模式制度化推广。省药监局还明确深化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的相关重点工作。海口国家高新区则是已出台了11条措施，对引进国际药械地产化企业最高奖励200万元。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落地再叠加最高奖励300万元，单企每年最高奖励1000万元。跨区域协同则是打开了更大的空间。今年7月呢，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管委会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在海口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探索北京制造加海南出海跨区域产业协同的新模式。海口不仅能承接乐城的沿用成果，还能对接全国的研发资源，成为成果转化的枢纽。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海声 Heiko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永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携十。
12: 钱袋子鼓

0: 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8: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北京时间的11:3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今日关注板块。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呢，和大家依然是了解两个方面的内容哈。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财经观察方面的内容。10月8号凯撒铝业股票代码000796，凯撒铝业呢披露了控股的子公司海南凯撒世嘉饮料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海铝饮品，海铝饮品的上市公司科创股票代码是872009，世嘉饮料公司呢所持有的海铝饮品的股权。

司法拍卖的最新进展。这是凯撒铝业发布的公告哈，它的控股子公司凯撒世家饮料所持有的海铝饮品，它的股权司法拍卖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情况。那么凯撒铝业发布的最新的公告显示呢，公司控股子公司世家饮料所持有的海铝饮品的 7199.9 万股以及资息，经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第二次的公开拍卖，由被签上海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最高硬价竞得，成交的价格为 2490.04 万元。我们看一下这一起的股票的拍卖的来头哈，来由哈，这是呢近日凯撒铝业收到海南一中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这个裁定书里面啊，裁定内容呢是包括这个解除对世家饮料所持有的海铝饮品 7199.9 万股及资息的冻结，注销呢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对这部分股权的质押登记。那么上述的股权及资息归买受人上海被签所有，买受人呢也就是上海被签可以持裁定书呢到登记机关办理呢产权过户的手续。也就是说原来这个海铝饮品的这些股权呢是由海航集团财务公司被他进行了质押登记了，所以呢这个被中院呢一中院呢给进行了冻结。凯撒铝业呢公告上说呢，本次的拍卖过户完成之后，世家饮料呢也将会不再持有呢海铝饮品的股权，海铝饮品呢及其子公司将不再纳入到凯撒铝业的合并报表的范围内。那么这次的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呢发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的旅游、食品及海洋文旅等核心业务均正常运营。那么资料显示呢，海铝饮品在2026年上半年是实现了营业收入 2707.95 万元，净利润为负 304.99 万元。截止到今年的6月30号，海铝饮品的总资产为 5403.46 万元，净资产为 1316.50 万元。那么这一次的股权拍卖呢，是源于相关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标的股权啊此前是被了冻结并且质押，那么经过两次的公开拍卖，最终呢是由上海被签竞得。我们再来看看上海被签。那么据了解呢，上海被签是成立于2022年的7月21日，注册资本是3000万元，实缴资本是2500万元。它的经营范围呢包括软件开发、计算机软件、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广告制作、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以及专业设计服务等等。所以说这个上海回头来说哈，上海被签它的经营范围内也不经营范围和这一次的海铝饮品啊，包括它这些股票的产生的一些这个利息所得、分红所得好像不包括在它的经营范围之内哈。是否运用上海被签竞得这个海铝饮品的7000多万股的股票，那最终呢是怎么样运作？上海被签并没有出下一步的这个对于所竞得的这个海铝饮品的股票之后的一个运营的公告哈。但是根据海铝饮品他披露的一个收购报告书，上海被签呢暂无对海铝饮品的主要业务、公司管理层和公司组织架构等进行调整的计划。上海被签称呢，将持续完善海铝饮品的治理机制，助力改善公司的经营现状，优化财务结构，推动挂牌公司的快速发展，增强呢持续经营能力和长期的发展潜力，实现公司业务利润的最大化。那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呢，凯撒铝业近年来持续推进资产的梳理和业务聚焦，那这一次海铝饮品的股权被司法拍卖也有助于公司进一步的厘清资产的结构，降低历史遗留问题对经营的影响。这其实也能够证明哈，凯撒铝业呢正在梳理自己的主营业务内容哈，聚焦在这个精品赛道上，然后呢自己的主营赛道上和有利润结构的赛道上，剥离一些不良资产和一些呢有债务影响的一些资产啊，进行把这个不良资产剥离进行轻量化，
届时呢，到时候呢，凯撒旅业呢自己将。

会亲身聚焦在主业，能够呢改善自己呢在这个年报上的一些表现哈。当然上海贝谦呢是目前竞得这个海旅饮品的股票之后呢，因为他是这个大股东嘛，所以对主要业务、公司管理层、组织结构呢都没有进行一个调整。虽然他呢自己发布公告说这个持续完善海旅饮品的治理机制哈，当然这些话的内容来看，也就是说目前他呢对海旅饮品呢帮助协调治理机制改，目前是没有暂时的一个改变，但是将会梳理海旅饮品的整个的公司治理架构和这个经营现状。当然是不是上海贝谦自己本身呢对海旅饮品的借壳上市啊，或者是上海贝谦背后啊穿透它的股权架构呢，背后呢还有其他公司通过上海贝谦来代持海旅饮品的股权，或者是借壳上市，是否其他发展呢？大家可以进一步的深挖上海贝谦的股权的一个架构图，看它背后其他公司是否和海旅饮品有相应的一个机构，经营范围有重合，或者是有这个重合借势的一个地方哈。但目前呢，对于它的原东家凯撒旅业而言呢，那抛弃掉这些的股份之后，净得了一些最新的收入之后呢，再剥离一些不良资产，那么凯撒旅业在股市上的表现未来呢是未来可期呀。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的情况下，

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4: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4: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4: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4: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5: 做出省会贡献。
2: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日关注板块的第二个内容哈。刚刚和大家来了解了一下财经观察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关注我们的热点话题的内容。今天的热点话题呢，关注一些海口一些项目的最新进展的一些情况哈。可以说呢，近期咱们海口啊，多个在建的项目正在快马加鞭啊，全力以赴的在推进自己的工程建设哈。那么最新的进展情况如何呢？和大家来了解了解。首先来关注呢，海南中心项目，海南中心项目建设目前也正在这个稳步推进当中，目前呢塔冠正处于施工的状态，塔楼的外框施工呢已经进展到了94层，幕墙施工呢进展到了79层。目前看呢，这个目测这个塔楼的高度呢，这个塔楼呢是集云端观光、超5星级酒店、5A级办公空间、精品商业等综合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建成之后将

成为海南第一高楼，它的目前它的塔楼的高度可以达到428米哈。这个海南中心的项目，海南中心项目其实大家非常容易看到哈，就在我们的国兴大道上，从海秀立交桥下来，沿国兴大道走，还没到达海辅路这里哈，就能看到这个高高的楼已经建设几年了。再看第二个重点项目，陕煤海南国际产业中心项目啊，陕西煤业这个陕煤海南国际产业中心项目呢，目前也是建设在稳步推进当中。目前它的办公楼施工已经顺利完成了正负零的一个节点，住宅区域的桩基施工啊已经全部完工，正式全面进入了底板施工的阶段哈。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咱们海口的江东新区，占地大约是 62.32亩，总建筑面积呢大约在 12.66 万平方米。那这个陕煤的海南国际产业中心项目呢，它是致力于打造一个极高端办公、品质生活、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开放式综合性的产业共生平台。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的完善区域的产业配套，集聚产业资源，提升片区的发展能级。再看第三个重点项目，就是海南省中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那么这个建设项目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了 58.4%， 主体结构呢已经顺利封顶了，现在正在全面进入二次的结构施工，还有呢机电设备安装等关键的一个施工阶段，各项建设工作呢也正在有序的落地。这个项目呢是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投资是 9.89 亿元，用地面积达到 4.3 万平方米。规划呢机动车位613个，临床床位呢是800张。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彻底的填补咱们海南省高端中医医疗资源的空白，全面提升华南区域的中医诊疗科研服务整体水平，有效的破解呢群众跨区域就医的难题。这个咱们海南省中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非常重要，因为它第一个呢，不但是为在海口生活工作的，包括全省的工作朋友，包括外地的资源，在海口的这个医疗资源上呢，能够进一步的跨越。第二个来讲呢，这个建设的，因为它还是一个国家级的区域医疗中心的项目，所以它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庞大的。那么规划建设好之后，将为咱们海口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的医疗和康养方面啊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啊。再看第四个重点项目，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省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项目。这个项目呢，地下室的结构施工全部完成了，那么主体的结构施工呢推进到了7层，二次结构施工呢到4层，机电安装工程呢也是同步穿插施工，土建安装、技术安全等等多专业交叉协同作业。那么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省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项目呢，它是作为海南省重点教育基础设施的 EPC 总承包项目，这个项目规划用地面积是 1.3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大约是 4.2 万平方米，包含地上面积 3.2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同步配套呢建设人防工程、地下车库以及各类设备的附属用房。这个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海南教师培养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创新协同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平台哈。再看第五个重点项目，昌农胡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这个项目呢，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狮子岭工业园区内。那么昌农胡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的综合楼厂房呢已经是完成了封顶，砌墙抹灰铺装安装设备啊，还有各道工序都在同步的推进哈。胡椒的生产设备也已经在陆续的进场安装了，同时呢这个机电消防暖通设备安装等等都在实时的一个交叉作业的情况。那么这个昌农胡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呢，是瞄准咱们海南胡椒产业长期存

存在的加工短板，着力打造那个高端化、智能化的精深加工基地，把胡椒的加工从传统的胡椒粒延伸到了复合调味料、休闲食品、保健品以及精油等精深加工领域，推动产业从原料输出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大家知道，咱们海口的大坡胡椒是非常的有名的哈，所以咱们这些年，咱们海口在瞄准胡椒产业方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一个动作哈，包括在政策支持上，和这个落地实施上，招商上等等各个方面都在发力。大坡胡椒呢，也已经走出了一个地域的一个形象，推广向了全国，包括面向这个走向了世界。不仅仅如此，咱们海南胡椒产业化这个范围项目越来越多，胡椒的种植呢面积也是越来越大，为咱们海口的经济产业呢也是，提质增效方面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但是不仅于此哈，咱们本土的胡椒产业已经成为了区域的知名的品牌，那么有更多的胡椒加工的企业驻地海口，还看中了另外一个特色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海南自贸港的特色，一个特色政策。优势政策，那就是免关税的进口政策。因为现在咱们海口在昨天和前天节目和大家聊过，胡椒加工的企业基地正在进行当中，已经就说已经落地生产的，从国外进口胡椒，然后加工再出口到欧美、东南亚。不仅仅是咱们本土的胡椒哈。因为咱们海口面积再大，毕竟那个大坡胡椒再知名，本身的种植量在那里。那么，企业如果是它的加工规模非常大的话，比方说它面向咱们国内的14亿的人口的一个市场，在面向国际市场的话，那么这一点的种植量的话肯定是不够的。从国内其他区域调动的胡椒，或者从国外通过免关税，咱们海南自贸港的特有的自己的自身的优势政策、免关税政策进口来，然后呢再经过精深加工再出口出去。这本身对胡椒精深加工的企业而言也是一个优势政策，所以在胡椒精深加工方面的企业落地的海口也在逐步的增多。而且呢，大家听说过没有？胡椒啊，不仅仅是入口的调味料，还是一个保健品。比方说，我记得好像一个胡椒牙膏还是胡椒面膜类的，让我都是比较惊诧的啊！胡椒进行精深加工之后，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的产品出现啊！再看第六个项目，是美兰区的东南片区供水管网的改造项目。再回头多说一句嘴哈，这个胡椒从胡椒产业这么一个从进口的这个食品调味料变成这个休闲的食品，还有保健品，还有精油等加工，这个我觉得个人觉得就是以咱们海口现有的产业为基准，那真的是脑洞有多大，未来的产业化和细分赛道就有多大。就跟像咱们人工智能家和互联网家，这个旅游家的道理一样，你的脑洞有多大，未来可能的产业赛道、细分的产业赛道就可能有多么的多。新的赛道出现，可能就给你带来一条新的一个，经济利益产生的一个市场效益产生的一条赛道出现。所以呢，在平时大家在这些，以咱们海口或者咱们海南省所本身拥有的，无论是四大支柱产业的各项服务内容和产品内容，你所拥有的项目内容在内，大家可以分心多想一下，多联想一下，多想象一下，也许真的脑洞一多，你真的可能想象出一条新的蓝海赛道出来。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啊？说到这个美兰区东南片区供水管网改造项目哈，这个项目呢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当中，目前累计完成了主干管网呢 35.8 公里，支管呢是 33.2 公里，将会在明年的2月全面竣工哈。这段的管道是服务周边4个自然村80户村民，接通之后呢，龙豹村将切换到市政的主管网，计划在10月25号通水。这是目前呢大家所持续关注到的6个重点项目哈。可以说咱们海口的各大项目正在的火热建设当中，也期待更多的项目取得新的进展，为高标准建设咱们海南自贸港的核心引领区以及六个支城的建设呢，注入新的动能。汇总过来就是一句话，加油，海口！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一的同一节目时间再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地企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10月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10月12日，海口市教育局；10月1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10月16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10月1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叶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光网、海光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今天开始，叶城纠纷将会直接对话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跟生态环保相关的。接下来我将介绍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张浩。张支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网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张浩。感谢各位广大市民朋友对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工作的关心、关注和支持。今天我和我们支队的各科室、各大队的负责人来到节目现场，听取广大市民朋友对我们执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做好我们海口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

0: 好的，欢迎您，同时呢，也欢迎其他的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啊。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的关键词就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足以见得生态环保对于一座城市，对于我们广大百姓，它的意义之重大。那说到这里呢，你们的支队肯定压力也会比较大。尤其是今年这么一个特殊年份，我们在生态环保执法这方面有哪些重点的方向在推进吗？
1: 好，今年以来，我们支队党总支书记、支队长曾辉同志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工作人员，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方少军同志对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作出的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林同志对我们支队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扎实的开展工业企业污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的执法检查以及案件查办等等各项工作，我们涌现出了一批工作亮点。支队三名同志荣获全国和全省生态环保执法大练兵先进个人，一名同志被评为全省司法行政和综合行政执法系统先进个人，一名同志在全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我的案例我来讲竞赛活动中荣获二等奖。支队有一宗案例入选了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截止到今年的9月底，我们支队立案查处88宗案件，罚款金额429万余元。我们支队的查办案件的数量以及罚款的金额在全省的各市县位居前列。同时，在工作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包括协作机制落实不够到位，行前衔接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执法权责的边界还有一些不清晰之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的加强。
0: 好的，因为老百姓最朴素的对于幸福生活的要求，绿水青山怎么能够保障？其实你们呢，可以说是一线的队伍。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结合广大市民的反映以及记者的调查，我们梳理出来一些典型的问题啊。今天呢，刚好面对面的跟张支队长进行一个直接的对话。首先呢，我们聊到第一条内容，涉及到南海幸福城。有一些楼栋的居民啊，也是通过12345集中的去反映过一个问题，什么呢？一到了晚上，尤其是在22点到次日的凌晨2点这段时间呢，总是闻到一些异味。这些异味呢，让他们这个心里呢一直啊那个绕不过去。总觉得呢，这个是不是对身体有害？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源自于他们周边呢有一家药企，生产过程当中会不会产生一种像这样的废气外溢的情况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自今年5月起，南海幸福城30栋、33栋、35栋的多名业主持续投诉，小区每到夜间22点至次日凌晨2点，就会弥漫刺鼻异味，类似农药、化工气味，长时间困扰着大家的休息，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3: 因为我经常在小区群里听到他们说，闻到有味道，有什么的，
4: 像个药厂的那种味儿啊。
3: 也不知道是啥味儿，反正这个味道就是不好，不太好闻的。
5: 就是晚上回来了都会有药味，也是那条路上后面那条物号路上面啊，那个东西闻了头晕，根本闻不了。
2: 夜间反复出现的刺鼻气味究竟从何而来？接到投诉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支队2大队队员们多次前往南海幸福城及周边进行突击排查。据执法人员介绍，南海幸福城周边聚集了多家制药企业及汽修加工厂，包括中和药业、全兴制药等药企，生产过程中会使用乙醇、异丙醇等挥发性原料，设备清洗、实验室废液处置等环节都存在异味溢散的可能性。执法人员重点对涉异味企业进行现场核查，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现场监测数据达标合规。

0: 大部分时间段都来过，比如说从晚上8点钟到凌晨的12点钟这个时间段我们都来过。
1: 那确实有闻到味道吗？
0: 只有一次，就是轻微的一个气味。
2: 企业检测数据达标，居民夜间闻到的刺鼻异味却始终存在。为进一步查清问题，9月18日下午，记者跟随执法队员再次来到全兴制药进行突击检查。

0: 都在。但我们现在这里确实
1: 是没有、啊、
0: 没有味道，
1: 包括那边说那边有的话，其实我们也觉得也没什么味道。
2: 企业排放达标，异味扰民问题却依然存在。对此，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支队一级主任科员张京福分析，结合企业原辅料使用、生产作业流程来看，夜间异味有可能来源于清洗废液混入污水管网，污水站废气易散，也不排除违规倾倒的危险废物处置不规范等可能。张京福表示，这种异味属于露天无组织排放，是否超标、是否危害人体健康，还需要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精准鉴定。
3: 比如说这种异味，它是什么类型的气味，是不是、啊、还有它是超标还是达标的。另外这个异味产生的源是哪里，因为周边是有很多厂家的，那不同厂家生产不同的产品的，那它会产生不同的异味。那么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做一个什么呢，做这个臭气的溯源。
0: 嗯，
3: 那臭气溯源我们执法局是没有这种技术力量的，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得到生态环境部门的技术支持。我们也曾经发过函给他们，那么他们回函是暂时这个技术他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我们海口市这块的。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省里面或是其他省市的有这种技术的话，希望他们能够来支援一下，或者我们去学习一下。
2: 从居民投诉到走访排查，执法人员在白天检查中虽暂未发现居民反映的异味，但白天闻不到不等于夜间不存在，数据达标不等于群众感受达标。夜间反复扰民的刺激气味是居民直观的生活困扰，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紧盯溯源难点、治理痛点，突破常规排查局限，引入精准溯源专业检测手段，锁定异味源头，补齐监管短板，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还南海幸福城居民一个清新安心的居住环境。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5: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忽视。为什么呢？尤其是涉及到健康的问题。这里呢也有几个角度啊、刚才呢一位工作人员也特别的介绍了。那首先呢就是它有没有达标，这是一个底线。那好，达标之后它的源头在哪儿，这就需要做一个臭气的一个溯源。那在此过程当中，确实我们的队员也是非常的辛苦啊，很多次呢来到现场进行这样的一个突击检查。那中间呢是白天是闻到有一次轻微的气味，但是呢多数情况下好像也没有说特别的明显。这个情况您了解吗？现实具体又如何？
6: 南海幸福肺的这个问题我了解过多次。这个问题的话在今年的前几个月也群众投诉过很多次，然后我们支队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专门在我们的例会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然后指派了我们辖区的大队的队员多次的到了现场，在晚上不同的时间段，晚上10点多钟、12点多、凌晨1、2点都有去。去到现场之后，我们队员首先是自己闻有没有异味，然后呢询问小区的保安、小区在下面的那个业主，他们有没有闻到异味。接着呢就是到我们到反应比较集中的周边两家药厂，进到里面去进行那个执法检查。这两家药厂都是有环保手续的，然后呢队员们对照他的环评批复的要求，还有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检查他的这个生产的原料是不是非法性的原料，生产的工艺有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动，他的生产车间有没有密闭，然后是污水处理站的这个盖子有没有盖好，不盖好可能会有异味散发出来，包括它的废气处理设施，这也是一个重点。废气处理设施它是有的，然后它但是有没有在正常运行，处理的效果怎么样。另外还有它的危险废物的暂存间管理是不是规范，危险废物也是会有可能会有味道飘散出来的，如果它管理不好的话

0: 也可能会产生异味，所以我们是整个一套流程下来，我们的队员们对他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检查之后，然后也查阅了他企业自己开展的那个自行监测的这个监测报告，目前是发现他的那个污染防治设施是在正常运行的，他的自行监测的定期的自行监测的监测报告也是达标的。
1: 好的，既然如您所介绍的，这一套程序下来，5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嘛。当时呢是比较集中的投诉，现在情况怎么样？比方说，因为我们的突击检查涉及到很多一些细节的整改，我相信呢，这个也能够，最起码根本原因还摸索不到，但是呢，尽最大努力怎么能够保障大家这个夜间的这种气味能够更淡。然后这是一层保障，现在的效果明显吗？
0: 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投诉件的后续进展。从我们1235反馈的情况来看，是这一2个月已经基本上没有这个投诉件了。也是说明我们前期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包括，就是刚才我们队员在片子里面说到的，他这个监测的涉及到一个复杂的一个技术。当时我们去函给生态环境局之后，生态环境局也是积极响应，他也给我们复函了，但是受到他们这块技术的制约，目前还没有具备这个实际操作的条件，但是呢，下一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响应这个市民的关切，我们下一步还是要，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继续的会同我们属地的政府、生态环境局等相关的单位，开展一个执法检查或者是综合查一次。如果是有投诉件过来的话，我们会及时的进行响应和处理。那么我们开展执法检查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包括，可以把周边那个企业的范围排查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重点的检查它的污染防治设施，就包括污水处理站跟那个废气处理设施有没，是不是在正常运行？如果发现有需要企业整改的地方，会督促他们进行整改。如果企业有条件，可以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进一步的体表改造，因为它这个企业是挨居民小区太近了，对，那么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发生异味的可能性就会包括，但是异味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它也除了这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异味，包括还会有其他一些因素的一些影响，并且异味它在这个露天的环境里面扩散之后就稀释了，这也是为什么刚才生态环境局说的这个监测的这个，包括他们的实验室也是很难的，很难这个准确的对这个异味进行一个溯源和定性。但是下一步我们，现在是跟市生态环境局沟通了，下一步我们如果有必要，我们还要继续向上级，包括省级的监测部门，还有省级的环保专家，也跟他们进行进一步的沟通。省一级可能会有更加先进的技术力量，能够借助他们的技术力量，来对这个异味进行进一步的精准溯源，能够让我们市民群众住得更加舒服。
1: 对，因为涉及到异味这个问题啊，确实它有这个不可控性，可能呢，我们的队员到现场，他刚好那个时段他就没有，甚至呢，它的源头呢又比较的复杂，很难去精准的定位。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讲，环保为民，尤其是呢这个广大群众可感可知的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们都要去正视和对待。那一方面呢，就正如您所说，可能呢目前源头还没有精准的去，把握住情况下，那是不是在不管是生产端还是它这个污水处理端，极有可能，存在问题，可能存在问题。我们现在就把工作做得更实。除此之外呢，下一步确实如果是有需要的话，是不是能够去申请我们的更上一级的部门在技术上能够，予以扶持啊？好，那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接下来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有代表性。宠物医院，您要知道，宠物医院它也是医院，那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呢，也会产生一些病原体呀、这个病毒啊，以及包括一些，医用的废物、废水等等如何处理，这方面呢，我们绝对也不能够去松懈。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

0: 前段时间啊，相应的一些支队的执法人员啊，在检查一家宠物医院的时候，会发现啊，这家店呢存在很多一些典型问题，比方说牌照呢不够清晰，标志啊也不够清楚，甚至包括手术室的分区也不够科学。那种种的问题就会让我们一方面可能对于广大群众的宠物的健康与安全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除此之外，对于周边的生态环境是不是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宠物医院的医疗废物是否规范处置，直接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9月17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支队七大队对位于海淀岛海景路7号的海口瑞派乐宠宠物医院白沙门店进行执法检查。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12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医疗废物的来源、种类、重量、交接时间等进行详细登记，且登记资料至少保存3年。然而，执法人员在检查该医院的医疗废物暂存间时发现，现场并未张贴医疗废物标志，存在明显的规范化管理缺失。
2: 你们的医疗废物间是这个这个空间吗？
3: 是的。
2: 那你们的那个放医疗废物的那个标识为什么没有贴在这里啊？
4: 这个暂时还没有，
2: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标识，因为它这个东西你们要重视，它如果说是认定为违法行为的话，它会有一个5万到20万的罚款。
1: 除了医疗废物台账和标志存在问题外，手术室的分区管理也同样存在漏洞。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发现，手术室警示标志张贴位置正确，但警戒线设置不符合规范。按照相关要求，手术大门与警戒线之间应当保持1米的间距，该医院并未严格执行这一标准，院感防控存在隐患。
2: 还是1米左右，就是你们这边可能是说场地限制，然后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你不能说直接就做一条线这么简单的就应付了，你大概围一个区域，包括那边围一个区域出来。
3: 好的。
1: 在检查污水消毒设施运行情况时，执法人员发现了更为突出的问题。该医院之前的运行记录显示，每天9点左右都会登记设施运行和投药时间，但检查当日相关记录空白，消毒工作存在记录断档情况。
5: 17号这里还没有开始记录。
4: 嗯，
5: 早上你们需要投药和记录设备是否正常开启？
2: 时间已经过了，但他这里并没有记录这个加药的这个时间。都要做一个运行记录，哪怕你不加药，你要写上去。
4: 我懂，因为确实是今天没有那个啥，太多人了，你还在排队。
1: 针对检查发现的医疗废物标志缺失、台账记录不规范以及污水消毒记录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出，该宠物医院相关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31条的相关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2: 啊，那他这个没有设置识别标识的行为呢，我们将会给他下达一个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他进行这个整改，把这个标识贴上去。那他如果是拒不整改，我们将会对他进行一个立案查处。
1: 宠物医院规模虽小，但医疗废物规范处置却是生态环境执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从医疗废物标志张贴、台账记录到手术室分区管理、污水消毒设施运行，每一处细节既考验着经营体的守法意识，也检验着执法部门的监管实效。相关部门如何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压实常态化监管责任，推动同类机构规范管理呢？野拯救风将持续关注。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野拯救风。
0: 野拯救风正在直播。正如刚才我想强调的，宠物医院也是医院。所以说呢，不管是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还是生态环境法典，其实呢对于这样的宠物医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那涉及到日常的经营和管理，那这家店呢就存在特别多的漏洞。这些漏洞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些宠物医院体系里比较典型？
7: 对，根据我们行业主管部门的统计啊，目前全市

0: 市的宠物医院有80多家。
1: 嗯。
0: 我们支队也按照我们的检查计划开展执法检查，另外也会同卫健委、还有生态环境局等单位进行综合查一次。在这个检查的过程中呢，发现这有一部分的宠物医院都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
1: 嗯
0: 包括他们的危险废物的识别标志不够齐全，医疗废物的登记的台账不够规范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也是督促医院进行一个整改，给他们下达这个限期责令改正的一个通知书。如果他们在这个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整改，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会那个进行一个这个闭环。如果是他没有限期完成整改的话，那么我们会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还有《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那个立案处罚，也是进一步的规范这个宠物医院的行业管理。
1: 像这家店呢，存在种种的问题，我看我们第一步其实呢，没有说直接开罚单啊，而是说给了这么一个责令整改的时限，这个时限大概多久？
0: 这个时限一般是7天左右。
1: 7天左右。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特别期待这个结果到底怎样，也让公众能够得知这些具体的一些细节。因为什么呢？对于这样的一些企业来讲，它有可能是成体系的，比方说一家总店，还有一些分店等等。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他这个屡犯不止，那我们的处罚的标准是不是也比较严苛？
0: 对，它有一些是这个宠物医院是连锁店，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瑞派乐宠，它是在好几个店有那个白沙门店，也有南天路店等等，这些我们也会都会进行一个检查，然后是如果是有屡教不改的情况的话，在我们那个执法的那个裁量基准里面，会有一个这个加重的一个这个情形来考虑。
1: 好，正如您刚才用的一个词叫闭环，就是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呢，我们怎么给广大公众一个满意的结果？那现在像你们支队，类似于这种发现问题，然后给了一个时间责令整改，那最终回头看，这个回头看的机制怎么运行的？
0: 回头看是我们当时在现场发现他有问题，那么给他下了文书之后，也是现场也会对企业进行普法，然后指导他们怎么完成整改，在到了规定的期限之后，我们会再去组织一个复查，复查也是对照他的这个问题清单，然后逐项的复查他的是不是已经整改到位，包括刚才说到的他的危险废物的识别标志啊，是不是已经贴上去了。因为这个宠物医院的话，它的危险废物，它既要张贴这个危险废物的识别标志，同时，因为它是医疗机构，它还要张贴这个医疗废物的识别标志，然后它的台账记录是不是对它医疗废物的重量来源、交接、入库、出库、入库的时间都进行了登记，这个是一些详细的内容，我们都要进行那个全面的检查，来逐项的，如果它已经是落实到整改了。那么我们逐项的进行一个消耗，那么这个责令整改也是我们这个执法部门，我们也既要有执法的力度，也要有这个执法的温度。那么我们对于因为宠物医院的规模相对的比较小，那么对于这种小微企业，我们也按照规定的容错的规定，那么能够给他们责令整改的机会，形成一个闭环。
1: 好的，有的呢是首微不罚，有的是轻微的免罚。这种情况呢，也并不代表我们的执法没有力度，而是说温度和力度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说到这里呢，像这样的宠物医院啊，确实，因为涉及到病原体的传播啊，涉及到一些这种医疗的废物的处置啊等等，这一方面呢，也关系到我们广大群众的这个宠物安全。除此之外呢，也对周边的生态环保，形成这样的挑战，这项工作啊，确实要一直推进下去，而且呢，我们的执法力度也不容减弱。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来，第三条内容，这是涉及到了云龙产业园的一家塑胶厂。这家塑胶厂呢，有一个什么情况呢？非常的有代表性。比方说哈，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一家企业，花了重金配备了 我们这个相应的达标的一些这个防范污染的设施设备，但是呢，设备有了之后啊，它不开，也就是有而不用，这样的有而不用，执法部门又该作何处置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八月初，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依托环保非现场执法电量智能监测平台，敏锐捕捉到云龙产业园一家塑胶厂用电数据异常。执法人员随即开展突击检查，发现该企业在吹膜、印刷复合等厂间正常生产的情况下，配套的 UV 光解活性炭一体机处于停运状态。电源指示灯熄灭，导致热熔吹膜、调墨、印刷等工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未经有效处置直接排放。车间内异味明显，暴露出企业环保设施日常运行管理松懈，环保主体责任落实流于形式。
3: 这家公司的催促车间它正在生产，但是这个污染防治设施呢没开，总电量用电量是可以体现的。我们调查过程中，他给我们的解释是忘记开了，说管理不到位吧，管理不规范，然后就是运行了生产设备，但是这污染防治设施没开。
2: 针对企业环保管理不到位、设施只装不用的问题，海口市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于9月4日依法向该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拟处罚款10.6万元，并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此次处罚不仅是对违法排污行为的惩戒，更是对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的警示。
4: 然后两套设备都要开那个电源了，因为现在这边的话人员少，原来都是像这边要4个人，现在才2个人。
3: 经过调查呢，他们确实是存在了一个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一个行为。那么9月4日呢，我们就给他下达了这个行政处罚告知书。
2: 为跟踪整改进度，9月17日，执法人员联合记者开展回头看复查，现场核查确认，塑胶厂已完成生产线与废气处置设备电路联动改造，实现生产线开机，废气处置设备同步启动。
4: 那我们就把这个电并到一起，并到跟这个车间并一起了。
3: 哦，你们现在已经是整改了？
4: 整改把它并在一起了，原来是单独的。
3: 哦，原先是靠人工开的。
4: 对对对，现在并到车间这个电了。
3: 现在并到车间。
4: 对对对。
3: 那就是说，只要这边生产，那么你这个处理设施就同时启动了。
4: 对。
2: 企业是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环保设施绝非应付检查的挡箭牌，更不是可开可关的装饰品。单次整改治标更需治本，此次查处的设施停运、运维松散等问题，也为日常环境监管敲响了警钟。对此，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该如何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常态化紧盯企业治污设施运维短板，又该如何优化监管模式，避免出现整改一阵松懈一时的现象？唯有持续压实监管职责，督促企业建立健全环保管理制度，常态化核验治污设施运行成效，以刚性执法筑牢生态环保防线，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1: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我对那位负责人说的那个理由啊印象特别深刻，叫做忘记开了。这个忘记开了呢，刚好就反映出有些企业可能是重生产轻环保这么一个老毛病了。为什么忘记开？我相信呢，大家伙心里也都会有一些揣测和答案。我们的检查人员在初次检查的时候发现问题之后进行了相应的处罚，后期回头看结果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啊，因为他进行了这么一个电路联动的改造啊，足以见得我们的执法确实见效果见成效了。针对这个情况，您是不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比方说对于一些这样的市场主体，他出于种种的一些目的没有去打开污染防控的相关的设施， 那这种情况下，

0: 我们的检查怎么能够更精准？
1: 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反映的这个案例啊，是我们省生态环境厅移交的一个违法线索。
0: 嗯，
1: 它是省厅通过这个用电智能这个监控平台，这是一个非现场的一个科技手段嘛，发现它的用电量异常，然后就移交过来给我们，然后我们的执法队员呢，到了现场进一步的核实、确认、固定证据，然后开展立案调查。目前这个案件是已经下达了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他这个违法行为的话是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排放污染物，这个是主观这个因素是比较明显的。并不是像企业说的他是忘记开了，实际上他是有这个有意逃避监管的一种方式。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我们除了对他进行罚款，我们自己对他已经处罚了这个10.6万元，然后呢也责令他进行了这个整改，同时呢我们还根据法律的规定啊，还要移送公安部门进行一个行政拘留。所以这个企业的话，它是不但是在我们行政执法部门留下案底，在公安部门也会留下案底，这是一个严重的这个违法行为。包括我们在平时也会通过一些这个科技的手段，通过一些这个无人机啊，或者是这个智能在线监控啊，还有我们那个排污许可证的管理信息系统的这些平台，来对企业进行一些这个监控，或者是那个，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我们广大的企业提个醒，不要认为你在平时生产的时候不开这个污染防治设施，就我们执法人员，然后不会从天而降，无法掌握你的这种违法行为，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有多种的这个科技手段，能够掌握你的这种异常的情况。你想省这点电费，但是你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不要在环保方面，不要去贪小便宜。你贪这个小便宜，你可能会吃大亏。你节省了少量的电费，但是你会收到这个相对比较大额的一个罚单，并且还是对还要进行行政拘留。
0: 对，所以说，不管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法典等等，对于这方面的内容都有明细的规定，而且呢，力度也是非常的强。您刚才说的一个细节，就是关于他到底是非主观故意，还是说他故意为之，这个就非常的核心。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执法过程当中也是更为的严苛？
1: 对，所以说主观恶意，这个是主观恶性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说要对除了对他进行行政罚款以外，还要对他人身方面也要进行一个处罚，就是要把他移送公安机关去进行拘留。这种处罚应该是更能够让企业，切身的感受到他这个违法行为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很大的。
0: 好的，也是通过这么一个案例，给咱们广大的市场主体啊，起到这么一个警醒的作用。海南自贸港发展强调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真正的落实到所有的涉及到这样的一些，比方说污染防治的设施，应开尽开，必须得开。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叶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10月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10月12日，海口市教育局；10月1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10月16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10月1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张浩。张支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呢我们细数的几个问题，涉及到的跟老百姓相关的、跟企业发展相关的，终究指向一个主题，就是生态环保绝对不容放松。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这么一个实际的案例，这也是前不久支队队员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啊，有一家建材销售公司存在的一些典型的问题。什么呢？一方面比方说物料的堆放它没有进行相应的遮盖，除此之外呢也包括扬尘的管控有些设施呢也不到位，还有包括有些设施设备比方说它停运停用了，那这个时候呢也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报备的手续，发现呢这些手续呢也不科学。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建材厂区的沙石堆积如山，却没有做好遮盖，风一吹扬尘四处飘散。这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一大队在对一家建材销售公司开展日常检查时看到的情况。9月17日，记者跟随一大队的队员一起深入该企业原料堆场和生产区域，发现多处管理问题。原料堆场没有按规定封闭，大量砂石物料露天堆放，没有做好遮盖，极易产生扬尘污染。另外，该企业一条已停用的砂石生产线也没有按规定向辖区生产环境局报备。
3: 这个砂石物料它就是覆盖的不完全，哎，我们这边会那个让企业这边把它覆盖完全，真正那个起到一尘的作用。那你停用的那个？
4: 停用那个啊？
3: 就是这个吗？
4: 啊对啊，
5: 报环保局没有？
3: 哎，报备了没有？
6: 刚才连我们把那整个封条什么也都发给他了，这个需要。
3: 你要把你停用这个破碎生产线的，你们要出个红头文不是吗？上次不是那个跟你们讲过了吗？
2: 面对执法人员的问询，建材销售公司相关负责人解释，企业已将废弃该生产线的整改报告报送给了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但没有以正式红头文件上报，造成手续不完备。
4: 整改报告包括附着那个贴封条的照片，只是报给了那个去那个环保局，但是没有形成那个正式的红头文件，报备停产停用。
5: 报备上会有个回执，
3: 对，
4: 会有回执。我们没有走那个报备，但是我们把这个整改报告啊、附件呀、什么都发给什么了，没有一个正式的红头文件。
2: 除了硬件设施和业务流程存在漏洞，企业日常台账记录也不规范。执法人员现场检查了企业的扬尘治理检查记录，发现企业未对喷淋洒水作业频次等内容进行详细登记，相关检查记录亟待进一步细化完善。
3: 再那个完善一下，尤其是洒水这块，你洒水肯定是一天要洒好多次嘛，对吧？你什么时候洒的，就是你一天洒了几次，然后最好你用水印相机给它拍成照片，然后那个放在这上面，好吧？
7: 好。
3: 然后喷淋的话，你那个是生产的时候就开启，对吧？
7: 对。
3: 也最好用水印相机那个拍照。
7: 行。
3: 然后那个弄在这边。
2: 物料堆放不规范，扬尘管控不到位，报备手续滞后，台账记录疏漏，暴露出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日常管理存在短板。如何做实日常监管，迁移监管关口？督促企业落实扬尘防控，规范报备流程，完善台账管理呢？我们期待执法部门抓实精细化监管，守牢大气环境底线，保障辖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8: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中间呢有一个细节说到啊，是上一次我们来过，这一回来复查呢，发现问题依然比较严重。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这个情况我了解，这个是我们队员对这个建材销售公司进行了一个执法检查。他说的这个建材销售公司其实就是平常我们说的那个搅拌站。

0: 搅拌站行业的话，我们平时按照我们的检查计划开展执法检查，然后也会会同住建局，它的行业主管部门是住建局，还有生态环境局等单位开展这个综合查一次。搅拌站行业的话，我们重点去核查它的，环评、验收、排污许可，还有它的污水处理设施的这个运行情况，还有它的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以及微型废物暂存间的一个规范管理等等方面，那么搅拌站行业是容易在大气方面这个产生问题的一个行业。根据这个行业主管部门的统计，我们全市的搅拌站有资质的搅拌站大约有30余家。那么我们平时都会陆陆续续的开展一个检查。那么优良的大气环境质量是我们海口市的一张金字招牌。对于这个搅拌站发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是，也是督促他进行整改，也是具体的指导他怎么样进行整改。他的，企业有些企业可能认为是小问题，但是实际上不是。我们在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是都有这个相应的规定。如果是建材企业，你没有采取集中收集、密闭、洒水、喷淋等等措施来减少气态污染物和粉尘的排放的话，那我们是有相应的法条来进行处罚的。所以企业这块一定要加强这个环保的规范管理，一定要增强这个环保主体意识，要把正常生产的时候要把这个污染防治设施要一定要正常的运行起来，为我们海口市的这个大气环境质量，做出贡献，包括。现在已经是到10月份了，那么我们，内地很多地方的天气已经变冷了，那么很多海，那内地的市民也要过来，那个海南过冬，他们如果来的看到我们海口的大气环境质量，变差了，那么也会对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印象会有所影响。
1: 对呀，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海口这个一大招牌就是我们的优良的空气质量，所以说呢，一直以来对于扬尘的污染防治，力度特别的强。刚才呢那位企业的负责人说到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呢已经往分局递交了相应的材料，但是呢这个报备的手续没有到最后，也就是没有拿到红头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像支队跟分局之间衔接机制畅不畅通，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往前一步呢？
0: 按照我们这个综合执法协作的机制的规定啊，我们执法部门要跟那个行业主管部门要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加强衔接、加强沟通、加强执法协作。他说的这个分局是区生态环境局，那么企业已经是向区他那条有一条生产线停止不用了，那么按照规定是需要报备给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就是区生态环境局的。他们也，企业的说法是已经告诉生态环境局了，但是呢，并没有形成一个红头文，它有可能是通过微信啊或者口头啊或者等等这些方式，但是呢，区生态环境局如果收到正式的红头文，会给他们一个答复或者是给他一个回执啊，因为你停用的生产线的话，你对它生产线是配套了污染防治设施的，如果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我不知道你对它生产线停用了，那么我就认为你这个污染防治设施是要正常运行的，如果我发现你没有正常运行，那你会可能会涉嫌违法，所以报备的手续一定要正式要齐全，这也是我们平时这个执法检查中对他们提出的要求。
1: 好，这么一个案例呢，也是给广大的市场主体又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当然了，对于我们执法部门来讲，因为现在呢，对于尤其是规范生态环境的一些执法行为，我们这边呢一直在不断的提升执法的质效，罚不是目的，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工作前置，尤其是呢在事前做好相应的指导工作，我想也是你们下一步工作的一个重点的方向，怎么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生态环境得到呵护和保护，是我们的目的与方向。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看一看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尤其是对于我们海口的生态环保执法工作有哪些想提想问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那今天的节目呢，前期啊，我们做了一个预告，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留言，我看啊，都涉及到比方说噪音啊，或者是一些异味啊等等情况居多。来看这条内容，说是这是滨连观光夜市啊，有一家修理厂，一到傍晚的5-6点吧，喷漆的味道很大，晚上周末更严重。像这样的一些修理厂的喷漆有没有废气处理设备？要是废气超标，执法部门怎么处理？对，尤其是这样的一些小门店，它如果是有一些相应的废气，旁边的邻居就遭殃了。
1: 对，这个修理厂的问题的话，之前是有了解过，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看过，收到过这个投诉，去现场看了，它是有这个废气处理设施的。它有烤漆房，它是之前它有2个烤漆房，但是呢，后面是居民有反映之后啊，它也自己停用了一个，它有一个烤漆房是正常用的，但是它也有这个废气处理设施，并且也是在运行，然后呢，它也有这个台账记录，平时更换耗材的一些台账记录，它也开展了这个自行监测，监测结果也是达标的，但是我们工作人员也对它这个提出了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整改的要求，因为你周边的居民比较多，那么你这个烤漆房，你这个排风口的位置啊，尽量不要对准这个正对这个居民楼，能够背向对它，那么会减少一些影响。包括你在烤漆的时候，你的设施一定要正常的运行。就像前面说的那个案例，那个如果是你不正常运行被我们抓到，那是要处罚很重的。对，所以包括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海口市也有2000余家汽修厂，但是有很多都是小规模的，这种小规模的是平时它烤漆也是一个难点，但是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一块的执法检查，也能够给市民朋友一个安全的环境。
0: 好的，对，尤其是涉及到这种情况呢，怎么能够做好事前的指导和帮扶，是吧？怎么能够让我们周边的群众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来，再来看这个朋友的留言说，桂林阳开发区9轮纸箱厂生产的时候呢冒黑烟，晚上啊不敢开门，衣服呢晒在外面也会落灰，他想了解一下这个烧的是什么，这种生产废气有没有经过处理？
1: 它这个反映的问题是一个纸箱厂，这个纸箱厂呢，去工作人员也去了解过它的情况，它是有那个环保手续的，环评、验收跟那个都有。然后呢，它烧的话是按照它的环评的要求，它烧的是这个生物质燃料，生物质燃料，它是有这个废气处理设施的，有，并且它这个废气啊是经过它的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完之后，往高空排放了，它也开展了这个定期的监测，监测的结果也是达标的，暂时是没有发现这个有冒黑烟的情况，但是下一步呢，我们也会这个进一步的跟踪这个问题，如果有投诉或者是有发现冒黑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涉嫌环境违法行为，我们也会及时的进行这个查处。
0: 好，你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频的一个词汇啊，比方说它有没有手续啊，它达不达标，合不合规啊？其实呢，达不达标，合不合规，它是一个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所以说呢，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工作做得更细更实，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广大群众现在这种生态环保意识啊，相比往年确实也越来越强了哈。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积极的提供线索。来，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这是秀英区长留镇美南村，有一个炼猪油的小作坊，味道很臭。他们担心污染环境，害怕污水乱排。那像这种小作坊，它有没有环保手续啊？这个检查提出哪些要求，有没有复查到位呀？确实如此，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这样的一些小作坊，会不会是我们执法的一个比较隐蔽的角落？
1: 对，在我们的城乡结合部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这种小作坊，我们来说叫它是叫小厂乱污企业。小厂乱污企业的话呢，它就像市民朋友反映的这个店它是主要是这个卖猪油，但是呢，它也会进行一些这个生产加工，它有生产设施，当时这个

0: 接到法院去的时候，它是有生产设施的。对照我们，它是没有提供这个环保手续出来。如果是对照我们的环保手续的话，年加工2万吨以上的猪肉是需要做报告表的。但是呢，这个小作坊，它当时就承诺了，它在半个月之内就会把它的生产设施，拆掉，它就不生产了，它就是只是卖东西。卖东西的话，这个是，然后我们在半个月之内，我们的执法人员去进行了一个复查，他也确实是把这个他的生产设备拆掉了，他没有进行那个生产加工了。然后在后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们又去进行了一次复查，他已经没有生产设施了。没有生产设施了。那么对于这种，有个投诉的，我们支队对于老百姓的这个关切都会及时的回应，我们会一直跟踪。
1: 好，所以说呢，这个从投诉啊到处置，最后反馈形成这么一个闭环。来再来看说，这个问题说是秀英区狮子岭开发区有3家洗涤厂，听说呢共用一份环评来生产，市民有质疑啊，可不可以共用？这是个问题。
0: 这个问题的话呢是了解过，这个它是在狮子岭开发区有个叫力邦河的洗涤厂，那么当时在生态环境部门有环评批复给这家公司，但是这里说到了另外2家公司，它是后面他们要入股进来，跟前面这家公司入股进来，这个是它的一个公司一个。股份经营的一个问题，这是它生产内部经生产经营的管理的问题，并不影响到我们环评的这块的效力。这个环
1: 好，
0: 评是
1: 这
0: 有
1: 样，
0: 效，是
1: 张
0: 可
1: 局
0: 以
1: 队
0: 用
1: 长，
0: 的。
1: 这个情况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我呢向您再详细的了解，形成一个文字的东西回馈给这位网友。
0: 好。
1: 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这期节目啊，您看完之后有哪些感受？
2: 今天节目曝光了海口生态环境执法排查。发现的4类典型问题：企业易位、扰民、溯源难、宠物医院机构管理不规范、企业环保设施空转、建材企业扬尘管控缺位。问题涵盖了工业、排污、民生服务、园区生产、建材经营等多个领域，暴露出当前生态环境监管仍然存在重显性查处、轻隐性治理、重突击检查、轻常态管控的短板。短片中，达标排放却意味扰民的溯源难题，折射出当前环保治理的共性痛点。部分药企排污监测这个数据啊，虽然符合标准，但存在夜间废气、无组织排放、废液处置不规范等隐性问题，持续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这充分说明，数据达标不等于治理达标，合规排放不等于群众满意。那么，针对夜间异味扰民、隐蔽性排污难以排查等问题，相关部门要打破传统日间巡查模式，推行措施执法、夜间突击检查机制，同时呢，要引入专业溯源检测技术，标准锁定、精准锁定无组织排放、违规倾倒等隐性污染源，破解闻得到异味、查不到源头的监管困境，打通生态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在短片二中，我们了解到宠物医疗废物污水处置不规范等问题，凸显民生领域环保监管的薄弱环节。医疗废物排放缺失，标志不清，污水消毒记录断档，院感防控不达标，暗藏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对此呢，咱们监管部门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针对宠物治疗这类小微行业开展专项整治，细化医疗废物收纳、排放、登记、污水运维全流程监管标准，严查排放造假、管控缺位等行为，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杜绝小微行业成为环保监管的盲区。那么，短片三和短片四反映部分企业环保设施只装不用，人为摆设，以及建材企业砂石露天堆放、报备滞后、排放疏漏等问题。本质呢，是企业环保主体责任悬空，日常运维管理松懈，企业为压缩成本擅自停运置污设备，扬尘防控流于了形式，不仅违反环保法规，更直接破坏区域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可依托非现场执法、电量智能监测。

0: 等科技手段，升级监管模式，实现对企业排污治污设施运行的全天候监控，防止整改一阵松懈一时的污染反弹问题，同时坚持刚性执法，对违法企业从严处罚，精准曝光，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那么综合上述问题以及咱们市民对生态环保的咨询提问和问题反映，希望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兼顾精准执法以常态长效，针对不同领域突出问题分类施策，靶向整改，既要重拳整治显性环境违法行为，也要深耕隐性污染常态化治理，不断细化监管标准，补齐监管漏洞，倒逼企业严守环保底线，以精细化常态化监管久久为功，守护辖区生态环境，切实保障群众人居环境的权益。谢谢主持。
1: 好的，感谢戴宏老师的点评。这里呢也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在11月12号周一将是海口市教育局上线椰城秋风，朋友们，让我们到时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8: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8: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9: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0: 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1: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0: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2: 夜听拢有听。
3: 酸丁温和温味，
4: 今夜你多晒我，
3: 吃酱我上个基地，
4: 农家会点个六味，
2: 农家大无害。
5: 现在有多个动物哦，啊，原来呢，伫这个一两零八元，今日。

淡过达摩农历呢的高过数一啊，天气拉近哈。那么咱一点农家他们呢非常我呢能够下场温州路天气拉来丢下那一点农家他们，因为咱个一点农家他们呢，滴入那个天气一高，天气五这点个条呢的天气一高天五不说，那这时呢就离这个国庆啊，那么罗家呢那就无聊这节

哎，都是都要跟哪里接啊？那个抓大连为啦，对那个黑情况就啊，跟哪里都应该我该蹲米者，都能该一毛平开能动，为能该黑情况就为设计呢，多少一个会点啊，当了那个温暖。那么下面呢，我们后台的演讲这段精彩的行迹啊，基本拢能懂个精彩生乱，跟落给呢共人来分享。这点几多个黑长红酒呢，都为演讲过这段精彩个痕迹啦。都是录 A 米呢，我们一家人来啊演讲。咱金华老师为了给带来个新风难得我安置。

我管住地方爱心爱国路共感同来共感心给感染我共感心说给我东南亚感你人感动就感美罗这感你老感用来我感你要感心里人感你不多未来我都未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黑地飞钉正式的阶段啊，一个基本当中的生段啊，信封难内外安置。这段很纪念对点南中基地的下集红酒啊，里的因为老飞钉的特地，里面的南振华老师欣赏的这段很纪啊，对点已经录入了我们的脑外。那么今话嘅德玛啊，连人也听农嘅德玛，如呢个听二拉呢，极少有这么啲简短呢，无说到底今话呢个两间啊，调要定量就就嚟每人嘅农嘅多么嗨啊，如今话咧无说啦。所以啊，一般咧，下集文章咧，空过那个诺布认为六六八零幺大幺八六六八零幺大幺九，这个嘅三字德玛东来。那么下面呢，就跟有呢个现在讲不就录这个等待啊，录抓多就进这个等待了啊 ，A B 来接下子啊，多在封住。
1: 喂，对我嘅另外吧。
0: 啊，对度嘅。
1: 啊，对我前六哥啊。
0: 嗯，多啊，那只位难不得的。
1: 不，
0: 位不得嘛。
1: 就不玩，
0: 就不玩
1: 嘅。
0: 嗯。就玩你咪不得咧？
1: 咩啊？
0: 咪不得咧？
1: 玩咩咧？
0: 玩咩咧？啊。都咪啲上星期上国学嘅咯，
1: 上国学，
0: 嗯，
1: 我下会都就在乱调查下。
0: 哦，叫做咩名？
1: 叫做修背我夹下起来。
0: 修背，我夹。
1: 修背少拿得翘起来。
0: 哦，我嗰两下玩啲唔啲，还清楚。
1: 就为我夹拍起来
0: 啊！我解读来欣赏吧啊！
1: 少拿的消息来啊！消息好伤，好难开，心心散不尽。人心的苦，先前劳动心开怀啊，夜晚我早高老啊，高老本是穷人有。寒冬来也大风起，忽然欢笑胸人羞啊，夜晚我早高老啊，高老本是穷人秀，寒冬来也白风起，忽然欢笑胸人秀啊，两个。

0: 哦，你的该瓦子过两天呢，遐万一条不说，对不？就为瓦子发起来，对不？
1: 是啦，
0: 翁武对，夏威
1: 红卫
0: 瑞，
1: 队的啦，用小队的
0: 作
1: 啦，
0: 为夏威瑞能同个在竞赛上乱，非常很强。应该我们要经常为遐搞一两桶的杜瑞，杜瑞遐都不少不嘞。
1: 对，都是写的哦，红队烂怕烂的，
0: 来，小贵姑娘。
1: 红湖水呀。浪呀么浪大浪呀，洪湖岸边夕阳么几家乡啊，今朝双哎，夕阳么西早望，晚上回来已满山啊啊！
0: 对
1: 啊，这样
0: 呀，我听啊，对不？那段也非常的行下啊，
1: 对啊，
0: 就是那那个微博的微博的都那有有这个就是经典路呢平台能懂啊，路书啊经典那个练上那个我觉得经典上吧，不得练了吧大概不会这么噶读好读上的新手风味矛盾都会经哦，好，
1: 对啊，
0: 爹爹，我们的这个就不玩的，我们的爹爹都再见了。
1: 拜拜，
0: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的来去多照片，喂，多。多，这位先生不久。那么应该的这个网络好了那么我那个先生不久用脚该播发，那电脑该弄不做多认为都这个认为能懂。为读这个竞赛的国家，我的兴趣呢，更多给你来问下那么今晚呢，要这个下场工作，论那个不一定混能懂，为那个为未来呢这个辣椒那晚了今天为未来竞赛的欣赏，那个下场工作，然后今天论那这么，但不混能懂，为读录制我个这个兴趣的国家，我的旗下个表演建议录下来呢。刚才给呢，共同获得个分享了。那么下面呢，就连为了来接下这维多。喂，这位先生没有？都待地嗲嗲了，你不给恭维嘞？喂，那接下来您这位，多这位朋友。
2: 哎，国亮，
0: 呀，那这个阿伯
1: 哈
0: 一
1: 哈哈，
0: 阿伯一的跟
1: 国亮
0: 丢我这
1: 咯，
0: 个经历个
1: 哎，妈呀，手机也管不住，管这也管你用到来接，手机也这里响哎，
0: 就给香烟先个嘛，
1: 对呀，
0: 那要都这么就你电脑对不？那个网络的电脑就会非常升级，
1: 啥东西啊？
0: 他咪个喏。
1: 上了工哎，
0: 上了工这段天气
1: 对不对？
0: 好久不见了。

啊，

0: 聊了，
1: 剩了了，啊？
0: 我忘记我哎呀，上次了你六关了，
1: 那你过两东西还不说一个，这么就对，应该那个那个打牌啦，或者的啊，这个么断落出来了，
0: 不然我等六十了，
1: 都哦过了嘞，
0: 这个一把叫上啊，
1: 这
0: 那
1: 叫啥？
0: 你不会好讲的啦。
1: 东听不听不说，
0: 然后说的，
1: 因为行基呢，也有行基的准备啊，对不？就上不说那么行基的那么准备出来，
0: 不聊不，我不聊不三个都不聊的哦。
1: 聊一个怪多音，这么的就读嘞，讲屋那里，那东屋那个屋的地没聊吧？锻炼的不？读这个经典，你非常好贵的。每日非常易玩啊，路南的平台能东呼呼上啊，对不？
0: 谢谢三个宝哥，谢三个多三个，谢三个，好，
1: 现在上
0: 谢谢，
1: 啊，再见啊，
0: 对，拜拜，
1: 那么下面呢，玩我下讲一点多的接不下来啊，对不？
0: 对吧？给我，
1: 多该，忙
0: 小
1: 没得
0: 路，
1: 啊，
0: 过江河哦，
1: 对
0: 路就江河，
1: 不？
0: 啊，这里我这，
1: 刚刚都应该的，
0: 应该
1: 下
0: 你
1: 过。
0: 打去还苦了，来养了两档养嘛，好吧，
1: 对哦，我感觉
0: 多
1: 你
0: 吧，咱讲
1: 上
0: 滴
1: 拍这
0: 滴
1: 里
0: 啦
1: 嘛，
0: 个。
1: 我感觉今晚要得上星期嘛，
0: 小经济吼，
1: 我
0: 要用
1: 感
0: 盘开来。
1: 觉我就会滴了。
0: 一皮毛带俩爹娘俩爹娘，转来的带土佬小娘贵的金的金马子的高高公馆，有位小娘多里罗万里香，都给小的娘用的花花不香，好的小的娘土贵罗万里好香，哎呦好的小娘土贵罗万里好香变变味，一得气味大，一得拍，还越上。变娘路多难忘，路也无量。地面大也倒，倒茶家，米路哈路路米，路路也上岗。就爱滴样，就爱路好样，就爱滴样。江林旁归家叫马郎，娘刚归，当下到酒店，我管路了，没了，当了家，打了外面当乡。江畔的几个人，我讲下，大爷卖的镭。

秋天来，哦啦天的天，爱到秋天来，哦诶啦天的天，命可一。

0: 两路无人的人，咱在当养的南光中，路老的来暖，比一样苦的富秋田，富啊庄，婆娘啊带我，路回老好个黄，两路被顶天路的河断。土壤没点来，但我望娘路白路点白白，路大波难容没浇水，把难浇的大，爱难容浇水难浇大，别别妹大鱼人养亮少亮。为了养草养大鱼捞的人养，就过你的衣服过，别离爱过门梁，无过捞的门梁。娘爱娘诶，破海是成功诶来源，富养诶到来，如公如公顺忙，一点路，一个真的可以许多。到了喂，小娘丢高吧，大米娘米都饿，丢咩来也点，爱人娘都饿，丢咩落来也笑，一得期待一怕太伤，电报叫我命大难，阳江行归结金郎，归地里见明胆光，娘路无影站白当。两难交苦路天堂，大鱼两两两少两，海两少两，大鱼两两两爱两，当水江大条路扬，望眼普你，但是过年路改变路意向，兄弟干什么了？
1: 这个忙别的啊。欣赏了这段行迹感觉有点怪了，对不？
0: 怪的你，一晚也是怪天，也是都无的。你是你怪的人，人家是仔内我，小都没落啦，你就没落，不落农民该强调了。小一点小路在那个强调，我就带小改一轮轮那会轮轮的苦，那没就轮那个泥苦。
1: 好，爹爹爹爹，这个帮咩的咩着急了也看到今天工作时期这个上星期个有啲几贵啦那么今晚呢，咱爹爹弄几多物录电器啦个播出时间，今晚呢看到几稳的来一人录这个弄几多物还能动呢？生果生意。
2: 再来有度钓虾跟钓台的内容，
3: 再来有度钓台跟钓把的朋友，
2: 再来跟有竞赛的故事，咱就度
4: 夜店弄个。
5: 传承本土文化，
6: 新颜你多才华，
5: 下降偶像的距离，
6: 弄个会点的乐味，
4: 弄个多无害。
1: 好了，我难道给呢？给多来丢下农一点农给他们给农给多毛开啊？那么跟我就不断呢，我为这个下项目就呢欣赏了这个天气要欣赏这个高下个那旁边的工了，就录这个上天气个调那么要多这么这么准，那么黑料恁个呢个都好多心成绩。咁浓啲上咯，一段行机啊，或者唔行机都上咧，上料。

0: 到今仔感觉讲，我遐呢，我遐呢，玩物就该弄个，个都好读，那上的密个意思啊，这对意思的密，因性质个会上出来，那么玩物的该呢要求人真的啊，上个这个够用啊，我觉得个内容对安尼够呢啊，这个要拿出来啊，有条好滴滴，人路上那个够尖个条，够用个条呢。设定尊严，不然家能够上列异国啊，有的叻啊，有的健啊，同有这样个印象，当前那么料呢，冇什么啊，因为都为就像刚刚那旁边的讲个南中明老易读解，那么伊个家乡伊个家料，那么就上列比较高位啦，那里人都为这个富翁个买地啦。那都那个欣赏雕呢，也好记啊，这个景料来欣赏，那里那么准备呢啊，不要花跌。我来下面就连队来接下来。啊，多。
1: 国良好。
0: 哦，多啊，那亚麻婆啊。
1: 嗯，不给老好。芒果。
0: 啊，生果的不？
1: 五里，负责就讲讲芒，这等你不好话，今朝要来芒来。五里，猫里。
0: 猫里。都是六个的了吗？你有没有说

0: 不亮。
1: 哎，阿妈婆，跟我
0: 了啦，
1: 上
0: 也
1: 这
0: 就多
1: 段，
0: 跟发吧。
1: 跟我上不熟，就你要贵呢，问题非常恶嘅。
0: 哦，
1: 那个呢，那个阿妈婆嘅电话也非常恶啊。平时可能都这个电话能通，碰到嘅，

0: 未来可能也不多去，对不？啊，食，
1: 哎，嗰两都不带啦，把我讲话个米带落去就不带啦。
0: 不带，
1: 啥哈尼
0: 对
1: 烧？
0: 面对面
1: 有时间的不？
0: 都这个
1: 有哪
0: 定
1: 个
0: 海湾
1: 叫
0: 这边
1: 的不？
0: 叫我的，哦，
1: 嗯，好，
0: 非
1: 反正
0: 常
1: 我
0: 不
1: 多
0: 错。
1: 点米好啦，捞了多点米咯，
0: 对啊，
1: 奖
0: 这
1: 金
0: 好，
1: 好
0: 我就
1: 些。
0: 你这个网络点来，贵哦，每日
1: 对
0: 这开
1: 呀、
0: 开点点咯，啊，你
1: 啊，哎，
0: 能
1: 我
0: 健
1: 现在
0: 健
1: 都
0: 康康
1: 掉了，
0: 咯，
1: 奖多点，掉了
0: 哎。
1: 不敢掉，过量啊。
0: 不，没有用掉了，对不？用掉了，反正
1: 掉
0: 就，
1: 了不敢掉，落掉多点米了嘞，还得提了吗？
0: 哎，反正就
1: 老
0: 你，
1: 了嘞，
0: 电器
1: 就讲
0: 就
1: 了，
0: 什么建行啊，不用我还多一个
1: 嗯，
0: 买下，对不？
1: 上下看题操，
0: 啥阿姨，好，
1: 你拿上啊，一剑还乡，当别，
0: 好记，
1: 一剑还乡，当别啊，
0: 大金，万有，当别。
1: 哎，哎。

落日落里车，天公生爱哥落未完，哥车莫路无，无含乱，四路好比娘先。

0: 米老包肉菜，秋海米老家，了啦。
1: 啊，非常好听啊！上得挺记给我了啊，这个英雄集是吧？都的这个有上南
0: 金丹环
1: 家，
0: 游啊，
1: 有
0: 不
1: 上
0: 一
1: 这
0: 定要
1: 个
0: 金
1: 女
0: 丹环游。
1: 家，上得不少啊！那阿婆上
0: 哈
1: 挺记也非常不少啊！
0: 哈哈，
1: 都
0: 这个
1: 的，
0: 男男都假嘞，
1: 哎，就我们南都家灰灰点点，贵哦，每只只对不？有那个刚这个老家共人不一样都个这么灰点少啊，非常不少啊！再见
0: 祝我
1: 了啊！
0: 节快乐，
1: 再见了，就让你快乐。再会，再见，那
0: 好，
1: 个
0: 拜
1: 两
0: 拜。
1: 把火，再见了。啊，这个哎，明天我另外的接下来啊，多。啊，这位朋友温度大，就了不？

喂，应该直接给网络了。好，我给 A 边呢，那就来印订这个信息去了啊。表面共读当中给断断啊，这个南仲明老师跟南道前老师表演给这班精彩信息 A 边来印订。

0: 好，谢谢朋友。那么刚刚呢，我给印定了啊，这段这个就是啊，闽南闽南音上的弦记上段，嗯，要蛮共度能懂的这段啦。我在那里过两日就建议者啊，就像那这个阿伯伊，你就应该上这样的啊上段啊，后台呢来连接这样的上段，伊会将这个用字和这个音上，应该呢伊也不得太怪啊。都好似呢段段只啲就啲比较容易欣赏嘅，啊，这样嘅啊，弦记段段啊，或者嘅欣赏啊，会上述啊，即润笔嚟，另个呢个读好读也经啊，或者嘅我嘅互联接者，让伊经佢嘅成绩啊，将能写起来呢，带到读读上嘅咪。好啦，下面呢，有得嘅电话，来接下者，阿多。
1: 喂，哥亮。
0: 哦，多。
1: 小优，你好啊。
0: 嗯，多。

0: 家乡风俗啦，广东啊吼。
1: 嗯。
0: 哇，今天上这里上接到上大王公公这么上六公的那地，这么叮叮的唯一的人都是流行在搞的，也是家朋友的那种嘞那地，就是行流大新。
1: 哦，流行在搞
0: 的行流大新，就是这么当红。你俩好往里赶考了，这么公主就呼吸你公安你答应，你就算你刚你就老婆公去金兰，去为金兰那用，那公刚你说夫人，去为真模用的意思咧。
1: 嗯，那你要为当王啊，伊里那个爱家里跟金宝子啊，
0: 一年
1: 季不能亏的。哦、
0: 再搞流放出的，丹阳当红的妹子，当红的人品啊，就是给无含糊，荣华富贵啊，伊比要导航知识，导航知识不下堂啊，用啊，
1: 嗯，
0: 哎，我今仔生了张龙，
1: 好，哎呀 ，OK， 来看看的，哦。

红，跟丢到宝西南地，软公读。

0: 聊了，哥亮啊。
1: 嗯啊，阿弟弟非常和谐啊，录得个样调啊，那那个王阿姨欣赏的那个啊演技，
0: 一个人你老难上来，老给嗲来就这个恶上。
1: 啊，阿弟弟一路这个男女啊，男女这个啊短话，男女嗲短话的调呢，啊有这个困难对不？
0: 对啊对啊，
1: 嗯。
0: 但是家庭话有点困难呢，就
1: 啊，
0: 讲
1: 要有人讲到内省去咧，就
0: 恶
1: 行啦。
0: 哎，
1: 啊，
0: 就讲，
1: 来个男嗲讲到内省咧。
0: 你要什么要女嗲生也好人啊？就讲女嗲生就做文文明艺术，伊讲咧讲大包会对爱嘅爱爱伊啊。
1: 啊，好弟弟啊，都是上得非常嘅肯下，非常高位哈。那唯一唯一不不上这个爱男爱国乡不咧？
0: 还是爱国乡啊？来生活在爱国噶。
1: 啊，你上你两个。
0: 话落生啊，给系私生啊么？啊，给都要税啊，话就是生过嘛。然后生啊给，都要税。话不生过，我对调咧，那是讲会议要啲事咧。
1: 嗯。
0: 生过过期，过过期啊，都计啊，动动生
1: 啊。
0: 啊，
1: 动生过。
0: 诶，
1: 像。
0: 然后啊么？啊给弄乖乖咯，
1: 弄乖乖。
0: 弄乖乖就对，就第四班过么？啊给啊地话也会上，
1: 不该都上这弄乖乖，弄乖乖上这乱的，你看这别就不乖了。嗯，就啊就这丢。
0: 买个晚上还看吧嘞。
1: 哦，那么的。

0: 好像你反正他的意思不一定要让你安的高级。
1: 这条国庆音乐会场的我想啊，应该是当蓝天音响的啊，这段这个还能
0: 对
1: 为
0: 呀、啊，就
1: 啊，
0: 在药家那个
1: 还能为
0: 家，
1: 国了，对不？

0: 就是非常也暗都少啊，夜行那大少，对不？
1: 昨天我也是准备我让他烧。
0: 那么今晚呢就搞再来了啊，爹爹为阿姨个精彩延长。好啦，今日就那么时间过会定会啊，等麦时间呢，咱一定弄几多麦，如今话天气热个，那么地段能冻个，我说呢就将结束啊，那么。录 A 嘅天气呢，嗱嗱，第位啦，非常感谢，咱下就冇做电话嘅甚至讲就下第几。
2: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0: 张爷爷，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1: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2: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1: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9: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4: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5: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

0: 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去了解一下10月8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10月8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10月8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10宗，当天处理率为81.3%。其中流动瘫痪占道经营问题324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91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9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86宗。以上是10月8日数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10月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

0: 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安全生产。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0: 堵车了。
1: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0: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0: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切实保护海南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严厉打击破坏红树林、违规赶海等行为。10月8号的上午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了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深入保护区开展了专项行动。在行动当中，执法人员聚焦红树林的周边、滩涂、岸线等重点的区域，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整治，依法清理违规网具及漂浮物，持续守护海洋生态环境，重点对保护区内违规布设的渔具进行集中清理，共清理违规地笼网81张，漂浮泡沫4张，进一步的净化了保护区的水域生态环境。今年以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持续加大了执法巡查的力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那么根据统计，该局呢累计开展执法巡查85次，其中联合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展联合行动17次，行动期间共清理违规地笼网288张，定网锚6只，立案查处并没收三无船舶34艘，立案查处非法捕捞案件12宗，累计罚款3.9万元。现场的执法人员介绍，下一步呢也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将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依法依规从严查处破坏红树林、违规赶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筑牢保护区的生态安全屏障。
9: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8: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日前记者了解到，因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近期呢，海南镇山房地产实业公司秀英永兴液化气站被罚没款210,616.4元。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调查结果指出，海南镇山房地产实业公司秀英永兴液化气站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违法所得55,616.4元。那么据了解呢，海南镇山房地产实业公司由海南中间房地产开发公司出资成立，海南镇山房地产实业公司秀英永兴液化气站曾用名为海南镇山房地产实业公司琼山昌旺液化气站，注册地址是海南省海口市海渝中线26公里西侧。针对海南镇山房地产实业公司秀英永兴液化气站存在上述的违法行为，8月12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依法对海南镇山房地产实业公司秀英永兴液化气站作出罚款15.5万元，没收违法所得55,616.4元的行政处罚。
1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

0: 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2: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日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以及海口市、文昌市、澄迈县、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琼州海峡开展爱航渔网专项整治联合执法行动。此次行动，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调度中国渔政46016船和中国海监2166船，从海口秀云港起航，奔赴琼州海峡东口、西口的航道水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执法人员呢，聚焦琼州海峡船舶定限制水域、客滚船的主航道、商渔船交汇的密集区等重要的水域，重点摸排定制式爱航渔网的分布，查处非法捕捞行为。执法的过程当中，各部门是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海洋渔业执法部门严格地核查海上渔业作业资质与作业规范，严厉排查违规布设爱航渔网、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海事部门呢，依托通航监管数据，精准研判，锁定高频隐患水域，为现场执法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各市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行分片包干、分区巡查模式，实现重点通航水域排查无死角、全覆盖。此次行动累计航程100余海里，航时14余小时，实地摸排了琼州海峡海上爱航隐患的分布区域、隐患的类型，为后续有效规范海域作业与通航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将持续健全跨部门常态化联动执法机制，加密海上巡航频次，强化动态监管，纵深推进商渔共治、协同共管的专项工作，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海上爱航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琼州海峡海上通航安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保驾护航。
1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2: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10月8号呢，记者走进了秀英区的海秀镇叶里村，280米长的便民疏导点内呢，88个摊位是整齐的排列，摊主们呢，有的麻利的称重装袋，有的呢，则是在细心的理货码菜，居民们在摊位前驻足挑选，吆喝声、谈笑声呢，是此起彼伏啊。10月1号呢，秀英区海秀镇叶里村的便民疏导点是建成启用，120多名的摊贩搬进了整洁规范的新摊位。详细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2: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4: 好的，谈起从前摆摊的经历，摊主

0: 严彪顺直摇头。他说啊，以前在老地方摆摊，村民呢总是抱怨路太堵，执法人员也经常过来劝导。那他口中的老地方呢，就是叶里村海叶街原来的便民点，这里呢紧邻幼儿园和商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车辆随意停放，每到早晚高峰，几百米的路段呢经常会出现拥堵。叶里村商业街呢是由叶里村集体于1994年投资建设的，历经了32年的应运发展，逐步的形成了集农贸市场、餐饮副食、生活服务于一体的便民商圈，服务叶里村以及周边1.3万余名群众。那么因为建设年代久远，还有后期缺乏管护，商业街的临街铺面呢被鉴定为了 C 级危房，那同时呢存在电线撕拉乱接等各类的安全隐患。今年3月，海秀镇呢把叶里村商业街综合整治与环境提质列为了重点的民生工程。海秀镇组织了村干部，坚持这个疏堵并举、便民利民的原则，实地的勘察这个闲地的一个空地，还有沿街宽阔的区域，走访流动摊贩，征询村民意见，摸清群众的实际需求，制定便民疏导点实施方案。6月呢，海秀镇在商业街西侧的控制场地新建了便民疏导点，规范摊位的安置，实行集中管理，同时为商业街的下一步整体安全改造腾出空间。在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呢，海秀镇也是注重留下村落本土的记忆。村里呢，原来有一棵20年的榕树，长在树边，枝繁叶茂。改造之后呢，这棵榕树呢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并且呢优化了周边环境，增设了座椅，成为了休闲小空间。海秀镇叶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严庆祥告诉记者，这棵榕树啊是村里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们把这棵树留下来呢，大家买菜累了能有个乘凉歇脚的一个地方，以后呢还将会在榕树下增设咖啡厅、水吧，为村民提供更多的休闲活动空间。那么针对村里老年菜农以及困难群体的一个生计需求，便民疏导点呢专门的划出了自产自销区，设置22个摊位，免费的提供给本村的菜农使用。吴慧兰说啊，以前在马路边摆摊，有时车一过就是一身灰，现在的摊位呢干净又规范，心里踏实多了。记者在便民疏导点内看到，场内的水电、排污、消防、监控等基础设施配套到位，经营品类涵盖了果蔬、肉类、粮油、水产、熟食，并且呢配有快餐店、日用百货等简易的铺面。正在摊位前买菜的市民严凌晨说啊，这里种类齐全，周边呢也没有车辆乱停乱放，下了班呢就能够顺路买菜，方便多了。严庆祥介绍，疏导点呢推行动态巡查加日常督导的一个管理模式，明确经营时段、卫生保洁、秩序维护等细则。项目依据每年可以为这个村集体增加租金收益23万元，进一步的扩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民生改善、环境提质、集体增收、治理增效的一个多方共赢。便民疏导点的投用是海秀镇以党建引领、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小切口办好大民生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呢，海秀镇将会持续的深化基层治理创新，有序的推进叶里村商业街的安全改造、设施提质还有环境升级，补齐配套短板，提升街区品质，以治理实效来回应群众的期盼。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介绍。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

0: 合为一体。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3: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进行城市管理法规的解读，来通过一起案例呢，来看一看相关的法律解释。近日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在巡查时发现，一家客运公司呢，从事小微型客车的租赁经营，但是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备案，属于违法行为。那么相应的法律解释呢，是根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第七条，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的，应当在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或者新设服务机构开展经营活动后60日内，就近向经营所在地市级或者县级小微型客车租赁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并附送本办法的第六条相应的材料。备案材料呢不完备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受理备案的小微型客车租赁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备案人补充完善。第25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小微型客车租赁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一是未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或者变更备案的；二是提供的租赁小微型客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上路行驶条件的；三是未建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管理档案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相关数据信息的；四是未在经营场所或者服务平台以显著方式明示服务项目、租赁流程、租赁车辆类型、收费标准、押金收取与退还、客服与监督电话等事项的。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或者出租汽车经营许可，随车提供驾驶劳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从事非法营运的规定进行处罚。
4: 澳洲活龙虾走体验集贸通道5分钟通关。
5: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6: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7: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8: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9: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1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好的，时间马上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在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见。

0: 主播。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Psycho Voice Radio.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5: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8: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室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9: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0: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9: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0: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9: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0: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9: 我也不知道啊。
11: 那谁知道啊？
12: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3: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4: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5: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6: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8: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呢刚刚结束，位于龙华路的市环保局宿舍一栋的业主们是满怀期盼呐、小区新加装的电梯工程呢是进展顺利，大家呢很快就能够呢乘坐电梯上下楼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啊，这次的加装电梯是利用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每台呢可享受高达30万元的补贴。随着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装电梯的政策红利精准落地，眼下呢，海口既有住宅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已经全面的按下了加速键。今年呢，海口共有83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成功获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一栋栋老楼的居民是正在加速实现电梯梦。详细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9: 主持人你好，
8: 来把相关情况。

0: 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10月8号是环保局宿舍一栋一单元的加装电梯施工正在加紧推进。业主林先生算了一笔经济账，说呢，这部造价40多万元的电梯得益于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可以享受30万元的补贴。这不仅给业主省下了一笔开支，更极大地提高了出行的便利度。楼上的住户呢，都拍手称赞，说以后出门更省事、更方便了。在海口，已经有小区率先尝到了政策的甜头。位于海德路的现代花园1期，一步步新抓装的这个电梯是矗立在外立面，成为了小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天，记者在小区的西栋一单元的新电梯里看到。新电梯的轿厢宽敞，运行平稳，还配备了智能摄像头。家住在西栋的林先生乘坐电梯上下楼十分便捷。他说：“现在政策越来越好，业主花小钱办大事，上下楼非常的方便。”现代花园小区的物业负责人谢善高介绍说呢，小区物管会积极协助各楼栋做好业主的意见收集和问询工作，推动加装电梯投票快速通过。今年上半年，业主们就用上了新的电梯。眼下呢，不少既有住宅小区也正在抢抓政策的红利，加快电梯加装的步伐。目前仅在龙华区，受益于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既有住宅小区加装电梯是已经达到了29台。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范围之后，海口既有住宅小区加装电梯的速度显著提升。根据龙华区住房保障中心的主任吴淑平介绍，辖区楼栋是密度大，老年的居民也比较多，群众加装电梯的诉求是比较集中的。目前呢，该中心是已经和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做好了联动对接，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及时跟进指导，并对辖区未加装电梯的情况全面摸底。建议符合条件的业主应装尽装，充分地享受政策的红利。记者了解到，根据政策规定，依法依规建设居民业主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40%以上的无电梯的楼栋均可以申请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奖补支持。加装电梯按宅层的数。这个层数来实施差异化的定额补助，像4到6层每台会补助25万元，而7层及以上每台会补助30万元最高。那么这一项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呢，是大幅减轻了业主自筹资金的压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市住建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利好政策的带动下，业主经济负担大幅减轻，全市既有住宅小区加装电梯的进程明显加快。今年，海口组织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已经呢是完成了全市无电梯楼栋数据的收集和项目审查。今年全市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装电梯共计83台。申报资金2435万元，目前呢是已经全部获批。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业主加装电梯的积极性也将进一步提高。预计呢，明年将会有更多既有住宅小区加装新电梯，让居民的出行更加的便捷。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陈敏为大家带来的详细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

0: 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增强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从源头上的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连日来，海口公安交警呢是持续开展行人不文明交通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呢整治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护栏、闯红灯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10月6号的上午，执勤警力在海口滨江路的带状公园路段，针对于行人横穿马路的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该路段的车辆川流不息，一些行人却无视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在车流中冒险穿行，有的甚至一边低头打电话，一边闯红灯过马路。这些危险行为不仅严重地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也给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安全隐患。执勤民警见状也是立刻的进行上前疏导，同时维护交通秩序，并对相关行人进行劝导教育。根据了解，这次的专项整治将持续到年底。海口公安交警部门延续多警联动模式，在全市的重点路口安排增援警力和交管警力去联动执勤。警丁机动车行进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电动自行车乘车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以及行人横穿马路等突出的违法行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对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在严管的同时，海口警方也推行宣教式的执法，违法的当事人可以自己的选择张贴交通安全警示车贴，或者是身着志愿者马甲参与交通劝导，以及现场观看警示教育视频的方式，面对面的接受交通安全教育，达到查处一例教育一人带动一片的效果，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守法出行。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6: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关注呢，海口迎来错峰出游的黄金期。这国庆的假期返程客流呢在逐步的消退，国内机票的市场啊也是随之进入了年内少有的价格低位区间。10月8号呢，随着国庆长假的正式收官，飞往海口的机票价格啊那是明显的回落，各大景区的客流减退，酒店的房源也充足，性价比呢那是大幅度的提升。海口呢也是迎来了绝佳的错峰出游的窗口期。在10月8号下午，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内，刚从深圳飞抵海口的自由职业者陈思远呢也是拖着行李箱惊喜地说，没想到节后的机票是这么划算。国庆假期呢，深圳飞往海口的机票价格是一度呢接近千元，而10月8号的航班经济舱的票价仅仅是300多块出头，折扣呢低到两折左右，出行的成本那是大幅度的降低了。在去哪儿的平台数据显示呢，10月8号9号各地的机票均价呢是出现了断崖式的回落。记者呢也是查询了多家的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呢节后全国多地飞往海口的机票价格普遍的是大幅度的下调。以10月8号的航班为例，北京飞往海口的价格低到了370块钱，上海飞往海口的单程机票呢均价降到了300元左右，重庆、成都、深圳等城市飞往海口的机票均价都跌破了500元的关口。低廉的价格呢是让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是成为了常态。10月8号的下午呢，咱们海口骑楼老街褪去了假期的拥挤喧嚣，街头巷尾呢尽显悠闲惬意的城市的日常。来自北京的游客王林雅呢也正和同伴呢在中山路飞衣文创店挑选呢椰雕的摆件。他说呢自己特意请假错开了国庆的高峰。国庆假期呢朋友来游玩说老街人特别多，这次呢我过来体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幽静舒适。我可以呢慢悠悠的逛街，自己呢打卡拍照是特别从容。除了机票的价格走低，景区的体验提升，海口的住宿啊也是尽显错峰出游的实惠感。海口酒店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节后呢海口酒店的房源充足，价格平稳，游客呢可选的范围是更广，入住体验更佳。而国庆返程高峰过后的数周，正是海口错峰出游的黄金时段。此时的海口呢，气候温润舒适，天气晴好，无论是漫步老街品读南洋风情，还是自驾环岛邂逅椰风海韵，游客呢都能以更低的出行成本，更松弛的游玩节奏，解锁呢不一样的椰城风光。那么为了承接这轮错峰出游的热潮，海口呢精心推出了三条特色游玩的线路，全方位的展现了本地的人文自然与市井的魅力。对于游客而言，避开节假日的人流高峰和价格高峰，就能够呢沉浸式的感受椰城风情，收获更从容、更深度、更舒适的旅行体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条特色的游玩线路。第一条呢是滨海烟火游，是从呢骑楼老街出发到海口湾。海口湾这里呢有云洞图书馆和海口帆拜自在湾街区，再到海大南门夜市，再到呢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这条线路呢可以在骑楼老街打卡呢非遗展示馆，去欣赏呢精美的椰雕，聆听呢经典的琼剧，闲逛特色画展、文创小店与海南特产商铺，一站式品尝各类地道的琼味美食。再到海口湾呢，沿着海口湾的滨海步道缓步漫游，饱览呢滨海的浪漫风光。再走进海大的南门夜市，是深入的体验啊地道的市井烟火气儿。最后呢再前往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去邂逅呢光影艺术盛宴，畅玩各类游乐的项目，欣赏呢绚烂的夜间演绎，

0: 作日夜皆美的海口滨海风情。再看第二条线路，火山瑜伽游。这条线路上呢，有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海口园区、火山口公园，再到三清村，再到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再到荣山寮村。首先去登顶火山口呢，去俯瞰火山地貌奇观，将海口的城市风貌和海湾的风光呢是尽收眼底。然后呢，再去漫步静谧的三清古村，静坐品咖，闲赏风光，尽享啊山野的悠然闲适。然后呢，再去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打卡，一站式的解锁呢购物、休闲、娱乐的多重体验。最后呢，再走进荣山寮村，感受呢古老的渔耕文化与新潮文创业态的完美融合，穿梭村巷呢，静待海上落日余晖，去邂逅治愈系的滨海暮色。第三条线路呢，为大家推荐的是湿地生态游。这条线路呢是有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再到北港岛。走进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呢，去近距离的观赏灵动的滩涂生物和候鸟，沉浸式的感受呢海口优质的滨海湿地的生态风貌，还可品尝鲜美的曲口海鲜，解锁舌尖上的滨海美味。随后前往北港岛，去体验赶海拾贝的乐趣，静候绝美的海上落日，尽享生态康养的惬意旅途。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8: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9: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8: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9: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8: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9: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8: 我也不知道啊。
10: 那谁知道啊？
1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2: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3: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4: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5: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7: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错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或猖狂，
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或奔放。

日子过得都还好吗？孩子呢？长大了吧？一定是很完美的吧？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3: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

0: 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3: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4: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3: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0: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音乐是什么？
11: 是什么？
0: 或猖狂，
1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我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

0: 澳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是什么？
15: 是什么？
14: 或猖狂，
16: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4: 或奔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0: 光盘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4: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0: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5: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3: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浩老师去了泰国的清迈哈，除了领略泰国的风景之外，对饮食方面的收获呢也是很多。除了冬阴功汤之外，吴浩老师还吃到了这个冬阴巴汤。
1: 其实冬阴功的功呢在泰语中是虾的意思，冬阴巴的巴呢在泰语中是鱼的意思。就是这种冬阴，就所谓的酸辣口味的汤，在泰国非常非常流行。
0: 哦，它是冬阴系列的哈。
1: 对，就是说它可以加各种食材。那这个鱼呢，也泰国也很有特色，因为泰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河流，就是湄公河。它是靠近湄公河的，那它常年呢是热带雨林，所以它雨量也非常丰沛，所以它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河流。河流里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温度高吧，所以相对来讲植物啊动物都容易长得比较，体型就比较大。像你看大象，它也是在泰国一个很著名的这种动物。然后体积都比较大。这个鱼呢，他们那边还是吃的比较多的，很多是鲶鱼这种
0: 无鳞鱼哈。
1: 哎，对对对对，这一属的，它不是咱们这儿的这种鲶鱼，它是河里捞出来的。这个鱼可以长达一人多长。
0: 哦，这么长哈。
1: 对，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气候宜人哈，各种动物都长得很大。
1: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吃鱼的时候，你很难看到一个整的。当然了，可能不同品种哈，我们吃到的就是两种大的鲶鱼。味道很好，
0: 就是它在这个冬阴巴汤里用到这个巴哈，就是这种大的无鳞鱼。当然由于体型巨大，那不可能是个整件儿啊。
1: 对，
0: 给你分割出一部分。
1: 对，然后完了，其他的菜品里一般也都是拿成块的这种鱼块做炒菜呀之类的。我们也可能是就是吃的少，就是相对很少见到整条这样的。但是呢味道都很不错。
0: 哦，有些朋友说那鱼长那么大哈，那我们觉得圆溜个儿的才好，或者小一点才精华，那么大那个肉这个质感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1: 哎，口感挺好的。
0: 嗯，
1: 鲶鱼咱本身就是鲜香味比较浓厚，然后比较肥。它这个也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挺好吃的。然后泰国呢，因为它这个新香料用的很多，所以它的这个菜的味道可能大多数都有一点辣。都需要有甜，都需要有酸的这种感觉。还有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这种调味，就是咖喱味儿的。
0: 对，因为去泰国旅游的朋友哈，回来说带点什么纪念品啊，就吃的方面，很多朋友会带那个香料包，就像咱们的料包似的，他机场那个免税店都卖这种东西。你拿回去之后，你放点土豆啊，或者放点那个牛心菜啊什么的，然后在里头煮一煮，也是那个味儿。这个咖喱，好像是印度的原产。
1: 对，因为泰国和印度一样，也是一个比较热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呢，他们吃到这个

0: 也是，其实咖喱是一种调料，它是由不同的东西配成出来的，
1: 嗯。
0: 所以配方不一样呢，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效果，口感上稍有差异。泰国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调料，那经常用它作为一个基本味型，用它做菜，
1: 嗯。
0: 和各种各样的食材炒在一起，做出来这个。

0: 在其中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调料。
1: 对，
0: 然后其余的也包括一些像小茴香啊、胡椒啊、孜然呐、这些香料，就是每个地方所配的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这种差异。那泰国呢，它比较突出的就是咖喱，比较典型的一个是黄咖喱，它是有的，然后有就是青咖喱，就绿颜色的，然后呢还有红咖喱，红咖喱呢其中就肯定要配一些辣椒粉，所以泰国的辣椒也有非常非常辣的，一般在咱们泰餐里头，如果要是中辣的话，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就是很辣了，就是非常辣了。如果它的非常辣，你就是只有哭的份儿了。
2: 就在我们这儿是超级辣哈，
0: 对，
2: 就是它这个等级要强于我们。
0: 啊，对，这一点呢也和咱们中国云南也比较相像，因为地域比较相近嘛。咱们云南的辣椒也有非常非常辣的，就是云南菜也有非常辣的。而且那个味道的复合性啊，也和泰餐。有一点相似。
1: 对，其实你往南方走哈，就越到这个广西呀、云南啊，你发现那个菜都是有点酸辣的那个味道。就是他们不同，但是又有共同的东西在里头。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泰国的咖喱哈。如果去泰国旅游的话，还怀念那儿的味道的话，除了可以去泰餐馆，还可以从那儿带回一点香料。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0: 对，确实是这种新香料确实刺激人的这种味觉，它这个开胃的作用非常强的。就是咱们已经有做过实验，就单纯拿这些香料然后就是进食，不需要其他的，就是你配的是肉啊，你是配的鱼啊，你是配的其他的米饭啊，你菜配的蔬菜，就光这些药进去以后，进食以后，这个胃液的分泌已经明显增加。
1: 哦，您说就是不用考虑其他因素，光是这些香料啊，你闻着之后，
0: 对，就有食欲。
1: 哦，
0: 闻着和吃着，进口以后，这个味道它对胃是有刺激的，它就会刺激胃多分泌胃液。
1: 哦，就除了刺激你的食欲之外，它也让你的胃有那个能力去消化你所要吃的东西。
0: 对，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是助消化的。
1: 哦，一方面刺激食欲，一方面又能够帮助消化哈。
0: 对，
1: 所以说上期节目时候我们就说到了，因为泰国处于热带哈，那样的气候，那样的地域，就形成了当地这种非常有特色的饮食，他们善用香料哈，这个饮食比较辛酸，比较酸香。泰国处于热带哈，这里的水果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那在水果当中又体现着当地什么样的饮食特色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3: 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4: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5: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公。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8: 大家好，我是吴浩。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你。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文化。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泰国饮食中他们善用香料，说到了冬阴巴汤哈。其实泰国地区这个水果啊，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确实是。虽然我们去的是冬季，应该说是它这个水果的一个淡季，但是我们依然体会到，哎呀，在泰国就是你遍街你都能找到这个卖水果的小摊儿，然后水果的这种影响已经深入到整个泰国人的生活里面去了。
1: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在这儿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哈，清迈呢位于泰国北部的山区，这里风景非常的美啊，饮食也很有特色。您说这个泰国的水果都深入到当地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了，这个怎么讲呢？
0: 要说吃水果，一般的情况就是生吃，就是把它当水果吃。
1: 对呀、
0: 也有很多人喜欢吃水果，但是在泰国它不一样。你可以在茶里头看到这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单吃果汁儿，就是

0: 食是直接可以在街上买到的，然后同时呢，你在菜里依然也可以见到这些。
1: 哦，就是他们的水果入菜入茶哈，
0: 对，全方位的进入。
1: 多点多面的啊，
0: 嗯，
1: 嗯，比如说在菜里，我们怎么看到了水果的这个影子？
0: 菜里面，咱们泰国有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叫芒果饭，
1: 嗯。
0: 就是它是用芒果，就是那种成熟的非常香的这种芒果和泰国的这种米饭，然后再浇上这个椰子汁儿做
1: 嗯，
0: 成的，整个饭那个饭还是糯米饭，香糯，
1: 嗯，
0: 特别好吃。
1: 而且您想想，他用了这个椰子汁儿哈，就是他那个主食里头，米饭里头是有这种水果的甜香在里头，
0: 对，
1: 嗯，
0: 椰汁也被广泛的应用到汤里面，
1: 嗯，
0: 就是作为它的汤的一个基本味道，
1: 对，
0: 都
1: 而
0: 可以
1: 且，
0: 像咖喱，咖喱是一个主味儿，然
1: 嗯，
0: 后椰汁的都可以单做一个主味儿
1: 对。
0: 来做，这样，然后还有包括它的，我们去是冬季嘛，它非常成熟的那种水果还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但是青木瓜、青芒果做沙拉。特别特别常见，
1: 对，我们去泰餐馆点菜的时候哈，经常有一道凉拌的小菜叫青木瓜沙拉，嗯，这个在泰语中我记得叫帕帕塔。
0: 这个菜呢也是加了一些香料，但是青木瓜它本，不是青芒果，它这个本身的这种香味儿都是很明显的。
1: 那我们说这个，它的所谓的芒果和这个木瓜，是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橙黄色的木瓜和芒果的年轻时代吗？它们是一个品种吗？
0: 是的，而且泰国的这种水果也挺便宜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不管说我们在街上随便买，它街上卖水果的小摊儿也很有特色，
1: 嗯。
0: 他会把这些水果都给你切得好好的，然后装袋子，给你备好了这种长的竹签子，
1: 嗯，
0: 然后你不需要动手扒皮，或者说，你比如说你真的想吃芒果，那个芒果是比较黏的，
1: 对，
0: 你会把手弄脏，它不会的，
1: 嗯，
0: 它吃起来很方便，它路边的小摊儿就卖这些，你就直接扎着吃，就把它
1: 哦，
0: 扎出来就吃了。
1: 嗯，这是跟咱们那广东有一点像哈，就水果人家可以给你削的，
0: 反正相对来讲，我们很少去买到那个整个的。就除
1: 哦。
0: 非像芭蕉啊这种，你很好吃，你
1: 嗯，
0: 没有什么困难。那种大个儿的水果，它都会帮你分装，包
1: 哦，
0: 括菠萝蜜啊什么的，也是套在袋子里，然后你就吃的时候非常方便，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过嘴瘾。
1: 哦，但是如果你到泰国，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非常人性化的服务，是吧？嗯。
0: 对，而且泰国呢，就是去的朋友一般都非常喜欢他那儿的饮料。
1: 哦。
0: 它那是真是原汁果浆，
1: 哦，不给你加增稠剂的。
0: 对，它就是直接水果，然后拿一个搅拌机，然后兑了水，你可以不同组合，随心所欲，你可以把火龙果和芒果打一块儿，你也
1: 哦，
0: 可以直接加这个椰汁儿进
1: 嗯。
0: 去，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草莓和这种木瓜打在一起，
1: 就是我可以自选自助的。
0: 对。
1: 哦，
0: 所以
1: 嗯。
0: 每个人都捧着一个大杯子，因为本来天气热，喝水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但是这么做了以后，每一杯水我觉得都很有情趣。
1: 啊，对呀，而且不同的配伍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哈，
0: 对对
1: 嗯，
0: 对，他那边这种也会，泰国人非常喜欢用冰，可能因为是太炎热的过，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果汁儿和冰的配合，之后这种口感也是非常好。
1: 嗯，因为咱们平时可能不这么喝，到那之后，哎呦，这么搭配也挺好的哈，
0: 对对
1: 嗯。
0: 对，就把这种，就是那种果汁儿，有的是比较稠厚的，变成这种清冽的这种感觉了。
1: 嗯，清冽的这种感觉哈。吴昊老师去泰国哈，有一种果子，您原来也吃过，但是这次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据说因为这种味道，您这牙倒了3天呢。嗯。
0: 是的，百香果。百香果，我在中国呢，就在咱们广西啊、广东就吃过这个东西，也觉得这种味道呢非常香，它的这种各种香味的这种集合吧，都在这个果子里头。

0: 但是我原来吃到的百香果，大多数也是就是把它的这个果实里的这些种子呀什么的弄出来，然后完了要加水，要把它弄成饮料。这次我在泰国体验了一次极致的，就是由泰国人带我们去，大概10个百香果，把所有的里面的这种
1: 什
0: 籽
1: 么的，
0: 儿什么的挖出来以后，是一杯。
1: 浓
0: 就是
1: 缩的，
0: 没有加任何水的，然后要加什么呢？第一要加一些盐，因为泰国人一般认为你有咸味儿才能甜味儿才能更好的体现。第二呢，他会加一些蜂蜜，然后第三呢，他加辣椒。
1: 他在饮料里还加辣椒，
0: 哎，对，就是泰国人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就觉得每次回来我就路过这样的摊儿，我就一定要，这是一个极致品味的组合。你看它那个口感，酸的是我是比较耐酸的，家里头一般有酸水果全是我的，就这样的状态下，我不觉得说不好吃，但是真的压倒了3天，太酸了有点
1: 就
0: 儿。
1: 是泰国菜，它确实是浓墨重彩哈。你看，它用到了酸，用到了甜，
0: 甜，
1: 还用到了咸，还用到了辣，五味都快用全了，就差用一个苦了，就压倒了3天。
0: 对，这样是我们去这个清莱的皇宫玩的时候，上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专门卖这个百香果的，然后一人要了一杯，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泰国朋友又要了一杯，问我还要不要，我只能说先不要了。
1: 您扶着您的牙说：“我不要了。
0: 没有，那个时候并不觉得那个牙特别，就是牙吃完了以后，它是非常过敏，它招什么它都觉得有点酸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说它真疼，它不疼，但是它就是好像上面那一层就是珐琅质被烧掉了，这种感觉。
1: 就变得异常敏感哈，后劲儿还挺足的。你想想，这种感觉持续3天，
0: 对，而且这3天里头，我就使劲的拿牙膏，使劲刷牙，然后一直有，但是那个味道确实非常独特。我们泰国朋友说，这才叫泰餐。
1: 真的，因为它特点太鲜明了，所以给您留下的印象也非常非常的深刻。
0: 对，其实我觉得在泰餐里头，我还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应该说和咱们中国云南过去的一些华裔也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就是在他们的面条啊或者一些汤料里面，他加的一个独特的辅料炸猪皮。
1: 炸猪皮，
0: 对，
1: 您说是在这个粥里头和面条里头，
0: 一般是汤里面加的，然后它不光有炸猪皮，它还可以炸鱼皮。
1: 它就是把这个胶原成分给它炸一下，胶原蛋白给炸一下，
0: 对，非常的咸，非常的香。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它这个汤品，它是后来给你撒到上面的这个猪
0: 对，它
1: 皮，
0: 就是直接放到那里面，然后你会感觉到汤里的面条是非常软的，然后呢，汤是很鲜的，然后这个猪皮是很香的，很
1: 还有
0: 脆。
1: 点脆哈，这口感就非常丰富，富于变化。
0: 对对对对对。
1: 炸猪皮，炸鱼皮，
0: 对，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源自于咱们云南过去了一部分移民，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是保留了很多这种咱们中式的一些东西，所以炸猪皮呢，已经是泰北的一个非常特色的食品。很多泰国人到泰国北部，像清迈、清莱来玩的话，他带回曼谷、带回南方的一些礼物，就都选这个炸猪皮。
1: 对，就像去东北之后回来带列巴是一个意思，就是道地的这个食材哈。
0: 而且广受欢迎。
1: 如果咱们也有机会去泰国北部的，这个清迈，清莱是在清迈再北是吧？
0: 对，
1: 去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带一点这个东西，它有卖吗？
0: 有卖，很便宜，非常便宜。泰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泰国确实吃得好，也玩得好，因为它的物价确实非常的便宜。然后我们后面一顿就吃了当地3种不同特色的面条，3个人，然后每个人一大杯饮料，这些饮料一直持续到喝到下午，都还没喝完。
1: 这得。

0: 多大一杯啊？
1: 然后完了再加上我所说的那个，就炸鱼皮、炸肉皮，我还买了一点儿这个泰国特色的一些小糕点，然后这个都带走了。然后加在一起，三个人40多块钱人民币。
0: 哎呀，确实哈，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一出国，觉得有些地方哈，有些国家消费，我们在那儿会觉得很快乐。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自己泰国清迈之旅哈。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泰国离我们也不是很远，飞行时间也不长，真的可以到这个泰国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国真的有异域情怀、异域风采啊，可以让你领略，让你感受，尤其是吃吃当地的饮食，你会对这个国家的气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美食之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浩老师去了泰国的清迈，
1: 嗯，
0: 因为工作背景的原因，您是中医，您出去旅游可能和我们还不一样，您经常从专业的中医的角度去考察他们的食材，看看为什么这个地儿会经常吃这种香料，吃这种饮食哈、所以这次回来呢也是收获特别多，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您可能去过泰国，也可能在很多泰餐馆都品尝过泰餐、但这次呢吴浩老师是在泰国的北部清迈山区哈、游玩了一圈、先给大家说说这个清迈这个地方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1: 清迈呢是在泰国北边，泰国南部是海和岛比较多，然后泰国北边呢它其实不是和原来泰国是一个王国，后来是因为就两个国家合并了，然后就是北边也归属于泰国，南边也是泰国。那北边呢和南边还有一定的习俗上的差异，它是山区，而且林木，因为它是热带雨林的这种地方，所以它这个林木非常多，空气质量也很好，生活非常舒适，而且泰国人是著名的微笑的国家、所以它对人非常和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有吸引力，又有许多欧美的这些人，他为了这个休闲度假而不是说旅游度假，他来这个地方然后住比较长的时间。十一二月份呢是他的冬天，是他的这个冬季，他的气温呢也不像夏季的时候那么高，温度很合适，20几度到30出一点头吧，就是穿短袖正好。
0: 就气候宜人哈。
1: 对。
0: 而且空气清新。
1: 对。
0: 那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1: 对。据说是邓丽君非常喜欢的地方。
0: 对，最后她也把生命都留在了那儿哈。我们说到泰国菜哈，很多朋友对它都有印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特点非常鲜明，浓墨重彩，而且属于酸香辛窜的这么一种口味的菜哈。所以你吃完之后你印象非常深刻。
1: 说的没错，就是真的是泰国菜它很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你吃了以后你会真的是不太会忘记。当然了，有一些朋友会不舒服，或者说他不太习惯这种口味儿，但是从它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历史渊源，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口味儿。应该说还是有很多你要仔细去体会，有很多好的地方也。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的文化渊源哈，因为泰国就属于热带了。就是气候非常的炎热哈、湿度也非常的大、就是地域的原因，是不是也造就了泰国菜这种浓厚的酸辣的这种口感？
1: 哎，确实是因为泰国它这个地理位置非常是热带的这个地方，然后天气非常炎热，一年四季你看到冬季的时候还20-30度这样的温度、那常年在咱们是一个这个温带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常年它就处在咱们的夏季的那个状态里头、也就是说天气特别热，然后有些潮湿，这个时候呢其实人是最没有胃口吃饭的，
0: 就像咱们的长夏苦夏一样。
1: 哎，对、那泰国人就是咱们中国人说夏天吃清淡一点，因为你没胃口嘛，但要是泰国人老吃清淡的，他这辈子就清淡了、因为他一直是这种状态，
0: 生活中只有夏天、
1: 对，所以他就必须在这种很热的天气里也刺激食欲出来、所以他用的所

0: 有的这些料呢就比较重，不管是辣椒，还是用咖喱，还是用姜黄，还是用其他的这些辛香料，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刺激食欲，
1: 就吊起自己的胃口，我能吃得下去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热带的话，那个地方会经常下雨，是不是人的这个毛孔始终是张开的，而且湿气比较重？
0: 对，确实是。所以这样呢，它也需要补充一些我们觉得相对来讲，这个性味还是比较热的这样的，包括一些干姜，包括这种辣椒，也包括咱们新香料里面就帮，他们用的都非常非常多，就是胡椒啊、茴香啊、肉桂啊，他那边也产这些东西，所以他也完全都融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去了。
1: 哦，其实有的时候您想想哈，那个地方那么热，然后他还会吃这种比较温热的、温阳的这种调料哈，有的时候你乍一听你都不能理解。说到泰国菜哈，很多朋友都能列举出那么几道，很有特色的一道汤品。我一说汤品，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冬阴功汤啊。
0: 哎，对，这个冬阴功呢，其实它就是翻译成，就是咱们这是直译的音译的名称，它要翻译成中文呢，它就是酸辣虾汤。
1: 这个冬阴是酸辣的意思
0: 对，宫就是虾的意
1: 啊，
0: 思。
1: 酸辣虾。啊，
0: 对，
1: 酸辣虾汤啊！
0: 那这个呢，其实是每个泰国人都会做，基本上，
1: 哦，
0: 就是泰国家庭非常经常的去吃这个汤，所以呢，它也是有很有代表性的。然后我们也吃了不同版本的冬阴功汤。
1: 为什么说有不同版本的？
0: 因为最开始是住酒店嘛，所以在酒店里面也点了这个，太著名了，
1: 哦，
0: 是
1: 就是
0: 吧？
1: 高大上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厅堂里的冬阴功汤，
0: 对。但是实话说吧，真的口味不太好。我们吃完了以后就觉得，
1: 略
0: 哎
1: 微有
0: 呀，
1: 点失望，
0: 反正新串的味儿非常非常重，然后呢，其他的味道好像相对弱，那整个的感觉并不是特别舒服，吃完了，所以呢，当时就想说，哎呀，下回我们就不要再吃冬阴功了，我们下回尝尝知道这味儿就可以了。然后后来呢，被泰国人带到一个，
1: 小店儿里，
0: 哎，对，真
1: 小
0: 的，
1: 馆儿里，
0: 他也不算小了，那个馆子还挺大的，但是他说了，这家人呢是专门养殖河虾的，泰国的虾和中国的也不太一样。它的那个河虾长得跟咱们海虾差不多
1: 就
0: 大，
1: 很大是吧？
0: 非常大，
1: 个
0: 脑
1: 头
0: 袋
1: 大，
0: 也特别大，脑袋大。然后完了呢，它用来做这个汤啊什么的，味道因为是当时养、当时捞的，味道非常鲜美。这个冬阴功和那个冬阴功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啊！
1: 食材的新鲜哈，再加上这个烹饪技艺可能也不一样
0: 对对对。我们这个泰国朋友当时就说说，其实泰国菜里面啊，整个口味是酸辣，但是一定要有甜，没有甜就没做到位。就是虽然不是特别重的这种甜味儿，但一定要加一些甜的这种
1: 哦，
0: 感
1: 它是
0: 觉。
1: 一个复合的、
0: 对，
1: 综合的这样一个口感哈，
0: 对。然后我们吃这个冬阴功的时候呢，第一呢，它确实，它依然是辣的，是香的，它那种辛香料的味道也挺浓厚，但是让我们感觉到的是香，就是那种虾的那种鲜香，这种味道非常非常突出，然后就是完全的那种辣味儿要弱一些，也是酸的，也是甜的，也是辣的，但是哎，好吃。
1: 现在吴昊老师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意犹未尽哈。这道美食真的是让很多人都很痴迷，很多朋友去了泰餐馆就会点这道汤哈，接受它并且喜欢它。那很多朋友其实吃的也挺讲究的，就发现这里头都用了什么呀？我在家里能不能做呀？很多朋友也研究出来了哈，这里用了几种香料，比如说用到了香茅，用到了柠檬叶，这种东西在中药里能查得到吗？
0: 这个也是我过去考察的，就是职业病吧，也会就是特别关注一些这些问题。然后我发现那边还真的是会有很多中药的应用，就是他们当地会产。它其实，咱们包括百度啊，包括一些解释上都说这个冬阴功汤它。

0: 它主要要用是用柠檬叶，
1: 嗯。
0: 但其实呢不是柠檬叶，它有的地方会标注说是泰国柠檬叶，其实呢也不是泰国柠檬叶，那是一味中药，在中国就是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枳，
1: 哦，
0: 叫枳实，
1: 哦，
0: 枳实的叶子。然后这种东西呢，我也去他们的就是自己的园子里头
1: 嗯，
0: 去看、去摘，然后去鉴别，包括呢，我也带着咱们的中药药典的彩色图谱，就在手机里专门去跟就是上网去查这个，跟当地的人去交流，
1: 啊，嗯，啊，对
0: 然
1: 上
0: 后
1: 了
0: 他
1: 吗？
0: 们对上了，对
1: 啊，
0: 上了，他们说就是这东西，就是这东
1: 就是
0: 西，
1: 您给他看咱们这个。
0: 图
1: 中
0: 谱。
1: 药词典上的这个图谱
0: 对，
1: 是
0: 这
1: 吧？
0: 图谱上既有叶子，也有全植物，也
1: 嗯，
0: 有果实。然后，同时呢，我也带着大词典，就是英文的那种，然后再翻。他在这种泰国的 Google 啊什么的这个上头，然后再来查这个果实，再把这个英文查出来，我们再对，就核实，多方核实，其实它不是柠檬。
1: 嗯，嗯，嗯。
0: 它是和柠檬一个科属的这个枳实，我们原来可能讲过专门一期，说是芸香科的这些植物
1: 嗯，
0: 水果，包括什么橙子、柚子、橘子，包括柠檬，也包括一些
1: 柚子啊之
0: 佛
1: 类的，
0: 手，
1: 嗯、哦，对，
0: 香
1: 香
0: 橼。
1: 橼，
0: 其实它芸香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全身遍布，就果皮和叶子上都有线点，它线点里面是挥发油，是很香的这个
1: 嗯。
0: 东西。中医拿它来说，就是理气的，就是调理你的气机升降，失调的时候，它用它开瘀啊、理气这样。但他们那边就把它完全做成香料，而且这个香料呢，它的应用广泛程度是超乎想象的。
1: 嗯，
0: 它不光是在咱们冬阴功汤里头，它其实平时做菜的这些它也会放。然后呢，它的茶也是由这样的东西来做成的。
1: 哦，
0: 然后呢，它在就是非常著名的泰式按摩里面，
1: 嗯，
0: 它按摩所用的草药也是这些东西，
1: 哦。
0: 然后甚至他把它提炼出精油以后加到洗发水里头。我们泰国的朋友说，你来泰国，然后你去买这个洗发水，这儿的洗发水和你们国内的洗发水一定不一样。在我们这边，它要不加这些天然的香精、香油之类的，
1: 嗯，
0: 你卖不出去的。
1: 哦，就整个泰国人是非常喜欢和享受这种味道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所谓叫
0: 枳实，
1: 枳实香型的哈，我们的生活是枳实香型的啊。
0: 然后它其实里面不光是枳实，枳实你看它叶子也可以入汤入
1: 啊，
0: 茶，然后果实也可以
1: 它的
0: 入
1: 果实
0: 汤
1: 什
0: 入
1: 么样
0: 食。
1: 啊？您在图谱上查的。
0: 是这样的，果实呢和柠檬比较像，他们所谓的泰国的青柠檬，它全身是绿颜色的，就跟咱们没熟的那个橘子似的。咱们橘子不是有黄的有绿的吗？青就没熟的时候就是那种颜色的，但是它疙疙瘩瘩的，它不像橘子长那么光滑，然后它皮不太容易剥下来，它里头呢也像柠檬似的，就是一半一半，就跟橘子似的，一半一半，但它很紧，它不会说你把皮儿剥了，然后一半一半能剥出来，
1: 对，它的果实里头其实果肉已经退化了。
0: 对，它果肉并不很丰富，但是它果肉你一挤，那叫一个酸，
1: 非常的酸哈。
0: 非常的酸，就是泰国的这个菜品的这个味道里面，酸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来源于芸香科的植物，
1: 哦，比如说我们在冬阴功汤里哈喝到的这种酸，就
0: 对，
1: 来自于，
0: 枳实的果汁酸，就像。咱们的就是在咱们这儿买柠檬也是，柠檬你撕下来有可稍有点苦味儿，你要真的进嘴尝的话，但它不是特别酸，柠檬汁儿可酸，非常酸。柠檬在泰国应用也非常广泛，但是更多的像西餐里的应用，比如说在吃鱼呀、或者吃一
1: 挤一点
0: 些
1: 儿。
0: 腥的东西的时候，直接淋在菜品上，
1: 嗯，
0: 就挤鲜的淋在菜品上。但是这个枳实一般是入汤料、
1: 哦，
0: 入茶，就是煮的时候一般不用柠檬，而用枳实。
1: 嗯，这就是下次您再去泰餐馆，或者您去泰国吃这个冬阴功汤的时候哈，品味一下它这个汤品中的酸，这种酸就来自吴昊老师说的啊，橘生淮北则为枳。
0: 对，
1: 这
0: 枳
1: 个
0: 实。
1: 枳实在中药里叫枳实，枳就是一个木字旁放一个一枝两枝的枝
0: 对，
1: 啊，实就是果实的实。
0: 嗯。
1: 究竟这个冬阴功汤里还有哪些我们不熟悉，但又有所了解的香料呢？

0: 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1: 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2: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3: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公。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6: 大家好，我是吴浩。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那今天跟您聊到的话题是泰国饮食哈。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泰餐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道汤品，叫冬阴功汤。
5: 嗯，
0: 说到了它里面的香料哈，吴浩老师也给大家澄清了一下，我们从各个方面查到的信息说，这个柠檬叶哈，其实是中国中药里头的枳实。
5: 对，
0: 嗯，这个酸味是来自于枳实的。
5: 对对、嗯、然后这个冬阴功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主要的味道，就是辣味儿。然后这个辣味儿就是很多中国朋友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嗯、
5: 或者是说，哎，我们这好像哪儿出来的这个辣味儿和我们感觉的这些辣味儿都不是特别一致。它有辣椒，
0: 嗯，
5: 也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它这个冬阴功汤是泰国每家家家户户都会做，所以每个人的版本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不一样，根据自己口味吧。
0: 嗯，
5: 但是这种辣味儿确实比较奇特。
0: 嗯，
5: 然后我也去考察了一下。
0: 哦，这期节目就是、
5: 啊、醋
0: 打哪儿酸，糖打哪儿甜哈、啊嗯。我们探寻一下泰餐里冬阴功汤这个辣是打哪儿来的。
5: 冬阴功汤里面的辣味儿呢，主要来自它也是两个新香料，一个是干姜，
0: 嗯，
5: 然后一个是姜黄。
0: 哦，其实干姜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厨房里的中药部系列节目里跟大家讲过哈。
5: 对，
0: 中药里经常用到这个干姜。
5: 对，
0: 嗯，
5: 那干姜呢，是因为它在田间管理的时候，出芽以后不培土，然后它这个就是辛辣的这种物质积累比较多，然后它这个水分比较少、
0: 嗯、
5: 所以它那个辣味是比较浓缩的，这种辣是非常就是辣度是比较高一点的、
0: 嗯、
5: 然后姜黄呢也是姜科的植物，外表跟姜非常非常近似、
0: 嗯、
5: 只是它是橘黄颜色的，就偏近于红的那种黄、
0: 哦、
5: 姜黄是可以作为食品的染料的、
0: 哦、
5: 就是它是食物的天然染料，它这种黄色嗯，很染出来很稳定，
0: 就附着力非常强。
5: 对，附着力非常强。
0: 嗯，
5: 然后这个姜黄的味道呢也是比较串，因为它也是这个科属的、
0: 哦、
5: 它也有新姜的那个辛温的那种味道。
0: 嗯，
5: 另外姜黄在中药里头一直使用，它还是一个活血药。
0: 哦，活血的药哈。
5: 对对对、
0: 嗯、
5: 而且在国外的文献中对姜黄的研究也比较久，也比较透，然后作为天然植物药，它有抗癌的作用。
0: 哦，泰国人民多智慧啊！这个冬阴功汤里随手放的这么一个调料，千百年来都这么吃着，它的食疗作用却不可小觑哈。
5: 嗯嗯嗯，姜黄的这个味道也比较串，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些味道的组合就变成了一种泰国特殊的辣味儿。
0: 对，你吃吧，跟咱们的这个辣味儿不是一个劲儿，是吧？
5: 对对对，
0: 它就是用怎么形容它呢？就是新窜的那个味儿。
5: 对对对，
0: 是吧？不是咱们就是单纯的哎呦就是辣着了，它那是比较窜的感觉。
5: 嗯、对、
0: 嗯，
5: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香料，比如说香茅。
0: 嗯，
5: 但这个可能相对来讲遮腥啊这种作用会比较强一些。
0: 对。这个因为大家比如说吃这个冬阴功汤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比较明显，因为别的你不太认识、
5: 嗯、
0: 但是香茅这个感觉就像芦苇的那个杆儿是、
5: 嗯、
0: 那个感觉是吧、
5: 嗯、
0: 你是可以看到的。
5: 嗯然后这些就是泰国人是非常善用香料的。
0: 嗯，善用香料的一个国度哈。
5: 对、
0: 嗯、
5: 因为它的香料产生也就是自己国家里也产很多香料。
0: 嗯，
5: 所以他就把这些香料融合到自己日常生活中，
0: 方方面面哈。
5: 对，
0: 我们说那是一个枳实香型的国家啊，可以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能都和香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

0: 6688。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一首温暖的友情颂歌，叫做《友谊太阳》。1989年，珍妮因丧夫之痛深陷黑暗，朋友与粉丝的陪伴如暖阳般将她照亮，于是写下了《友谊太阳》。她把友情比作永不落寞的太阳，致敬那些守护与跨越风雨的陪伴她的那些人。岁月或许会带来阴霾，但总有一束暖光让生命重燃温度，你心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光呢？

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同样是出现在1989年《耶利亚女郎》由童安格作词作曲，收录在他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这首跨越时光的曲调，藏着我们年少时对未知最赤诚的向往，轻轻哼起，就能够拾起那段纯粹美好的旧时光。

0: 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巫启贤的《只因你伤心》，宛如一把温柔的刀，划开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1995年的旋律，裹挟着分开之后的不甘，回忆里的怅然，字字如血，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眷恋，都被唱进了歌里，在无数个深夜，叩击着每颗孤独的灵魂。
1: 春风

知是万丈深渊，仍甘愿纵身一跃，只因爱到深处早已忘了退路。这份孤勇是青春里最滚烫的注脚，也是岁月里永不褪色的浪漫。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到了1996年，我们来听齐秦的这首《悬崖》，唱尽了爱之痴狂。许常德的词与纪中平的曲交织，将感情里的挣扎与执着勾勒到了极致。我们都曾经像歌里唱的那样，明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交给黄品源，带来这首《海浪》，这是黄品源的深情之作。沙哑嗓音里如海浪般汹涌，诉说着爱到尽头的无奈。他唱的不是浪，是卡在喉咙里的别走，是月光下反复退潮又涨潮的未完成的爱。原来有些遗憾，终究会成为生命里永不平息的潮汐。下期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宜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

0: 钱要省心。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

0: 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才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 和保值增值。

0: 15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2: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0: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记忆不歇。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5: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3: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

0: 略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麦子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8: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仓，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7: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8: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9: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0: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9: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1: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9: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0: 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4: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 29.8 天。
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4: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 49.2%， 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 88.8%， 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4: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5: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7: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8: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

0: 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2: 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九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4: 巴拿马九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6: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平安海口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港口安全运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海口市年轻公务员成长营开营，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外资磁吸效应持续释放，海口国家高新区存续外资企业超400家。蓬勃发展新海口，厚植人才沃土，让天下英才扎根海口，逐梦前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10月1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平安海口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港口安全运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制造强势、科创赋能、研练补练，推动产业做强做优、经济回升向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始终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健全重大风险多元防控机制，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动平安海口建设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指出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防止和纠正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研究部署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针对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各环节强化全链条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全面提升港口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研究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源头管控和常态化监测，从严督导压实责任，持续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研究部署全市水产养殖禁养区清退工作，指出要锚定整改目标和时间节点，强化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加强职能部门与属地协同配合，确保不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10月9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产业链提升、企业转型、产业集群培育等课题协商议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把履职成果转化为助推海口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围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经贸、人文交流等深入调研协商，为海口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组织委员围绕社会治理、公共安全治理等开展协商式民主监督，广泛汇聚各界共识，助力夯实我市社会治理根基。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强调要围绕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开展调研视察，助力守牢海口海洋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10月9日，海口市年轻公务员成长营开营仪式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市直各有关单位和各区从事产业培育、科技创新、投资促进、文旅融合、城市建设、基层治理等领域相关工作或具备相关专业经验的50余名年轻干部参与培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前出席并作动员讲话。他指出，年轻干部是海口的未来，各协办单位要搭好台，为学员展实干、强本领提供机会。各参训学员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正视优势和短板，补齐实干本领，努力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的火热实践中

0: 扛起使命担当，贡献青春力量。开班仪式上，学员代表立足工作实际进行发言，表示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实践中，努力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能力。导师代表则表示要做好传帮带，当好领路人。本次成长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为期四个月，培训内容紧扣年轻公务员成长成才的核心要素，精准设置理论培训、导师帮带、跟岗学习、交流研讨、调查研究五大模块，打造理论、实践、评估、全链条一体化的培养机制，确保让学员学有所得、学有所获。海口台消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不断加大开放优势，优化企业服务，外资磁吸效应持续释放，跨国药械企业加速集聚。截至8月31日，园区存续外资企业410家，本年度新增81家，为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注入强劲动能。近日，在宝奥菲乐海南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无菌车间，一瓶瓶透明质酸基生物材料成品从灌装线下线。这家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平医疗器械产业园的外资企业于2020年落户海口，深耕行业多年，正在稳步扩产。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以及海口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公司选择在这里投资兴业的核心原因。宝奥菲乐海南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洪荣根：
1: 海南自贸港的多项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利，特别是在加工出口零关税的政策下，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在成立公司具体要做的事情上，海平给我们提供了很专业、快速、充足的帮助。另外，这里是海南目前唯一的专业医疗器械企业集中的园区，行业信息都是一手的，很有利于我们发展。
0: 在政策加服务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与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作为外资药械企业集聚双核，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自用药械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成为众多跨国药企布局中国加东南亚双市场的目的地。今年2月，韩国东亚制药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设立东亚制药海南有限公司，项目从对接筹备到注册落地一路高效畅通。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招商总监张真怡：
2: 东亚制药呢，他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是他们的药品和器械产品怎么样能够快速的从韩国实现在中国的市场的一个上市，所以在这方面呢，高新区和省药监局联合成立的药械创新服务站也为企业提供了这种一对一的这种企业秘书服务，为他们的产品申报提供了这种详细的一些问题的解答，
0: 优化服务，提升效能。园区把企业秘书升级为产业秘书，更懂医药审评逻辑，可直接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制度供给持续加码。今年4月，园区出台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11条举措单项最高奖励1000万元，加快打造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今年5月，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正式挂牌运营，一期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精准锚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及节能环保等核心赛道，致力于构建一体化高品质科创生态。中关村一股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江科：
3: 中关村一股呢，成立于2012年。至今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我们在14年呢，在全国19个省，48个城市，设立了60多个园区。那么在海口呢，我们也是第一个在海南落地的项目，也是因为海南封关之后，这个突出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政策，我觉得对企业有巨大的吸引力，包括双15啊。包括这个进口关税的减免等等那我们作为这个服务这么多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的企业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号召我们也愿意做对接，把这些企业

0: 能够对接到这个海口高新区。
1: 实践证明，真正能留住企业、壮大产业的是长期的生态。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招商引资理念从抓项目向谋布局跃迁。空间上，狮子岭、云龙、海马园区构成制造与食品外资带，观澜湖旅游园区承载文旅与国际教育轻资

0: 海服务平台在药谷工业园揭牌，首批9家机构入驻，着力打造全链条服务集成桥、产业生态连通桥、政策红利转化桥。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局相关负责人曹子琪：
1: 我们按照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的原则，让企业通过平台就能获得专业服务，既能降低中小企业的出海门槛，又能帮企业提前识别和应对海外专利侵权、商标抢注等风险，还能依托自贸港特有政策，相对快速实现出海目标。
0: 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招商工作不断创新打法。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医疗器械专业赛暨首届火山智慧杯自贸港全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初赛收官，以赛引才，以赛聚产，以赛促转。投资高新链接全球矩阵在硅谷、深圳、雅加达、曼谷等地相继铺开，医药产业推介会、全球科创精英赛等接续举办。通过加快招商步伐，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园区正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集聚，为海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学在海口，更创在海口。近年来，我市把人才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坚持引才与留才并举，持续优化育才、引才、留才、用才生态，让越来越多的人才学在海口、扎根海口、圆梦海口，推动城市与人才同频共振、双向奔赴。杨岳是海南大学本、硕、博本土培养的海南省高层次人才，2025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留校任教，扎根海口。从本科到博士，他在海南大学求学11年，也在海口生活了11年。自贸港优厚的人才政策，加上海口的广阔发展机遇与城市温度，是他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生导师杨岳：
2: 我在海南大学学习了11年，也在海口生活了11年。在事业方面，从省人才政策到学校、学院，给予我们青年教师全方位的保障，让我们能够放开手脚做研究、带学生。事务方面，这是宜居之城，又是生态之城，幸福感很高。
0: 自贸港的启航为杨岳提供了机遇和舞台。2021年，杨岳组建封关卫士安全态势感知团队，打造捍卫自贸港网络安全的科技防线。团队研发成果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银奖，为一带一路、博鳌亚洲论坛等重大活动保驾护航。杨岳说：
2: 身处自贸港的核心引领区，能有许多大展身手的好机会，能站在深化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我也希望为自贸港的网络安全事业、教育事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0: 近年来，自贸港建设机遇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人才和杨岳一样选择海口，扎根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据了解，海南大学本硕博毕业生留海口率分别达 39%、36% 和 43%。海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曹义涛：
3: 自贸港的好政策和好前景，以及学校长久以来引导学生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才留在海口。近年来，我校本硕博毕业生超半数留雄就业，其中选择在海口的超过70%，这一比例逐年提升。
0: 留才吸引力的背后，离不开我市不断构建并完善的人才服务体系。今年来，我市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出台了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海口市科技创新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 2026-2028年、深化校地合作，明确强化科创圈人才支撑、加快创业孵化载体建设、强化人才政策供给等多项重点任务，为各类人才学在海口、扎根海口提供养分和施展才华的舞台。海南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副主任黄伟：
4: 通过环海大科创圈这个平台，我们就是想做一件事儿，把海大的实验室变成海口的产业车间，让海大的科研团队真正成为自贸港建设的技术合伙人，与海口市携手走出一条校地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

0: 还通过打造众创空间、海南那些科技园、常态化举办自资对接会和现场路演等举措，让师生熟悉自贸港建设的节奏，找准创业方向定位，确保师生的创业项目一出生就自带自贸港基因，解决的是真问题，对接的是真需求。
1: 留才重在留心，我是持续优化人才服务生态，以服务的温度提升留才的力度，落实人才住房补贴、青年筑梦驿站等安居保障，出台企业吸纳毕业生补贴、创业扶持、就业见习、技能培训等政策，常态化举办专场招聘会、产才对接、政策解读活动，让人才在海口创业有舞台、就业有门路、生活有温度。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副局长黄新军。
2: 2024年以来，开展人才招聘会超过200场，吸引企业2000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51.6万个，服务高校毕业生约20万人次。全部招聘会实行公益免费，我市落实1131帮扶服务，对本地高校毕业生联系率和服务率100%，去向落实率93%以上。大量青年人才在海口就业安居，有效为自贸港建设挤掘青年人才。
1: 从青年人才主动扎根、逐梦前行，到校地深度融合、科创赋能产业，海口凭借优质的人才生态、广阔的发展舞台、暖心的配套服务，持续汇聚青春动能，集聚人才智慧。今年上半年，全市引进人才落户12825人，占全省的92.4%。未来，海口将持续深耕人才强势战略，坚持引育用留并举，推动人才与城市双向成就，共生共荣。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和智力支撑。海口台消息，10月9日，天香国色第三届沉香黄花梨国际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天香国色展将于11月21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展会规划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规模较过去2届进一步扩大。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招商招展工作已完成87%。据了解，天香国色展自2024年创办以来，累计接待观展群众12.3万人次，实现综合销售额13.77亿元，项目签约合作总额超100亿元。展会已正式纳入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与消博会、东交会一同跻身全省重点培育的特色品牌展会行列。本届展会以“五运同辉，相恋世界”为主题。展品类别在沉香、黄花梨、酱真香的基础上延伸拓展到赏石、珠宝、玉石、陶瓷、茶咖、文创等关联业态，将构建集展览交易、建藏评估、产业对接、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平台，以香木为纽带，链接全国产区资源与全球买家。据介绍，与过去2届相比，本届展会亮点纷呈。一是展览规模更大，面积从3万平方米扩至5万平方米，更完整地展示全产业链。二是国际化程度更高，目前已有超过300名来自中东地区的企业家和贸易商报名参展参会，组委会正在持续邀约来自国内外的采购商。三是区域合作更密切，本届展会突出海南白木乡特色资源，同时与广东、福建、广西等沉香产地进行联动。四是展销平台更多样，展会联动200余名头部主播搭建线上选品会场，新增采买闭门对接会、电商交流会等场景。五是活动内容更丰富，展会将同步举办白木乡产业发展论坛、酱真香国际发展论坛、产业出海沙龙、第三届豆香大赛、东坡雅韵互动体验、天雕奖评选、茶艺表演等系列活动。其中以年度论道国色天成为主题的第三届豆香大赛备受行业关注。此次大赛设黄花梨、沉香、酱真香三大赛道，并设文创衍生品创意设计大赛。 自今年八月启动以来，豆香大赛已征集优秀参赛作品近150件，线上话题总阅读量超77万次，投票数超41万次。大赛的半决赛、决赛将于11月21日至22日在天香国色展现场举行，届时将邀请香业权威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现场评审，最终评出获奖作品。发布会现场，天香国色展组委会与海南省工艺美术协会、茂名市电白区沉香联合会、广西沉香协会、厦门市沉香行业协会等多家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沉香、黄花梨、茶叶、咖啡、奇石等领域，在展览、组织、行业、论坛、媒体、电商、国际贸易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叶里村便民疏导点正式投入运营。海秀镇瞄准基层治理中的实际痛点，秉持疏堵兼顾、便民利民的思路，将过往困扰周边的治理堵点逐步打造成为群众家门口触手可及的民生亮点。九日上午，记者走进叶里村便民疏导点，看到现场环境整洁有序，摊位排布规整划一，果蔬、鲜肉、副食等经营业态按区域划分设置，方便周边村民就近采购。海秀镇叶里村村民朱先生：
3: 疫情在路口旁边，下雨时候不方便，日晒雨淋的，所以说这里比较集中的，相对的一些措施啊还是比较完善的，也方便大家一些购物或者买菜啊买肉。
1: 附近居民李女士：
4: 我觉得这个政府做的好事啊，有这么一个便民点，然后老百姓都可以在家门口附近买，多方便的一件事儿。
1: 据介绍，叶里村海业商业街因建设年代久远和后期缺乏管护，存在设施老化、占道经营、街区通行、拥堵等较为突出的问题。今年三月，海秀镇正式启动该街区的提质改造工作，充分倾听辖区群众的实际诉求，通过盘活区域内的闲置空地，规划新建便民经营疏导点，同时为商业街后续的升级改造预留充足的操作空间。海秀镇叶里村委会委员严林成：
5: 老的市场摆摊都是在道路两旁，没有遮挡的棚，容易风吹日晒，其次就是道路狭窄，会经常在高峰区、上班高峰期会造成拥堵，影响还是比较大。
1: 海秀镇党委委员牛思斌：
6: 我们叶里便民疏导点的建立，较好地解决了叶里村主干道拥堵，从过去进村半小时到现在的交通的顺畅便捷，从过去的脏乱差到现在的规范整洁有序，全面提升了村庄人居环境。
1: 本次商业街改造兼顾民生温度，疏导点内既设置了常规经营性摊位，还专门划出自产自销惠民专区，为本地种菜农户提供了22个免费摊位。村民王淑云常年售卖自家种植的瓜菜，此前一直在路边占道经营，既要经受风吹日晒，偶尔还会因为抢占摊位和旁人起争执。如今有了免费摊位，经营起来踏实安稳了不少。海秀镇叶里村村民王淑云：
7: 现在是执行以抽签来摆摊，那就不用像以往一样，你站这里我在那里经常会吵嘴啊。现在开心，环境又好又凉快，不用晒太阳也不用淋雨。
1: 据了解，该便民疏导点整体长度达280米，共设置88个经营摊位与38间铺面，目前已有120余名流动摊贩入驻经营。项目落地不仅环路于民，每年还能为村集体带来23万元的增收，实现民生改善、环境提质、集体增收、治理增效的多方共赢。下面请听简讯。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海南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三处副处长黄峰、原任海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上榜。10月9日，记者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快递业务量揽收量超370万件，同比增长26%。
8: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4到31度，乡镇气温23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收听，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

0: 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一起读王斌先生的书《无边的风月》啊。这本书是解读《红楼梦》的。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1: 你好，我是王斌。
0: 其实这本书里啊，从独特的角度帮我们解读啊，伟大的《红楼梦》。前言中写过这样的话：金钏儿为什么会在端午期间跳井？金钏儿就是王夫人的那个丫头啊，
1: 大丫头，
0: 因为这个和宝玉不清不楚，让王夫人一生气啊，就打了他，要把他撵出去，所以金钏儿跳井了。但是他在端午期间跳的井啊，端午刚过，宝玉就被贾政暴打一顿啊。端午与人物的命运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在这本书里啊，王斌老师用了几个篇章的篇幅在写端午节都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连起来看，我们以为这些事情可能都发生在隔很远的这个时间里，其实他们都发生在端午节附近啊。其中有一篇叫《端阳祭历》，就是梳理了一下端午节究竟发生了什么啊。比如说过去这个过端午的时候，是从端午，就是五月初一就开始过了，那么第一天叫端一，这一天都干嘛了呢？就是贾母、李氏、凤姐儿，还有薛姨妈、宝玉、宝钗、黛玉，还有迎、探、惜三春，这些人啊，组了个团儿去清虚观打醮了。你看打醮这个词儿，见着这个字儿都不认识，左面一个有啊，有时的有，右面一个交大的交啊。啥是打醮呢？
1: 就是祈福的意思。
0: 道家就叫醮，打醮是吧？
1: 去寺庙啊，道观祈福
0: 啊、
1: 攘灾。
0: 攘灾。
1: 攘灾祈福。
0: 但是这里头有个细节，王老师也写了，就是王夫人没有去。
1: 对，王夫人没去。
0: 王夫人为啥没去？
1: 王夫人没兴趣，不想去。
0: 王夫人是笃信佛教嘛，所以她不去吗？我以为是这样。
1: 那也可能、
0: 啊。也可能哈。
1: 啊、说的清溪观，再说一个题外话。
0: 啊。
1: 清溪观还有北京啊。
0: 对，您这里头有一篇就专门写那、这个。
1: 清溪观的啊，就在那个鼓楼这个边上，这个现在叫清秀胡同。清溪观那观是。周围的胡同都还存在着，那个里面的寺庙也已经差不多的毁的，但是周围的胡同都叫清秀胡同。其实我们看鼓楼，很多人去鼓楼
0: 打卡去，
1: 那儿也可以打卡，
0: 就是一个叫清秀。

0: 胡同，
1: 清秀
0: 清
1: 胡
0: 虚
1: 同，
0: 巷，清虚巷。
1: 那是原来咱们北京的这个。
0: 现在还有胡同就在那放着呢。
1: 那清虚观还有什么历史遗存吗？
0: 清虚观有一块碑，这个我前几年还看见过，
1: 就在那胡同里头。
0: 在院里头
1: 哦，
0: 倒在地上了，现在还有没有不知道了。
1: 反正那时候北京城那个地方有个清虚观。
0: 哎，那清虚观非常大。
1: 您在文中其实进行了一个对比，
0: 对呀，对呀，
1: 就
0: 对
1: 是
0: 呀，
1: 曹雪芹笔下的这清虚观什么样，
0: 对呀，
1: 然后根据史料，咱北京这清虚观什么
0: 是
1: 样？
0: 吧？基本能对上，基本上能对上。
1: 对。
0: 这个，如果说去鼓楼打卡，去清秀胡同看看，虽然那观没了啊，可以遥想一下当时那个观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也是住的人太多了，
1: 所以我们说地名最古老也最活跃，
0: 它是历史的记载。
1: 真是。
0: 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那别那个什么，这个很多地名说找不着那地儿，人说地名在那放着呢，你在
1: 对
0: 这
1: 呀，
0: 找就能找着，
1: 对呀，它证明这个地方
0: 它
1: 那个东
0: 存
1: 西
0: 在
1: 曾
0: 的，
1: 经存在
0: 它
1: 过
0: 存
1: 呀。
0: 在的。
1: 这是第一天啊，就是贾家这一票人去打醮去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在清虚观也发生了很多事儿，比如说这个张道士就问宝玉的年龄。啊，说你这个是不是应该给你提亲呢？小道士还送了，礼物，然后宝玉看见了一只赤金点翠的麒麟，然后宝钗就说史湘云有这么个物件儿，然后因为这个，林黛玉这小性儿啊，心窄，还吃了点醋，俩人当闹了点别扭，
0: 是
1: 是吧？
0: 林黛玉不高兴了。
1: 这是第一天，那么第二天就是等于说5月初2，黛玉中暑了，然后呢，中暑可能也是因为昨天心情不好，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要给宝玉提亲，他能高兴吗？所以因为情绪引起的，加上天可能比较热，他就确实是中了暑了啊。然后呢，这个俩人闹别扭，这时候宝玉去看他的时候，这黛玉又哭了，是吧？啊，这个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这是黛玉典型的这种性格特征。端三等于说5月初3这一天，宝玉和黛玉俩人又和好了。去看贾母，然后见到宝钗了。因为天热嘛，这宝钗呢，她属于健康型的，她体风怕热。然后宝玉呢，就有点造次，说：“你看姐姐，你像杨贵妃。”这黛玉也高兴，一看这个宝玉奚落这个薛宝钗，她也高兴。结果宝钗不愉快了，就换了一种方式奚落一下他们俩。这是第三天发生的事情啊。第四天端四。就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记得啊，就是宝玉去王夫人那儿了。当时呢，王夫人正在睡午觉，然后金钏儿呢在给王夫人捶腿，她作为王夫人的大丫头。然后这宝玉上去就去撩人家，这时候金钏儿说了一句话，说金簪子掉进井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没想到说完这句话，王夫人醒了啊，就扇了她一大嘴巴，说好好的爷们儿，都让你给勾搭坏了，是吧？就要把这金钏儿给撵出去。然后这金钏儿呢，这个心窄。确实对他来说这事儿是过不去的，他就跳了井了。这是5月4号发生的，然后5月5号，就是初五，等于说端午的正日子，这个王夫人请客，请了薛姨妈、凤姐儿、宝玉、宝钗、黛玉啊，他们过来赏午，就是端午的午。因为前两天的事儿啊，这金钏儿也跳井了，是吧？这宝钗、宝玉，晴雯，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晴雯晚上把这个扇子跌落到地下。宝玉就输了晴雯，晴雯就不乐意了。后来宝玉给晴雯赔不是，晴雯撕扇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是第五天了啊，第六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贾政暴啐宝玉的事儿，就这六天的事儿啊，看上去比较琐碎，其实有些是非常《红楼梦》非常经典的情节，都发生在端阳节附近啊。这个王老师给我们梳理出来，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解释解释。
0: 是，这个说端午节过去就过一天是吧？现在就过一天，端午
1: 对，
0: 那天放一天假就完了。这是过去过5天，这个端一到端五，然后呢，因为5月份毒虫都出来了，所以大家要防毒，要买那个蒲叶、艾叶是吧？还有那个
1: 菖蒲，
0: 喝啊，那还有喝那个雄黄酒，还有贴那个什么葫芦花，还有贴钟馗打鬼，就是防鬼攘灾的意思，或者去寺庙道观去打醮。红楼梦人家第一天就打醮去了嘛，人有钱嘛，
1: 5月初1，
0: 啊，打醮就是祈福迎祥。那过去也是这么干的，北京人也要过5天的，
1: 过去老北京也过五
0: 也过
1: 天，
0: 5天的啊，过得挺很非常，而且很有仪式感的。这时候还有那个给那个神佛和那祖先像，还要放贡品呢。其中有一种贡品就是那个樱桃，
1: 应
0: 五
1: 时
0: 月份
1: 当
0: 樱
1: 令。
0: 桃。

0: 樱桃熟了，
1: 哦，
0: 它别的水果没熟，只能够樱桃。如果
1: 嗯，
0: 没有樱桃怎么办？您运6月，樱桃没熟，那供山丁子，那一种山果，
1: 嗯，哦，也是红的，
0: 红的，哎，供
1: 嗯，
0: 在佛像和神那个先祖的遗像前头。
1: 嗯，
0: 然后小姑娘们非常高兴，互相赠礼品，
1: 嗯，
0: 那叫姑娘节，
1: 啊，叫姑娘节
0: 哎，姑
1: 呀，
0: 娘节，
1: 端午啊，
0: 端午，哎，
1: 哦，
0: 然后小媳妇回老家，回娘家去，带着
1: 哦。
0: 自己的胖孙子。啊，他高高兴兴的那么一个节日，
1: 嗯，
0: 可是到男孩子就不成了。按照中国的传统上，5月5日出生那一天的孩子，男孩子是要杀死的。为什么呢？史记中记了这么一个故事，《孟尝君》我们都熟悉。他爸爸大贵族，说他那小妾生了一个儿子，5月5初生的，说这不成，因为当中有个习俗，小孩长得门那么高，就对家人不好，就防爸爸防妈妈。那就给杀了，
1: 嗯，嗯。
0: 但那小妾就一个儿子，那孟尝君他爸爸有40个儿子，杀
1: 嗯，
0: 一个不无所谓，
1: 一个班的，嗯，
0: 他妈就不愿意，
1: 嗯，
0: 就偷偷摸把孟尝君放到他舅舅家了，养大了回来再看他爸爸呀，他爸说哟，你小子没死啊，他说我干嘛死啊？孟尝君狠狠说话，说你说人要是长得门那么高，对你们不利，你把门加高了不就完了吗？加2米高，我永远长不了那么高，
1: 嗯，嗯。
0: 不就完了吗？所以我问他爸爸说：“我的命，你的命是天给的还是门给的？”他爸说：“当然是天注定啊，门怎么能注定？他不就不完了吗？”就是孟尝君很智慧，就通过这个故事，就说明那里有这个习俗。
1: 嗯，
0: 5月初五，男孩子是不好，所以很多男孩子，他是很倒霉的一个一这么个日子。让我们选择保育了，
1: 被他爸打一顿，暴
0: 啊，
1: 打一顿，是吧？
0: 等于他这个日子，他是一个很复杂的日子，又高兴又不高兴。你看我们现在说过端午，不说你端午愉快，不说吧，
1: 端午安康，
0: 但安康，你都
1: 嗯，
0: 回避愉快这个词儿。
1: 哦，
0: 他是这么来，他是有历史记忆的。
1: 嗯。
0: 他这节日为什么大家要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他是有讲法的。中国这个历史，他就是这么个含义，就这个节日。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一起读王斌先生的书《无边的风月》啊。这本书是解读《红楼梦》的。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五月充满了这个妖祟和鬼魅，是
0: 对
1: 吧？
0: 呀，
1: 啊，古人是要回避
0: 啊，你
1: 的。
0: 看人家《红楼梦》的一天一天写，第一天
1: 嗯，
0: 大家挺高兴的，
1: 嗯，
0: 俩人闹小性，黛玉不高兴，
1: 嗯，
0: 因为提亲，对不对？
1: 嗯。
0: 第二天中暑了，不去了，俩人又口角。然后宝玉又劝他，然后第三天去看看戏。薛蟠不是那天过生日吗？
1: 嗯，薛蟠是
0: 啊，薛
1: 5月
0: 蟠
1: 初
0: 过
1: 三的
0: 生日，
1: 生日
0: 对，
1: 哈，
0: 薛蟠过生日，然后
1: 嗯，
0: 那谁看一会儿出来了，看着那谁了，
1: 宝玉看了一会儿出来了，
0: 啊，又看那问那谁问那个他姐姐是吧？
1: 嗯，
0: 宝钗，我胖怕热，体风怕热嘛，
1: 嗯，
0: 他不是开玩笑吗？不高兴嘛。然后到第四天端巳，去王夫人家正好午休。王夫人睡觉，然后那个金钏儿大丫头，金钏儿是她大丫头，
1: 大丫头，
0: 给她打扇、
1: 嗯。
0: 捶腿，然后她弄了她一些耳环是吧？
1: 嗯，
0: 说你到我颐和园去吧，
1: 啊，就以后我把你收了，
0: 哎，
1: 就贾玉，这是宝玉轻薄的地方
0: 是，
1: 嘛，嗯，
0: 然后那谁不说金簪子掉井里了？这个
1: 这是个歇后语是
0: 歇
1: 吧？
0: 后语啊，
1: 这是这
0: 因为
1: 个，
0: 金簪掉井里没处跑了，只能
1: 就
0: 是
1: 是你的，
0: 就是你的
1: 只
0: 了，
1: 是你的，
0: 哎，
1: 嗯，
0: 然
1: 结
0: 后
1: 果
0: 那。
1: 那个王夫人这时候起着打盹儿，她就醒了，
0: 就是
1: 嗯，
0: 说你是下作的小娼妇是吧？
1: 下作的小娼妇，好好的爷们儿，
0: 都被你们勾引坏了。
1: 嗯。
0: 这个金钏儿还有一个妹妹叫银钏儿， 这金钏呢是大丫头，在封建社会的丫头也是分等级的。
1: 嗯。

0: 甲骨中也分等级的，比如说祁门那个祁门，它不是打牙道，那西人是打牙道，打牙道的钱呢和后面钱是不一样的，
1: 就挣的工资，
0: 啊，打
1: 领
0: 牙
1: 的俸
0: 道
1: 银是不一样的。
0: 一个月月利是1两银子，就是1000吊，
1: 嗯，
0: 那往下走越来越小，有的可能就几百吊，那1两银子在当时也很了不得的一个钱。
1: 对，其实这书里头，王老师数次把这些银钱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
0: 是啊，
1: 让你看到每个人挣多少钱，
0: 对
1: 然
0: 啊，
1: 后和现在的是多少钱，
0: 对
1: 他的
0: 啊，
1: 当时的购买力是什么样
0: 是，
1: 子的。
0: 为什么很多人宁可做丫头？你看秦雯为什么宁可做丫头，她不回去啊？她是有物质利益在里头的，不光是她跟那宝玉那种关系。
1: 等于说，像这个袭人，她是属于这个老太太房里的，
0: 对啊，她放给了那个黛玉呢，就是要做通房大丫头了，对吧？为什么两人发生关系，没人议论？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不人道。你看，他们是这种关系，可以发生性关系，没事儿。那么，黛玉跟宝玉正经八百谈恋爱不成？说你看，这个我后来这多说一句啊，后来那个袭人给那些告状，就是告状的，告什么状？就说那个黛玉跟
1: 宝
0: 那
1: 玉
0: 宝玉之间说这种
1: 发生不才之事，
0: 爱情的话，他认为是不才之事，日后怎么样，大爷们儿不能做人了，这很怪啊。
1: 就是等于说后来呢，因为王夫人啊，她挺喜欢袭人的啊，袭人也确实她相貌一般般吧，她肯定没有晴雯好看。那他上位，或者说他稳固住自己的位置，就是领导要喜欢他嘛，所以他没事儿，有事儿没事儿的，他就得向王夫人进行一个汇报，是吧？
0: 等于是这等于是那个第五天那天，实际上还出了个事儿，就是说，他是那个去看黛宝玉，俩人不是有一个情感交流吗？这话不是被谁听见了吗？袭人听见了吗？后来告状了嘛，
1: 对，跟
0: 就
1: 王夫
0: 说，
1: 人说了。
0: 对啊，说怕以后出现不才之事嘛。我就差这么一句，就是封建社会他不为什么不人道呢？他们俩主仆之间发生这种事没事儿，那么哥哥跟妹妹之间谈恋爱不成，这叫不才之事。他这种事儿是正大光明的，说这个社会他怎么能够不崩溃呢？就是说，他不符合人道
1: 对，就是那个时
0: 嘛。
1: 候，像贾府这样的大家族啊，如果这个家里的这个少爷长到了14、15岁吧，就会在他的房里放两个丫头，啊，就等于说可以和他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丫头。所以后来彩霞不是赵姨娘想求这个贾政把彩霞就放到贾环屋里吗？
0: 对
1: 其
0: 啊，
1: 实是一样的。
0: 是。
1: 之所以这个袭人没有进行什么反抗，就是顺理成章的允允了，也是因为他觉得贾母和王夫人是默许我这样的，
0: 对，
1: 是吧？其实这些东西呢，小说里没有交代，就小说里经常会出现通房丫头、
0: 对，
1: 陪房，然后还有嬷嬷、姑娘、小姐。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细节呢，你看起来你就会觉得云山雾罩。
0: 咱这本书里这都写了，
1: 都写
0: 有
1: 了，
0: 机会再说吧。
1: 有机会再
0: 关于
1: 说。
0: 什么叫跟丁，什么叫通房大丫头，
1: 对，
0: 对吧？什么叫小姐，什么叫副小姐？你看那谁，就
1: 思琪，
0: 思琪被赶走的时候，不是那个嬷嬷说吗？你不是副小姐了，别说还真没出现过，只有这本
1: 副
0: 书
1: 就
0: 里
1: 是
0: 出
1: 正
0: 现
1: 副
0: 过
1: 的副，
0: 啊，正副的
1: 副
0: 副，
1: 手的副，
0: 哎，就说明这个大丫头的身份挺高的呢，有点像小姐那劲儿，但她不是正的，她是副小姐，享受了一些小姐的待遇，但她也是丫头啊，就说明她的身份高，
1: 对。
0: 所以你现在不是副小姐，因为你已经给罢黜了嘛，所以我就可以骂你，说你打你，所以他这个这本书。为什么它是封建社会一部百科全书啊？它写出了很多人和事儿这种复杂的关系。
1: 其实这里头还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贾府当中丫头的，不同的身份，
0: 啊，对啊，
1: 虽然都是奴才，
0: 对啊，
1: 但是有的签的是红契，
0: 对啊，
1: 有的签的是白契，
0: 对啊，
1: 有的是家生子，
0: 对啊，
1: 有的可能就是不是家生子，
0: 对啊。
1: 这个也可以解释一下，
0: 比如说那个袭人吧，不是家生子。
1: 啥是家生子？
0: 白起，这个秦雯
1: 晴雯，
0: 是家生子，是红契，红契是官府认定的，
1: 就是有法律条文、有
0: 哎，
1: 法律合同的，
0: 对，他认可的。那个像那袭人的不是这种系统的，他是临时买的，没有经过官府盖章的，
1: 对，
0: 所以他可以离开你。
1: 就是家生子呢，是指他的父母、他整个家庭都是为这个整个大家族服务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晴雯，等于说他哥嫂都
0: 都是，
1: 是贾家的这个服务人员，
0: 对，
1: 所以叫家生子。
0: 对，
1: 那袭人等于说买来的，
0: 对，
1: 所以袭人可以用这个去威胁宝玉。
0: 我可以理解。

0: 在你们家。
1: 啊，对呀，我要和你们家没签什么红
0: 对，
1: 契，没签什么合同，所以
0: 对，
1: 我就长大了，我是要走的。
0: 对，那个包括那个金创也是家生子，他妈也是那儿的仆人。封建社会，他有一波的人，就是他的奴隶，因为这个满族他是个奴隶制社会，他进关以后把他这个习俗都带进来了。你一个王府有很多家生子，都是依附于这个主人生活着的。
1: 对，你看，像包衣不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啊，
1: 是吧？
0: 是。
1: 那这种关系甚至影响到了他们就君与臣之间的关系。
0: 君与臣就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
1: 对，
0: 奴才怎么样？汉人不能说，有的汉人想拍马屁也是生奴才，皇帝还不高兴，你不配。
1: 这里头其实有一个细节哈，就是金串跳了井了。
0: 对啊。
1: 那很多现在读者就读这个细节的时候说，金串至于跳井吗？王夫人把他撵出去，他就出去呗，他跳什么井啊？
0: 哎，这就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封建社会。就刚才我说那个例子啊，袭人跟主人可以发生这种关系，他认为这个没事儿。那么哥哥妹妹谈恋爱那不成，他这封建社会他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比如他是奴隶，奴隶就应该效忠主人。如果主人不要你了，你就觉得很耻辱，这是洗脑就洗成这个样子了。他不像现在，不像现在，现在没有这问题。那封建社会认为我是你的主子，我决定你的生死，我决定你的婚娘嫁娶，我想让你做我的妾就得做我的妾。他认为这是合理的，然后这被虐的对方也认为这是合理的。
1: 是不是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说他如果被撵出去了，他就再也没有就业机会了？
0: 那是一个因素啊，比如说他可以挣一两银子，那没有银子可挣了，就没有物质待遇了。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思想被毒化了，就是他那个根深蒂固了。
1: 他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0: 对呀、
1: 对于整个他家族也是一个
0: 啊，对
1: 莫
0: 呀、啊，
1: 大的
0: 别人家
1: 耻辱。
0: 说了，人家主子都不要你了，你想想他觉得这没法活了，往哪去啊？
1: 哦，后来的结局呢，就是，让银串儿，就是金串儿的妹妹，
0: 顶他，
1: 顶了他的位置。
0: 对，
1: 当这个金串儿跳井之后啊，这就出现了一个空缺。为什么大家都争着抢着那时候给王熙凤送礼呢？就是因为家里，哎，有想谋求这个职位的人。那么，如果顶了这个金串儿的缺，就可以每个月拿一两银子。那么当时的这个一两银子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第一次进大观园哈，有点这个打秋风的意思，找的周瑞家的，然后找到了王熙凤，王熙凤呢给了她20两银子，
0: 对，
1: 20两银子等于说对刘姥姥来说当时是个啥概念？
0: 这么说，当时一个县官也就挣十几两银子
1: 年薪吗？
0: 啊，一个月啊，
1: 哎，
0: 也就
1: 也月
0: 十几
1: 薪
0: 啊，
1: 是
0: 也就
1: 吧？
0: 十几两银子。那年银子不是我们现在小说中写的呀，电视剧一说的几万两、几百两、几千，没有这么多。
1: 那么，王夫人的大丫头金钏儿的月例一两银子，也就是她的月薪一两银子，在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王斌先生的书《无边的风月》，一起解读经典名著《红楼梦》。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各就位，预备。
1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爷爷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6: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7: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6: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8: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去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情，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伤感歌曲，曾经循环过这些歌的人都在这些歌里面大哭过一场。今天第一首歌，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1997年 Bad Boy 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歌。阿妹的声线像涨潮的海水，一点点漫过脚踝胸口，直到淹没呼吸。前奏钢琴落下的第一个音符，往事就跟着潮水拍岸而来。 MV 里那个蜷缩在沙滩的身影像极了被回忆淹没的我们，泪不停地滑落的那一句歌词，多少人对着手机里灰掉的头像，把没发出的信息化作了海浪的哭泣声呢？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2005年发行的这一首《可惜不是你》，放到现在依然是那么的虐心。全都怪我的哽咽感，让无数的人想起了自己未能圆满的情感。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和刘若英的《后来》是两把不同的刀，一个是错过的恋人与遗憾的青春交织，一个是学会了爱却已错过。婚礼都不敢放这首歌，真的是每一次去听，真的是杀伤力太大的歌。

伤感歌《黄昏》，2000年发行的这首歌，彩铃的时代，网吧 KTV 的顶流，情歌教父周传雄的爆红之作。前奏的钢琴一响起，就自带着抑郁的氛围，以黄昏象征着感情的落幕。周杰伦用一首《黄昏》就说清楚了"意难平"三个字想要表达的这种故事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继续来听伤感歌，循环这些歌，让我们在这些歌曲当中借歌哭一场。来听听这首歌吧，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假设性的反思与错过的懊悔交织，弦乐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林俊杰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收起了所有的炫技，老老实实的在给我们讲述着一段过往的故事。成年人听完都会想，如果那天我勇敢一点，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呢？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毛不易的消愁。2017年明日之子舞台当中，毛不易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一曲封神，八杯酒写尽了成年人爱情生活双重的委屈。毛不易这首歌与其说是悲剧的爱情，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失落的成年人的独白。他唱的不是具体的爱情故事，是一种什么都没抓住的空旷感。近自由，近死亡，近天亮，近过往，等等等等。近完一圈，你发现这首歌根本不是情歌，是成年里的安魂曲。

0: 水长。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

0: 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1: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紧。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一些伤感歌曲，循环听这些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首歌大哭一场。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1999年的歌红了20多年，它最狠的地方不是错过，是我终于学会了可你已经不在了。成长和失去是绑定的，这事儿没有人告诉过你。 KTV 里点这首歌的多半是30上下，20岁唱它觉得是歌词好听，30岁唱它觉得是复盘自己的前半生。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陈奕迅的嗓音把这首歌唱火了，而唱活了。2003年发行的这首歌是将近20年华语伤感歌曲当中的常青树，全平台收藏量达到了7200万。但比数据更可恨的是那一句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多温暖的一句话，多凉的一个事实。陈奕迅用最平实的声线讲出了最锋利的一段故事，就像刀子一样狠狠地戳中了每一个人的心。 KTV 里面唱到这一句哽咽的人，不是念旧情，而是惊觉

0: 十年的光阴没能够治愈那道伤痕。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2017年前任三大插曲，电影里女主角吃芒果痛哭的名场面，让影院里的观众集体破防。于文文这个嗓音自带故事感，听起来像是在 KTV 里面喝着酒硬撑着没说出故事的那个人。这首歌的痛是炸裂的，钢琴前奏一响起你就知道要完蛋。副歌那一瞬间，我相信有过经历的人都没有办法去伪装最纯粹的那颗破碎的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伤感歌。循环听这首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些歌大哭一场。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2015年发行的这一首《演员》，薛之谦沉寂多年，凭借着他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也是短视频伤感 BGM 开山之作。这首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周杰伦《搁浅》。2004年，周杰伦最隐忍的苦情歌的天花板的作品就是这首歌。他唱的不是被抛弃的委屈，是亲手弄丢爱人的愧疚。我原谅不了我，是整首歌曲的情绪落点。整首歌曲结尾的那句撕裂的高音，是 KTV 里面虐心的名场面。十多年来，本剧周杰伦伤感歌曲的榜首。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3: 大哥，救我呀！
1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0: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9: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1: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18: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

0: 让奋斗者安居乐业。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平安海口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港口安全运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海口市年轻公务员成长营开营，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外资磁吸效应持续释放，海口国家高新区存续外资企业超400家。蓬勃发展新海口，厚植人才沃土，让天下英才扎根海口，逐梦前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10月1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平安海口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港口安全运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制造强势、科创赋能、研练补练，推动产业做强做优、经济回升向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始终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健全重大风险多元防控机制，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动平安海口建设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指出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防止和纠正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研究部署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针对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各环节强化全链条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全面提升港口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研究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源头管控和常态化监测，从严督导压实责任，持续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研究部署全市水产养殖禁养区清退工作，指出要锚定整改目标和时间节点，强化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加强职能部门与属地协同配合，确保不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10月9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产业链提升、企业转型、产业集群培育等课题。

0: 协商议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把履职成果转化为助推海口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围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经贸、人文交流等深入调研协商，为海口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组织委员围绕社会治理、公共安全治理等开展协商式民主监督，广泛汇聚各界共识，助力夯实我市社会治理根基。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强调要围绕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开展调研视察，助力守牢海口海洋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10月9日，海口市年轻公务员成长营开营仪式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市直各有关单位和各区从事产业培育、科技创新、投资促进、文旅融合、城市建设、基层治理等领域相关工作或具备相关专业经验的50余名年轻干部参与培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前出席并作动员讲话。他指出，年轻干部是海口的未来，各协办单位要搭好台，为学员展实干、强本领提供机会。各参训学员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正视优势和短板，补齐实干本领，努力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火热实践中扛起使命担当，贡献青春力量。开班仪式上，学员代表立足工作实际进行发言，表示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实践中，努力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能力。导师代表则表示要做好传帮带，当好领路人。本次成长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为期四个月，培训内容紧扣年轻公务员成长成才的核心要素，精准设置理论培训、导师帮带、跟岗学习、交流研讨、调查研究五大模块，打造理论、实践、评估、全链条一体化的培养机制，确保让学员学有所得、学有所获。海口台消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不断加大开放优势，优化企业服务，外资磁吸效应持续释放，跨国药械企业加速集聚。截至8月31日，园区存续外资企业410家，本年度新增81家，为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注入强劲动能。近日，在宝奥菲乐海南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无菌车间，一瓶瓶透明质酸基生物材料成品从灌装线下线。这家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平医疗器械产业园的外资企业于2020年落户海口，深耕行业多年，正在稳步扩产。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以及海口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公司选择在这里投资兴业的核心原因。宝奥菲乐海南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洪荣根：
1: 海南自贸港的多项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利，特别是在加工出口零关税的政策下，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在成立公司具体要做的事情上，海平给我们提供了很专业、快速、充足的帮助。另外，这里是海南目前唯一的专业医疗器械企业集中的园区，行业信息都是一手的，很有利于我们发展。
0: 在政策加服务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与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作为外资药械企业集聚双核，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自用药械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成为众多跨国药企布局中国加东南亚双市场的目的地。今年2月，韩国东亚制药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设立东亚制药海南有限公司，项目从对接筹备到注册落地一路高效畅通。

0: 亚制药呢，它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是他们的药品和器械产品怎么样能够快速的从韩国实现在中国的市场的一个上市，所以在这方面呢，高新区和省药监局联合成立的药械创新服务站，也为企业提供了这种一对一的这种企业秘书服务，为他们的产品申报提供了这种详细的一些问题的解答。
1: 优化服务，提升效能。园区把企业秘书升级为产业秘书，更懂医药审评逻辑，可直接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制度供给持续加码。今年4月，园区出台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11条举措单项最高奖励1000万元，加快打造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今年5月，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易谷创新园正式挂牌运营，一期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精准锚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及节能环保等核心赛道，致力于构建一体化高品质科创生态。中关村易谷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姜科。
2: 中关村易谷呢，成立于2012年。至今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我们在14年呢，在全国19个省，48个城市，设立了60多个园区。那么在海口呢，我们也是第一个在海南落地的项目，也是因为海南封关之后，这个突出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政策，我觉得对企业有巨大的吸引力，包括双15啊。包括这个进口关税的减免啊，等等，那我们作为这个服务这么多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的企业，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号召哈，我们也愿意做对接，把这些企业呢能够对接到这个海口高新区。
1: 实践证明，真正能留住企业、壮大产业的是长期的生态。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招商引资理念从抓项目向谋布局跃迁。空间上，狮子岭、云龙、海马园区构成制造与食品外资带；观澜湖旅游园区承载文旅与国际教育轻资产外资；西海岸总部经济区重点发展互联网与总部经济；海平国际海口医疗器械园集聚外资医疗器械企业，走出研发注册加生产制造加保税维修发展路径。今年7月，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在药谷工业园揭牌，首批9家机构入驻，着力打造全链条服务集成桥、产业生态联通桥、政策红利转化桥。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局相关负责人曹子琪。
3: 我们按照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的原则，让企业通过平台就能获得专业服务，既能降低中小企业的出海门槛，又能帮企业提前识别和应对海外专利侵权、商标抢注等风险，还能依托自贸港特有政策，相对快速实现出海目标。
1: 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招商工作不断创新打法。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医疗器械专业赛暨首届火山智慧杯自贸港全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初赛收官，以赛引才，以赛聚产，以赛促转。投资高新链接全球矩阵在硅谷、深圳、雅加达、曼谷等地相继铺开，医药产业推介会、全球科创精英赛等接续举办。通过加快招商步伐、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园区正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集聚，为海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学在海口，更创在海口。近年来，我市把人才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坚持引才与留才并举，持续优化育才、引才、留才、用才生态，让越来越多的人才学在海口、扎根海口、圆梦海口，推动城市与人才同频共振、双向奔赴。杨越是海南大学本、硕、博本土培养的海南省高层次人才，2025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留校任教，扎根海口。从本科到博士，他在海南大学求学11年，也在海口生活了11年。 自贸港

0: 优厚的人才政策，加上海口的广阔发展机遇与城市温度，是他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生导师杨月：
1: 我在海南大学学习了11年，也在海口生活了11年。在事业方面，从省金财政策到学校、学院，给予我们青年教师全方位的保障，让我们能够放开手脚做研究、带学生。生活方面，这是宜居之城，又是生态之城，幸福感很高。
0: 自贸港的起航为杨月提供了机遇和舞台。2021年，杨月组建封关卫士安全态势感知团队，打造捍卫自贸港网络安全的科技防线。团队研发成果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银奖，为“一带一路”、博鳌亚洲论坛等重大活动保驾护航。杨月说。
1: 身处自贸港的核心引领区，能有许多大展身手的好机会，能站在深化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我也希望为自贸港的网络安全事业、教育事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0: 近年来，自贸港建设机遇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人才和杨月一样选择海口扎根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据了解，海南大学本硕博毕业生留海口率分别达39%、36%和43%。海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曹义涛：
2: 自贸港的好政策和好前景，以及学校长久以来引导学生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才留在海口。近年来，我校本硕博毕业生超半数留学就业，其中选择在海口的超过70%，这一比例逐年提升。
0: 留才吸引力的背后，离不开我市不断构建并完善的人才服务体系。近年来，我市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出台了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海口市科技创新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深化校地合作，明确强化科创圈人才支撑，加快创业孵化载体建设，强化人才政策供给等多项重点任务，为各类人才学在海口扎根海口提供养分和施展才华的舞台。海南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副主任黄伟：
3: 通过环海大科创圈这个平台，我们就是想做一件事儿，把海大的实验室变成海口的产业车间，让海大的科研团队真正成为自贸港建设的技术合伙人，与海口市携手走出一条校地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我们还通过打造众创空间、海南大学科技园、常态化举办自资对接会和现场路演等举措，让师生熟悉自贸港建设的节奏，找准创业方向定位，确保师生的创业项目一出生就自带自贸港基因，解决的是真问题，对接的是真需求。
0: 留才重在留心，我市持续优化人才服务生态，以服务的温度提升留才的力度，落实人才住房补贴、青年筑梦驿站等安居保障，出台企业吸纳毕业生补贴、创业扶持、就业见习、技能培训等政策，常态化举办专场招聘会、产才对接、政策解读活动，让人才在海口创业有舞台、就业有门路、生活有温度。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副局长黄新军：
4: 2024年以来，开展人才招聘会超过200场，吸引企业2000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51.6万个，服务高校毕业生约20万人次，全部招聘会实行公益免费。我市落实1131帮扶服务，对本地高校毕业生联系率和服务率100%，去向落实率93%以上，大量青年人才在海口就业安居，有效为自贸港建设挤掘青年人才。
0: 从青年人才主动扎根、逐梦前行，到校地深度融合、科创赋能产业，海口凭借优质的人才生态、广阔的发展舞台、暖心的配套服务，持续汇聚青春动能，集聚人才智慧。今年上半年，全市引进人才落户12825人，占全省的92.4%。未来，海口将持续深耕人才强势战略，坚持引育用留并举，推动人才与城市双向成就，共生共荣，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注入源源。

0: 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和智力支撑。海口台消息，10月9日，天香国色第三届沉香黄花梨国际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天香国色展将于11月21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展会规划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规模较过去两届进一步扩大。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招商招展工作已完成 87%。 据了解，天香国色展自2024年创办以来，累计接待观展群众 12.3 万人次，实现综合销售额 13.77 亿元，项目签约合作总额超100亿元。展会已正式纳入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与消博会、东交会一同跻身全省重点培育的特色品牌展会行列。本届展会以五韵同辉、相恋世界为主题，展品类别在沉香、黄花梨、酱真香的基础上延伸拓展到赏石、珠宝、玉石、陶瓷、茶咖、文创等关联业态，将构建集展览交易、建藏评估、产业对接、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平台，以香木为纽带，链接全国产区资源与全球买家。据介绍，与过去两届相比，本届展会亮点纷呈。一是展览规模更大，面积从3万平方米扩至5万平方米，更完整地展示全产业链。二是国际化程度更高，目前已有超过300名来自中东地区的企业家和贸易商报名参展参会，组委会正在持续邀约来自国内外的采购商。三是区域合作更密切，本届展会突出海南白木香特色资源，同时与广东、福建、广西等沉香产地进行联动。四是展销平台更多样，展会联动200余名头部主播搭建线上选品会场，新增采买闭门对接会、电商交流会等场景。五是活动内容更丰富，展会将同步举办白木香产业发展论坛、酱真香国际发展论坛、产业出海沙龙、第三届豆香大赛、东坡雅韵互动体验、天雕奖评选、茶艺表演等系列活动。其中以年度论道国色天成为主题的第三届豆香大赛备受行业关注。此次大赛设黄花梨、沉香、酱真香三大赛道，并设文创衍生品创意设计大赛。自今年8月启动以来，豆香大赛已征集优秀参赛作品近150件，线上话题总阅读量超77万次，投票数超41万次。大赛的半决赛、决赛将于11月21日至22日在天香国色展现场举行。届时将邀请香业权威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现场评审，最终评出获奖作品。发布会现场，天香国色展组委会与海南省工艺美术协会、茂名市电白区沉香联合会、广西沉香协会、厦门市沉香行业协会等多家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沉香、黄花梨、茶叶、咖啡、奇石等领域，在展览、组织、行业、论坛、媒体、电商、国际贸易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叶里村便民疏导点正式投入运营。海秀镇瞄准基层治理中的实际痛点，秉持疏堵兼顾、便民利民的思路，将过往困扰周边的治理堵点逐步打造成为群众家门口触手可及的民生亮点。9日上午，记者走进叶里村便民疏导点，看到现场环境整洁有序，摊位排布规整划一，果蔬、鲜肉、副食等经营业态按区域划分设置，方便周边村民就近采购。海秀镇叶里村村民朱先生：
1: 以前都在路口旁边，下雨时候不方便，日晒雨淋的，所以说这里比较集中的，相对的一些措施啊还是比较完善的，也方便大家一些购物或者买菜啊买肉。
0: 附近居民李女士：
2: 我觉得这个政府做的好事儿啊，有这么一个便民点，然后老百姓都可以在家门口附近买，多方便的一件事儿。
0: 据介绍，叶里村海叶商业街因建设年代久远和后期缺乏管护，存在设施老化、占道经营、街区通行拥堵等较为突出的问题。 今年3月。

0: 月，海秀镇正式启动该街区的提质改造工作，充分倾听辖区群众的实际诉求，通过盘活区域内的闲置空地，规划新建便民经营疏导点，同时为商业街后续的升级改造预留充足的操作空间。海秀镇叶里村委会委员严林成：
1: 老的市场摆摊都是在道路两旁，没有遮挡的棚，容易风吹日晒。其次就是道路狭窄，会经常在高峰区、上班高峰期会造成拥堵，影响还是比较大。
0: 海秀镇党委委员牛思斌：
2: 我们叶里便民疏导点的建立，较好的解决了叶里村主干道拥堵，从过去进村半小时到现在的交通的顺畅便捷，从过去的脏乱差到现在的规范整洁有序，全面提升了村庄人居环境。
0: 本次商业街改造兼顾民生温度，疏导点内既设置了常规经营性摊位，还专门划出自产自销惠民专区，为本地种菜农户提供了22个免费摊位。村民王淑云常年售卖自家种植的瓜菜，此前一直在路边占道经营，既要经受风吹日晒，偶尔还会因为抢占摊位和旁人起争执。如今有了免费摊位，经营起来踏实安稳了不少。海秀镇叶里村村民王淑云：
3: 现在是执行以抽签来摆摊，那就不用像以往一样，你站这里我在那里经常会吵嘴啊。现在拆迁环境又好又凉快，不用晒太阳也不用淋雨。
0: 据了解，该便民疏导点整体长度达280米，共设置88个经营摊位与38间铺面，目前已有120余名流动摊贩入驻经营。项目落地不仅环路于民，每年还能为村集体带来23万元的增收，实现民生改善、环境提质、集体增收、治理增效的多方共赢。下面请听简讯。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海南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三处副处长黄峰、原任海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上榜。10月9日，记者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快递业务量揽收量超370万件，同比增长26%。
4: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4到31度，乡镇气温23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收听，再会。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

0: 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那每年呢，其实我国有近10万的患者因颅脑外伤、脑卒中或者是缺血缺氧性的脑病陷入昏迷，继而呢进入持续性的植物状态，也就是植物人。那沉睡的他们还能醒来吗？目前在临床上约有 50% 左右的患者是能从植物状态恢复过来的。传统的高压氧以及脑细胞代谢等治疗手段之外，神经调控与人机交互领域的一些新进展也备受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的主任何江红教授，那请他聊一聊昏迷以及植物状态促醒的治疗，还有人机交互在意识障碍领域的应用等等。何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我是
7: 何教授。其实想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人醒不过来，但是还有生命体征，老百姓呢通常说这是植物人了，但是在医学上，您面对的是叫意识障碍患者，有昏迷、微意识状态，还有植物状态。我查到啊，有不同的状态，它是如何界定的？有什么区别呢？
8: 那么植物人这个是大家都比较熟悉，昏迷大家也都清楚，但是呢意识障碍可能大家就听的比较少。一般来说这样呢，我们由于各种脑损伤之后呢，很早期一般都是陷入昏迷，但是后期呢随着意识的恢复呢，它呈现了一个分阶段的意识恢复。从医学上来说呢，如果说他能够听懂指令，能够听懂一些我们的命令，我们就认为他醒来了。但是呢一般我们的公众和社会期待的是它更具有一种社会性的一种性，就是它能够听懂话呀，和我们进行交流这类的一个。所以在这之间呢，它有了初步的醒和我们能够达到社会性交流这部分呢，就是意识障碍。那么也是这样，也常常有个误区，就是说医生说醒了，好像家属说并没有醒啊，或者家属说的没有醒，但是医生一看就醒了。可能呢大家掌握的这个界限呢不太一样，医学呢掌握的是他能不能听懂，能听懂外界的话和进行交流，而呢我们的公众啊，我们的家人可能更关注于他未来是不是恢复了一些社会性的交流的能力啊。所以这大概就是意识障碍、昏迷、植物人这几个词儿。

0: 的一个大概其的区别。
1: 就是大家希望他是像正常人一样醒来，能做一些社会性的活动，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他是一个微意识状态，他只是能对你的一些指令和交流做出反应。
0: 对，在医学上呢，有些呢，很多的方式呢，都能够表传出病人的意图。一开始呢，病人昏迷得很深，是没有任何的意识的。后来呢，我们的检测的技术呢，逐渐提高了，有的功能磁共振呀，有的 CT 呀、脑电呀等等一系列设备呢，可以把一些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可以主动探测大脑活动的一些意识行为检测出来。这就相对来说比较隐蔽一些的了。还有一些呢，通过医生的经验啊和专业的检查的查体啊，也可以发现一些意识。那么这些病人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识的水平，只不过呢，在整个的意识的恢复的这个谱和级别上呢是比较低的，通常呢很难被我们一般的这种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常识呢进行判别和甄别。所以说在这几年呢，在医学界上呢，发展了很多新的进步的技术。一个是呢，能够检测到更多的意识原来误认为昏迷的患者，让他们能够呢有机会再获得新的一个治疗的机会。第二个呢，也发展了很多的一些调控的呀、交互呀、脑机接口的一些技术呢，让这些医学承认的有意识的患者呢，更能够被大众所认可，并更加符合我们社会意义上的意识恢复这个层面，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让患者能够重返家庭啊，重返社会啊，实现他的社会人的这个意义。
1: 是的，那我查到一个数据，其实当时我还挺惊讶的，是目前临床中啊，大约有50%左右的患者能从这个植物状态恢复过来，因为一旦我们说人进入植物状态，大家都觉得这个病得非常重了，但其实竟然有一半的患者他能恢复，那么您长期从事昏迷以及植物状态的促醒治疗，主要采取哪些治疗手段呢？
0: 50这个呢，可能比例稍微偏高了一些，不同的团队可能调查的结果会不太一样。一般情况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的一个治愈率，和大家的通常的认知呢，相差挺多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在我们的植物人意识障碍这个诊断过程中间，有的医生啊或者家属对病情不太熟悉，很多病人是误诊的。从医学角度，他是有意识的，但是呢，大家就拿社会性的这个标准去卡的时候呢，他就不是一个清醒的病人。但是在医学角度上呢，就会重新给他诊断和确立。所以50%里边呢，有很多呢是对诊断的一个重新的确立。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年发展了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用的复杂的智能的康复训练呀，我们手术的神经调控啊，包括还有一些无创的调控的治疗方法，包括脑机接口让他的意图输出这样呢能够大大改善呢。病人的一些意识的水平和他表现的能力，或者说原来他有意识，但是表现不出来，有了这些工具和手段以后呢，让他这种意识能够表现得更加清晰，能够更加的完好的去展示自己的意图。这样的话呢，这些病人呢就看上去呢，在原有基础上就会有了大幅度提高。第三个呢，有一些病人呢确实特别重，通过现在的治疗技术呢，他可以他的意识呢得到一定的幅度或者是比较幅度大的一些治疗。所以总体来讲，这50%的这个治愈的病人呢，应该是由这三部分人组成的。第一个，纠正了这个错误的诊断；第二个呢，让他们的这些残存功能得到了放大；第三个，有一部分通过治疗以后，明显的意识水平得到了提高。
1: 哦，原来是这样。还有一部分是技术没有达到误诊的情况，的确，这个可能大家没有想到。那么近期呢，我看到您和团队在这个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脊髓电刺激作用机制的最新研究。那脊髓电刺激是治疗慢性意识障碍的有效外科手段了。这个脊髓电刺激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都说比大家比较熟悉什么高压氧啊这些治疗方法，请您通俗的介绍一下这次和团队的研究成果。
0: 脊髓电刺激呢，是我们神经外科的功能神经外科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治疗的技术。它就是呢，在我们的脊髓部位呢植入一个电极，然后通过一个连接导线呢去连接一个小型的一个我们叫脉冲发生器，实际上就是个微型的电脑。这套系统呢，通过皮下呢就植入到体内，那么再埋在皮下，那么通过这个小型的脉冲发生器呢，不断的发放各种的刺激的这种信号或者信息，然后通过导线呢进入电极呢，然后在脊髓的背侧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这种刺激的信号呢，沿着脊髓呢进入大脑，然后再加强大脑的活动。一般呢，我们的意识障碍或者昏迷的患者都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脑损伤，大脑的活动呢整体是不够的，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那么通过脊髓电刺激这种方法呢，它可以通过一种外界的一种编码或者编程的一种刺激的方式呢，让这种信号的输入呢得到增强，并且从而有效地激发我们。

0: 们原有的活动比较低下的脑网络，使他们能够达到一个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的水平。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我们的意识的一个增强。这些年呢，我们的团队呢，就是使用了脊髓电刺激这种方法呢，对一些病人呢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治疗呢，整体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把原来很多不可以治疗的病人呢，慢慢的能够一直得到了一些恢复。
1: 我明白您这个研究的它的大概的意思，那具体是刺激哪个部位，什么路径，这个会不会比较复杂？
0: 不复杂。那么我们的脊髓电刺激呢，一般呢会根据病情的情况呢，会放在脊髓的不同的位置上。那么对于我们的大部分的昏迷的患者呢，都是因为大脑活动的不够。那么我们在脊髓植入的时候呢，希望它能够尽量的接近我们的大脑区域，这样的话，在信号的传递过程中间呢，就更加来的直接，而且也会减少在路途上的一个信号损失。所以说呢，基于这个的考虑和原理呢，我们这个脊髓电刺激在昏迷促进系统的应用呢，一般都是放在我们的颈部、颈髓，一般具体的是放在我们的颈二到颈四这个脊髓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呢，非常接近了就我们的这个大脑了，所以从这个部位呢进行刺激，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直接的治疗效果。那么电极的位置呢，是放在我们的颈部的颈髓的颈二到颈四的位置上，那么靠近我们下颌的这个水平面上。另一端呢，我们的脉冲发生器呢，一般来说的时候是放在胸前我们的锁骨下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呢，第一个能够很快的去传递到信号，传递到我们的颈髓；第二个呢，在未来的调控啊或者护理上呢，这个患者呢或者家属呢也容易在这个部位呢进行一些管理和进行一些调控。所以大概其实就是这个部位，这是常见的啊。当然呢，很多的患者呢在意识障碍的过程中间呢，其实除了意识本身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病人呢会伴有一些运动功能的问题，比如说他脑出血严重了，除了意识不好以外呢，其实他也有偏瘫啊等等这些脑卒中之后的一些相应的并发症。病人的意识呢逐渐恢复或者恢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呢，这些运动功能的残疾呢也逐渐会暴露出来。这时候我们在治疗上呢就要兼顾两个方面啊，那么他的意识的恢复和他运动功能。这时候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具体的偏瘫的情况呢，会对位置呢进行调整，比如说他是病人有偏瘫的，那我们可能会在颈部或者他在腰部管下肢的部位再放一个电极，那么就是在上面呢管他的上肢，下边管下肢，这样的话可能在两个部位有植入啊。如果是病人未来还有一些疼痛的问题，比如说在胸部有疼痛，也会在相应的阶段进行电极的摆放啊。所以说电极的位置一般如果是常规塑性，放在颈部靠近我们下颌的这个水平面上，如果是还有伴发的一些运动功能障碍啊，其他的疼痛等等这些，那可能会根据病情的实际需求，在我们的全脊髓的都有可能会选择合适的部位进行相应的植入。
1: 这个刺激感觉就是越精准越好。直达我们想要让它达到的这个病灶的部位，对大脑进行有效的刺激。那其实我们在聊这些治疗手段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点好奇，无论是影视作品，然后还是我们日常了解到，就是说，在治疗当中，家属、亲人的呼唤，然后放病人喜欢的音乐，或者是用病人喜欢的事情来刺激他，那这些做法是真的可行的吗？
0: 是真的，那么在里边我们叫多感官刺激，在医学叫多感官刺激。那么多感官刺激呢，是通过不同的丰富的语言呀、文字呀、环境噪音啊，包括我们的花香鸟语啊、气息啊、气味啊、温度啊，都是对我们身体的自我感知的一种刺激的是一种输入。那么这种呢，所有的刺激输入呢，都会给我们大脑提供不断的信号去进行处理。昏迷的患者呢，他可能对信号的处理的能力是比较差的，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丧失了，像他的痛觉呀、对外界的温度啊等等，或者突然间的惊吓的声音啊，都还是有反应的。所以，持续的这种刺激的输入，对于病人的大脑呢，保持一定的活性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为什么要说我们在跟家里人去说或者听音乐呢？那么也有研究证明呢，就是每个我们的个体里边，其实对自己熟悉的环境啊、亲人之间的声音会有特别的敏感。就是同样的一个声音，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我们的熟悉的人对我们的呼唤的时候，就会对大脑引起更加强烈的反应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鼓励家人啊多的陪伴啊，给他的输入的说话。同样的是一种声音或者是语言的输入的话，就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样对音乐，我们喜欢看的 NBA 啊，喜欢听的音乐呀，喜欢的打球啊等等啊，都会让病人呢提高他的更加的一个兴奋度，从而提高我们这种治疗的一个效率。
1: 如果说我们是想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说家属喊了几句，植物人流下一滴眼泪，然后就醒了，这种在真实的临床中 是不是要大家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它并不是这么戏剧化的，促醒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从总体来讲呢，意识的恢复是个挺漫长，是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随着治疗的不断的深入，病人的反应慢慢觉得提高的。所以说，就跟我们其他病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得病的时候是瞬间的事儿，但是恢复的过程呢，那还是慢慢一点的来积累的。那么，在我们经常提到的影视里边，我们说话，病人还会有流泪，这种可能在临床中间是有的。很多的患者呢是能够感知到外界的一些声音，或者有一部分的理解能力是可以流泪的。但是如果是流泪以后瞬间就去反应，这样的话，可能这么戏剧性的场面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1: 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其实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前沿的词汇，叫残存意识与运动意识的人机交互输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大家觉得，这个又是一个比较科幻的点了，像是科幻电影里的读心术似的。那这项技术在临床中是如何应用的呢？
0: 对，我们说残存意识的检测和运动意图的输出啊，听上去挺酷、挺炫的，好像也跟非常这个不明觉厉啊。实际上，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两部分。第一个呢，有些意识障碍的患者呢，他还不是完全的昏迷，在像刚才提到的，其实他有些处于大脑活动的一些水平呢，已经又开始活动了，但是呢，他的活动的强度还不够，还不足以通过他的语言呀或者运动把这种他的意图输出出去，但是可以通过一些脑电呀、核磁呀等等一些先进的方法可以检测出来。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借助一些更多的一些技术的手段来去发现这些的意识，因为如果仅从医生的临床经验、临床查体的话，这部分就不容易被解除了。所以说，我们残存意识的检测，就是指用这些高级的这种复杂的这种脑功能检测工具啊，脑电呀、磁共振呀、功能磁共振等等这些方法呢，把它这些活动微弱的这个意识呢给检测出来。那么检测出来，我们首先可以对它的意识水平呢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评定。如果是这种意识的水平呢能够达到利用的角度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运用其他的工具，让它这个残存的意识利用起来。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意图输出。那么意图输出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呢，我们有了某种意图的时候呢，大脑会支配我们的语言呀，或者是肢体活动呢，去把我们的意思去传达出来。但是对于这种意识障碍患者，他具有严重残疾的这种患者，他的语言运动呢，可能就控制不了了。比如说很多人就不会说话了，或者胳膊腿根本就动不了了，但是脑袋是哗啦哗啦还在转。这时候怎么让他就出来呢？一个是呢，有些病人呢，比如说眼睛呢，可以来回的动一下，左右看一看，或者眨眨眼，或者是手指头呢，个别的能动一下，屈一下、伸一下等等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些工具，比如说用眼动仪呀，用脑机接口的去检测这种脑电呢，让它这种东西呢读取出来，信号读取出来呢，然后我们去利用它，外边加着一些外骨骼的机器人呀，或者是些平板的电脑呀，这个眼动的这种系统呢，就可以让这种意识呢跳过了我们残存的这个语言系统啊、运动系统，让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呢，让完全不能活动的这个意识呢，让它输出出来；第二个呢，有些有残存功能但是完成不足的，那么通过一些外部的机器人呀、康复辅具呀、电脑交互的界面等等的，让这种传出呢更加充分、更加这个让人能够理解。所以说呢，残存意识的检测就涉及到了脑功能的检测和对这种残存脑功能的一种再利用或者是放大的利用。
1: 那我继续跟您追问一下，这个残存意识的检测，那用的都是一些无创的方法吗？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磁共振啊什么的。
0: 对，一般来说，我们用的都是无创的方法呢，就是比如说用脑电、用磁共振呀、用一些电生理啊，包括医生的一些查体，都是无创的。在临床中间呢，大概99%都是这种情况。当然呢，就是说对于脑部深部的信号呢，植入的这种方法呢，还会获得更加清晰的一些信号。那么现在。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登。

0: 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给。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3: 之前全国首个 AI
14: 发现。发明，
1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6: 昨天国家
15: 正扩大
14: 发布，发新生，
15: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以下的时间为大家送出的内容是与一位科学家的访谈，他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原副校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国际信息研究科学院院士钟义信先生。了解了他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和各位讲述了有关咱们国家在卫星通信以及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过往故事。欢迎钟老做客我们的节目。钟老您好。
18: 你好，谢谢，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两位来聊聊有关人工智能，还有我自己的这个经历的一些情况。
17: 对，刚才您说到跟我们两位，还有一位是我们记者，欢迎。
19: 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跟钟老聊一聊。
17: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前有没有跟如此高龄的科学家这样录过节目？
19: 我没有，钟老师啊，是我接触过的最大咖的科学家了。就是用咱们现在年轻人网络上的一个话，就叫做天崩开局。
17: 等等，什么意思？什么叫天崩开局？
19: 天崩开局就是可能出生的时候或者一开始时候手上这把牌挺不好的，挺差的。钟老师据我了解，他出生是1940年2月份的时候，
18: 对，
19: 是出生在江西的农村，广东和江西的边境的农村啊。
17: 1940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兵荒马乱的一个年代，
19: 对，
18: 没错，没错。
19: 咱听听钟老师怎么讲这个天崩开局。我觉得钟老现在心态特好，得把这天崩开局。

0: 提前讲喽，才能让知道就是原生家庭其实对人的影响，我们后天是可以去抗拒它的。
1: 哎，你这个大问号画的特别的好，我们听听钟老讲讲这个故事。
2: 这个故事对我来讲真的是影响一辈子，因为刚才讲这个蔡说啊，我们在40年生活在那个年代，我那家乡啊，三号就是广东，这个过去旧社会啊，解放前呐，山里往往是藏着很多现在叫土匪，那时候叫贼人啊，这种情况，所以经常我们的小村庄。经常会有贼啊从那边过来抢东西、抢人，抢人主要是抢儿童跟妇女啊去贩卖，
0: 真抢！
2: 真抢。这
1: 你也
2: 个
1: 没表演
0: 有
1: 了，
0: 点难以想象，就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2: 现在是很难想象有这种现象了，但是那个时候兵荒马乱，就是你讲的啊，有这个流寇，有这个国民党的兵打了败仗，逃兵、散兵。都会成为这种土匪，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山区，应该说是不奇怪，因此很不安宁。但是非常巧，我家隔壁啊有一个老爷爷啊，特别会讲故事，讲了很多这种老百姓当中流传很广的故事。其中啊有一个故事啊，真的把我打动了。
1: 什么故事啊？
2: 现在咱们都叫《西游记》，刚才讲六小龄童啊演这个孙悟空的。他讲不是这么讲，他就说猪精的故事、猴精的故事是这么讲的。那么其中呢，讲到这个猴精啊，他说他有三件宝贝，一个千里眼，第二个顺风耳，第三个还有个万灵脑。千里眼、顺风耳呢，让他很容易啊就知道这个远处要发生的什么事情，特别那个事情跟本地的安全有关系的话，很早就得到这个信息。然后呢？利用他的万灵脑，针对这个信息，他就可以制定一个方案，怎么样来在这样一个危险情况下，制定战胜敌人的策略。这个就很让小孩啊非常动心，因为我们村庄不安宁嘛，我就想，如果我也有这三样宝贝，这个贼人呢还没出动，我就已经知道他了，来多少个人，有什么装备，是吧？是很强还是比较弱？那我就可以制定一套策略，保护乡亲。如果他很弱，我们就可以去打败他；
1: 对。
2: 如果他很强，我们就可以躲避起来。所以啊，就对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万灵脑，从小就在心里头变成了一个非常向往的东西。
1: 您就希望自己具备这个能力，
2: 对，最初我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真的那个故事并不是现实的东西啊。
1: 那包括您在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家庭的一些变故，家里亲人的一些变化，这个对于一个人童年幼小的心灵，应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2: 是的，你看我6岁就上学了，7岁还没有到，没到学期末，我母亲去世了。那时候我家里只有我跟母亲两个人，三口之家啊，父母跟我，父亲呢，我还不到1岁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所以家里就是孤儿寡母，我们两人。7岁母亲去世了，那么我就念不了书了。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干农活啊，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觉得，哎呦，这是苦活，那时候觉得很新鲜。比如你放鸭子啊，这个鸭子呢会有狐狸来这个叼鸭子啊，那么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来保护这个鸭子。放牛，牛也有各种各样的习性，有各种脾气，你要知道这个牛喜欢吃什么草，牛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觉得很新鲜。
1: 可是那个时候7岁的孩子突然没了妈妈，
2: 对，
1: 您不觉得没人保护您了吗？
2: 有，这个呢，就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打击。好在呢，我妈妈没有了，然后我的伯父，虽然他过继给别人了，但是呢，他就把我这个叫到他们家，等于跟他们家过生活。所以这样呢，我还等于有一个家，虽然不是我的自己的家啊。
1: 但是
2: 这个，
1: 至少生活没有问题。
2: 对，
0: 所以您这中间是失学了2年吗？
2: 这是失学了，一直到48年底。我父亲又回来了，大概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把国民党人解放了。解放军就问他：“哎，你呀是愿意留下来当解放军呢，还是愿意回家？”我爸爸因为40年，我不到1岁吧，也就40年的样子，

0: 就抓走了，
1: 嗯，
0: 到48年8年没回过家了，
1: 对呀，
0: 而且那时候文化又很低，写
1: 嗯，
0: 信也音信不通，所以我父亲就说，我离家8年，家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了，
1: 嗯。
0: 所以我要先回家，这样呢就给他路费呀，开路条啊，让他回家。
1: 嗯，
0: 回来家里一看啊，妻子已经去世了，儿子呢也失学了，
1: 嗯，
0: 所以我爸是很难受。但是呢，他因为正是壮年呢，所以他就说我们还是回自己家，而且让我继续上学。所以我那2年没上学，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愿意跟着后面的人上学。
1: 嗯，嗯，嗯，
0: 我说跟我一起上学的人上到哪儿，我就跟他去，
1: 哦，这就是
0: 跳
1: 跳
0: 级，
1: 级了。
0: 就跳级。
1: 哦，
0: 哎，
2: 就相当于直接上了3年级
0: 对
2: 哦。
0: 了，对了，
1: 那什么学业啊，都能跟得上吗？没问题吧？
0: 那时候小学啊，就那个功课，好像你学不学，很快就容易弄会，
2: 还是学吧，
0: 不
1: 学
0: 是
1: 霸的基因很
0: 太
1: 早就
0: 简
1: 体现
0: 单，
1: 出来
0: 那个1年级、2年级、3年级，这个很简单。
1: 了。嗯，
2: 那
1: 那接
2: 后，
1: 下来生活就步入正轨了。
0: 对，就是跟着我父亲，但是后来又出现问题了。我父亲48年回来，
1: 嗯，
0: 到了1954年，
1: 嗯，嗯。
0: 那时候我已经念上高中1年级了，
1: 嗯，
2: 嗯，
0: 结果我父亲也去世了。
1: 啊，
0: 我的估计啊，就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当兵啊，长官老是打人呐、骂人呐、什么，还有打仗啊这些，所以他身体一定是损害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到54年也去世了。
1: 哎呦，
0: 去世以后呢，我的感觉还就回家呗，回家种地呗，是吧？
1: 那您不觉得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了，
0: 母亲
1: 自
0: 也
1: 己
0: 没了，父亲也没了，
1: 很
0: 我觉
1: 孤
0: 得
1: 独
0: 命
1: 吗？
0: 运很苦。
1: 对呀。
0: 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也总能往下活嘛，对不对？活路还是有的嘛。
1: 就您为什么会有这种乐观呢？就孩子在世界上没有了最亲的亲人，您依然觉得生活没有问题，
0: 哎，
1: 然后未来还有希望。
0: 我就觉得我有将来，如果我长到了这个顺风耳、千里眼、万里脑，我总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去。
2: 这个相当于一种信念，就是人有信念就能一直支持下去。
0: 对，我就不觉得这个人好像一定到什么情况就活不下去了。
1: 就哪怕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他是一个小朋友当时的幻想，但是幻想也是一种信念。您就是真
0: 也
1: 觉得
0: 是一
1: 自己
0: 种
1: 要
0: 力
1: 去，
0: 量，也是一种力量。对，
1: 也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找到顺风耳、千里眼，就为了这个就一直坚持下来，觉得生活还有希望，我还有奔
0: 对，
1: 头。
0: 有希望。但是呢，这2次失学，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啊，结果是不一样的。就第一次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干活去了，念不了书了，用现在的话叫辍学了。第二次呢，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就要回农村了，但是呢，我的班主任呢，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人这个名字我现在都记得，蔡恩顺，跟你一样，姓蔡啊。这个人是个共产党员，为人特别好。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以后啊，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别着急，我呀，向学校的党支部汇报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帮你解决困难。所以呢，我还没有卷铺盖卷回家，哎，他就跟党支部汇报了，这个学校就告诉他，这个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很优秀，就是又顽皮又优秀，是这么一种人，很调皮啊。这个比如上课啊，老师特别上历史课，我这底下就有另外一本小说，因为他讲的历史啊，讲的我都会了。我看小说就把比方隋唐啊、唐宋元明清啊，看了好多这种书。就我这个人性格就是爱看课外书，所以很调皮，但是成绩又很好，所以他们就说给中医信加等助学金，加一丙丁，就最高级的等级的助学金。
1: 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
0: 对，一个月有15块钱在中学，9块钱伙食费，还有6块钱。对我来讲，我就这6块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呀、买牙刷、买牙膏、买笔记本、买铅笔、买纸张，用不了那么多钱，也不是天天买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好像过不下去啊、苦啊、悲哀啊，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感觉到就是我呢，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因为是共产党新社会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应该把我所学都应该还给回报共产党和新社会，我真的就下决心，我就一定好好学，
1: 当时您就立志要考大学啊。
0: 要搞大学。这个千里眼、顺风耳还没到手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心中还有这个信念。
0: 这个信念是特别的深，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去练出。

0: 这个本事来。
1: 嗯，
0: 哎，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上学了，
1: 嗯，
0: 都53年上初中，看了一场电影，
1: 嗯，嗯。
0: 就解放军渡过长江去侦察，这个片子叫《渡江侦察记
1: 嗯，
0: 》。
1: 我也看
0: 嗯，
1: 过，我们
0: 对
1: 都
0: 啊，
1: 看过，灿灿你看过吗？
0: 看过，
1: 哦，
0: 哎。
1: 我们共同的记忆。
0: 对，这个电影，它就是描写了一个解放军这个小分队到这个长江南啊，侦察了国民。

0: 垃圾就是千里眼顺风耳啊，
1: 嗯。
0: 这个是后来物理课的老师告诉我，他那个东西啊，你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线电报话机，是一个通信设备。
1: 嗯，
0: 哎呦，这我就想，哎，现在看来现实世界就有这种设备，使得你能够看得很远，听得很远，是吧？所以呢，就对这个报话机啊感兴趣了。这样呢，等到我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向往的那种通信设备啊，在北京有一个大学啊，你可以报考。这个班主任挺负责任的，他说我跟你查了一下，北大没有这个专业，清华没有这个专业，就是一个新办的学校，1955年刚开始办的，叫北京邮电学院，有无线电通信与广播这个专业，通信广播就是报话机这套，包括广播系统。
1: 还和咱们广播有关呢。
0: 哎，这就是咱们这个广播和通信嘛，是吧？广播把声音一发出来，就可以很远的都可以听到。
1: 对。
0: 通信呢，也是远地通过报话机，把远端的情况可以传过来。这样你就是等于是你自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所以这样呢，我后来就真的就报北邮。那时候只有三个志愿可以填，所以我就是北京邮电学院、北京人学院、北京人学院三个志愿全拿。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对了，
1: 然后就成功了。 但是您不怕，如果这个学校没录上，可是这次高考就彻底失败了。
0: 哎，那是我有信心，我觉得还可以。我在我们那个叫龙南中学啊，到了高三有一个记录，我大概是我们同年200人毕业生当中最好
1: 学霸
0: 的。
1: 是，
0: 啊，
1: 所以很有
0: 那
1: 自
0: 时候没
1: 信。
0: 这茬儿，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百分制，是五分制，我大部分主要科目都是五分。啊，只有少数的四分，所以呢，成绩比较优秀，所以有信心一定能够考上。
1: 后来就顺利考上了吗？
0: 对，真考上了，57年就考进北京邮电学院。
1: 那时候您才17岁，正常我们考大学都18。
0: 哎，北方大概18，南方就17岁就可以。南方他
1: 哦，
0: 6岁上学，
1: 哦，对，
0: 并不是6周岁，实际上是5周岁多一点。而且我中间又跳过级。所以呢，我到北邮念书是17岁，
1: 呀，那您今天说来，这是神童啊！那么早就上大学了，而且学习成
0: 那
1: 绩这么
0: 够不着，
1: 好。
0: 够不着，这个现象在南方很普遍。
1: 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嘛，就是还打仗，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的事件都在发生，其实他对一个人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影响是蛮大的。
0: 是的，就是经过5年在邮电学院学习，哎，我自己觉得千里眼顺风耳。我用一个机器做出来，有这个能力，
1: 您小的时候应该也是吃过很多的苦，
0: 没错。而且这个呢，对后面的人生成长啊，我觉得非常起作用。哎，人小的时候那个苦都不觉得苦，连苦也觉得好玩。就在那个时候，农村的啊，比方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去干农活啊，很好玩，因为
1: 这
0: 都
1: 您
0: 很
1: 都。
0: 新鲜。这一点，我觉得对我后来在研究人工智能当中碰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难题不好解决，哎，我不觉得它是困难，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拦路虎，我应该去想办法去解决。这样一种状态呀，就是小时候养成的，
1: 怎么说教育啊？我就想，特好奇，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挨过父母的揍？比如说，因为学
0: 挨
1: 习
0: 过，挨过，
1: 钟老说自己小的时候很调皮是吧？
0: 很调皮，
1: 调
0: 挨
1: 皮
0: 过
1: 到
0: 揍。
1: 什么程度？
0: 你看，我跟我妈妈2个人过日子是吧？爸爸已经被抓走了，所以小时候呢，我在家。做饭，比如做早饭，妈妈下地干活，做好了就去喊妈妈回来吃饭。结果呢，我隔壁邻居的小朋友，哎，经常会过来叫我，哎，这个你做饭呢，停一下，我们那个先玩个游戏，特别好玩。哎，其实我的饭还在做着呢，就他自己一直在做，烧着呢，我就跟他去玩了。等到玩。人家都去叫爸爸妈妈吃早饭了，哎呦，我说还有没有做好啊？回头一看，全烧焦了，
1: 哈哈哈哈，
0: 都变炭了。
1: 还好没有房子没着。
0: 哎，对，房子没着火。这个呢，妈妈回来，妈妈也觉得，怎么别的孩子都叫回家吃饭了，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没叫啊？哎，回来一看，我还在那玩呢，玩得还挺起劲，锅台上东西都糊了，都变炭了。好，抓住我就回去。绑在这个楼梯上，
1: 哇！
0: 哎，农村那个上楼啊，那个楼梯没有这种楼梯啊，就是2根棍中间加几个 挡板啊。
1: 哦。

0: 就踏着这个档就上去，当然这个梯要有一定的斜度，
1: 嗯，
0: 把我绑在梯子上，啊，然后就打，啊，干嘛你啊，做了半截不做完就去跑着去玩，啊，一定要有始有终，把一件事做完做好了，
1: 嗯嗯，
0: 才能玩别的。
1: 对，
0: 痛打，有一次真把我吓坏了，打了还不算，拿一个菜刀在旁边磨，他说你要是再动的话，哦，我就给你
1: 这
0: 来两
1: 上
0: 下。
1: 硬茬了，
0: 哎呦，我的妈妈，再也不敢了。
2: 所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因为做饭烧火
0: 对，
2: 过。
0: 对，
1: 啊，这是另一个层面的教育了，让人印象深刻，来一次就一定要记住。
0: 为农村的教育是不怎么太讲道理的，
1: 嗯，
0: 反正你做得不好就得治你，
1: 嗯，
0: 让你记住，
1: 嗯，
0: 以后不能再犯。
1: 对，所以这个战略威慑就一定要产生强烈的记忆。
0: 哎。
2: 还有一个好奇是这样，一般儿子和父亲的关系都比较的一般，因为两个男人到了十四五，父亲到了三十七八，容易产生对抗。再加上您的父亲可能是从八九岁才回来，之
0: 对，
2: 前你对他不熟啊，然后呢还沉浸在这个母亲去世的悲伤当中，然后你父亲回来之后，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情感交流？
0: 第一，父亲回来了非常好，有家了，啊，原来没家，在伯父家里，总归不是自己的家，所以有家了很好。当然，我父亲呢，因为在国民党那当兵，有时候我跟他想法不一样，他也会打我啊，这时候我就有招了，我说革命军人个个要老七。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不许打人、喝骂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父亲一看，小子还会用这个来教训我
1: 反向
0: 啊！
1: 输出，
0: 哎，就
2: 好
0: 真的不
2: 聪
0: 打
2: 明。
0: 了。
1: 哦，啊，真的好聪明啊！
0: 唱
1: 就是不会采用正面对抗，
2: 对对对，
1: 但是会采用更高一个维度的压制。
2: 歌，非暴力不合作。
0: 哎呀，我爸爸也是哭笑不得，
1: 嗯，
0: 显然是对他进行教育。
1: 嗯。
0: 但是又不是真的居高临下来教育他，而是我自己唱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科学家 小的时
0: 调
2: 候
0: 皮，
2: 调皮，不是那种书呆子型的。
1: 对，但是这个您有没有回来想过？比如说，就是因为您的这种性格，就非常的活跃，甚至调皮，它给您后期成长有一定创造力，就是这是创造力的源泉。然后这也是成为您，比如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源泉。您有没有想过，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比如说现在啊，这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他们可以更顽皮一点，可以更有自己的一些主意，
0: 对，就要提倡多元化。
1: 对吧？
0: 我觉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有一个做法很好，
1: 嗯，
0: 比如一个几何证明，那么规范的证明是有标准的，但是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同样的结果，哎，这样就让大家有很多思考，知道要达到一个目的，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以有多种方法可以走到那个目的地。
1: 我们刚才好多都跟教育有关系了啊，
2: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其实讲下去，我们可以谈更多的内容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不然再切换一个领域，
0: 好
1: 这
0: 啊，
1: 个领域我特别的感兴趣。
0: 好，
1: 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您在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包括后来再继续深造的阶段，还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信。
0: 对。
1: 哎呀，周总理啊，在我们每个中国人成长的这个记忆中，他都是一个特别有符号化的一个象征。您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想到给总理写信了呢？
0: 对，这就是一个特定条件，
1: 嗯，
0: 啊，也是一个机会。
2: 是哪一年呢？
0: 1972年，尼克松访华，
1: 嗯，
0: 带来地面站，就是卫星通信的地面站，他呢可以把自己的活动啊，通过这个终端，经过这个地面站，直接上卫星，发回到本国，到美国啊，完全不通过中国的通信网，不走你的网，因为走你的网等于是我的信息，你就可以掌握了。总理这个人是特别的机灵的人，他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我们的总理到外国去访问，毛主席到俄国也一样。去访问的话呢，所有消息都要通过外国的通信网把信息传回中国。
1: 比如说毛主席去苏联访问，要发电报，得要用他们的电报机
0: 要
1: 发。
0: 从苏联的网络传过来，咱们才能收到。所以总理说，这个对我们的信息安全和主权都有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就想，我们也要做卫星通信，哎，那么他就打到邮电部电话，就问我们能不能够做卫星通信。邮电部说我们没有做过卫星通信，所以现在还不清楚。邮电部。

0: 但他有个责任，他说我要回答这个总理的咨询，回答了以后，总理在政治局就要正式提出这个议案啊。结果呢，邮电部就说我只能组织一个卫星通信技术的调查组，看看我们国家的能力怎么样。那么就把广电、邮电、电子、汽机部就管发卫星的嘛，还有外交部，外交部是作为跟着领导出访的用户。让每一个部门都有科技司，里头有这个科技的处啊，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去调研。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6: 通过一些影视剧，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军服颜色都是灰色的。其实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服颜色分为好几种，各个根据地的军服颜色存在很大的差异。1938年，美联社特约记者霍尔多·汉森从北平出发，前往冀中抗日游击区进行采访，他也成为了进入中国华北地区的第一个西方记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安平村这一场购得60台新格牌缝纫机，这些缝纫机来自不同村镇的裁缝店，志愿者每天生产1100套制服，制服颜色是鲜绿色，与夏季庄稼颜色相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值得珍存的味道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就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的讲述中，以及主持人在河北唐县当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采访，一起来了解军装上不同颜色里透露出的革命本色。
4: 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味道。

0: 峥嵘岁月里，军服是革命队伍最基本的防护。然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峻的战争环境中，不论是在边区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穿衣都成为摆在革命队伍面前的巨大困难。
1: 聂荣臻在回忆录当中回忆到晋察冀根据地建设初期，这个穿衣就比较困难了。他说，战士们初到五台山的时候，山区已经开始飞雪了，而我们的许多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脚上穿的还是草鞋。那著名的作家孙犁在他的服装的故事当中开篇就提到了晋察冀边区布匹的短缺这样一个状况。
0: 1939年，著名的革命作家孙犁从冀中平原到河北富平一带山区，那里因为不能够种棉花，布匹很短缺。过了夏季，渐渐秋凉，他们什么装备都没有。一位同来的多才多艺的老战友跟老乡借了一把剪刀，将孙犁从冀中平原带来的一件夹袍裁开，缝成了两条夹褥，铺在没有炕席的土炕上。这使得孙犁

0: 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与可贵。
1: 唐县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当地的妇女们在妇女救国会的组织下，夜以继日的纺线织布，制作军装。但是这些个劳动呢，军区啊都是支付劳动报酬的，他们是来购买棉线和土布。后来随着这个用布的需求量的扩大呀，根据地政府统一制作纺车、织布机，借给妇女使用，并且给他们提供棉花，扩大土布的生产。
0: 别看就是制作一套军装，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除去棉花种植不提，从棉花采摘完毕之后，要经历3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棉花到军装的转变，像压棉花、纺棉线、缠线定、上机、纺尾线、织布、染布、缝制。以一件军装为例，制作军装的时间周期在8到10天。80后的年轻人陈方刚，河北唐县南唐梅村人，家里的老人也经常会给他讲起当年根据地的村民是如何参与到织钱生产的。
2: 这个是我也是听我妈说的，因为我姥姥当时是最早呢是在那个兵工厂，后来调到那个军装厂去纺棉花去了。因为那个马上冬天要来了嘛，就着急摘，他们要穿棉衣。那会儿的话，我姥姥他们早上是秋天的时候是5点多起床开始纺棉花，一直纺到晚上，不固定，但基本上是要纺到晚上9点到10点之间。但一天的话要保证纺1斤棉花，然后你到不了1斤的话，然后基本上大家都不会休息。然后织一块布呢，大概是需要3斤棉花，所以说就相当于一个人要纺3天能纺够一块布的棉线。然后那这块布呢是长的是16米，然后宽呢是40公分，这么一个面积。那从纺完棉花线，然后到经线，到上机，到织，这么一块下来，一个妇女然后要做一块布的，至少需要5天的时间。所以说当时像这种手工生产的，然后这个工作量还是蛮大的。当时我们唐梅妇女，据这个县志记载，是有620人来参加了纺棉花织布的这个工作。像我也是在资料上看到的，在42年、43年左右，它一年的军装的产量是5万件。然后这都是我们唐县山区的妇女，就是一针一针自己给做的。然后还有军鞋，然后还有那个绑腿带，还有粮食袋，还有袜子、帽子，所有的穿戴，包括被褥之类的，都是要纺线织布给做的。听我姥姥讲，他们那会儿从39年就开始参加这个纺线的工作，然后一直参加到44年年底，45年8月不是日本就投降了嘛，所以一直参加到这么多。我们唐门这边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是，无论是直接也好，间接也好，都是在参与这个敌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的斗争，都参与。然后我这还有照片，
3: 这就是纺线的，这不是纺车吗？
2: 哎，对对对对，这是我们这儿唐梅山区的妇女，这些呢就是在缝纫机来在做军装。你看啊，这过去都是5大3粗的庄稼汉，没办法，都是从头学做这个军装，用灯缝纫机。
0: 做军装不同于做一般的衣服，除了剪裁缝制之外，最关键的还需要统一颜色。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建立和扩大，日军对各个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封锁。由于根据地遍布华北、华东、西北、淮南等各个地区，在日军重重的封锁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基本上无法购买到染布用的染色剂。
1: 这些布匹生产出来呢，需要再对它进行一些染色的工艺。当地的老百姓也是用了传承古代的这种染法来给我们的这个土布上色。因为当时如果你要买这种工业制品的染料，一个是很难买到，再一个是很贵，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就还是发挥了这种聪明才智，把我们这种传统的泥染技艺啊，还有这些个植物染的技艺啊，就用在这个染布上色上。那谈到这个给这个土布上色，当时的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聂荣臻就专门指示过，他说晋察冀军区的军装的颜色是长城和黄土地的颜色，长城青砖的青灰色是用土垫染制而成的，而那种黄土地的颜色呢，是用槐树豆主色染成的。但是我们说提炼土垫的料草还有槐树豆，它都受季节的限制，而且产量有限，所以呢，他们缺乏这些

0: 些原料的时候呢，山区的老百姓就发明了泥染的这种方法进行染色。泥染就是说用太行山山阴下的红胶泥混合食盐进行染色，那这样出来的外观效果呀，和用这种植物染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1: 由于当时各个敌后根据地还没有连成一片，所以各地区的染色技术差异非常大。像竞技鲁豫根据地军服颜色为灰色，在陕北地区的部队军服则为灰蓝色，山东地区的部队有的军服颜色则是草绿色。这次主持人来到的河北唐县革命老区晋察冀根据地部队的军服颜色则为土靛色和黄土色。新时代之下，80后的年轻人陈方刚大学毕业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偏远的山村河北唐县南唐梅村，深挖唐梅山区的红色抗战事迹，在自己的祖父、老党员、老民兵陈友科的指导下，恢复抗战军装织染织造技艺。
2: 棉花颜色是白色嘛，然后织出来布台也是白色的布，对不对？作战穿白衣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说当时呢，聂荣臻呢就针对于晋察冀军区军装的到底是什么色儿做过指示，然后是长城和黄土地的颜色。长城呢就是我们土点做的这种灰色，就是我们唐河边生长的一种料草，这种草来提炼的土点，
3: 就是那个靛，一个青一个靛，
2: 哎，对对，
3: 土靛色最后是什么颜色？
2: 就这个灰色。
4: 哦，其实有点像泛白的一种蓝，
2: 对，
4: 叫土靛色，是吧？
2: 对对对。然后这是长城青砖色嘛，另外就我们太行山山里有那红胶泥，而且胶性呢也是非常强。我们老百姓啊，过去在村里就有这个拿红胶泥染色做衣服做裤子，是我们这边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你比如说像这种草，它受季节上限制，而且受产量的限制，所以它没法就是大规模的批量的去染。但是红胶泥就不一样了，整个山里好多都是用多少有多少。聂荣臻然后做完这个军装指示颜色之后，也是结合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传统的技艺和就当时的这个允许的条件下来做的这个决定。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是在敌后的革命根据地嘛，他只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有限的资源下把所有的困难解决掉。
3: 所以说当时我们又说到这个染这个军服，也就是土靛色，就是所谓的长城颜色，
2: 对，
3: 或者是这种黄土的这种颜色，
2: 对，
3: 一是为了隐蔽，
2: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就地取材，
2: 对。
3: 那怎么这个就染成了呢？
2: 像这你看能看到我们这个布，这是最初的白面布，对，就是织完之后最原始的白布。染之前先把这个白布给水洗浸泡一下，浸泡大概30分钟左右，然后捞出来拧干水分，然后再去山里挖泥，挖泥的那个泥可能里边有碎石子之类的，先过一遍铁筛子把石子给筛出来，然后这样怕把布给划伤了，再兑水，兑水没有任何比例的，就是你泥多水少或水多泥少都没关系，都能可以染，然后就把这个白布放到这个泥里，
3: 反正都是这个红胶泥的色儿，就看你要深还是要浅啊。
2: 对对对对对，一大盆泥汤，然后去把这白布浸泡，要揉搓，揉搓大概十几分钟之后，然后再撒一把食盐。
3: 这食盐的目的是什么？
2: 固色。
3: 固色是吧？
2: 对对。
3: 我当时想，我说您在这个泥汤里边这么洗来弄去的，它也得掉色呀。
2: 是，到最后呢是要放一把食盐用来固色的，所以在放食盐之后呢，再浸泡十来分钟，连着泥汤给晾干。但这个晾干呢不能白天晾，得是在太阳落山之后，然后才开始晚上让它晾干。第二天一早呢去河里去把泥洗掉。
3: 不能暴晒。
2: 不能暴晒，暴晒呢它对于棉花的纤维是一种损伤，然后第二呢就是暴晒它能促进红胶泥和盐的另外的一种化学反应，所以它这种方法是不能直接被太阳晒的，
3: 就晚上给晾干了。
2: 对，你要白天在太阳底下晒染不上色，
3: 对，
2: 不脱色，但是晚上不被太阳直照的话
3: 是
2: 就能染上色了。
3: 是，
2: 而且你想在过去抗战时候好多工作都是晚上在进行的，所以说它这个技艺也好和这个抗战的生产也好它是息息相关。你如果白天要干这活的话，因为可能有日本的扫荡啊，有侦察啊，有些特务之类的，你还不方便。
3: 对对对，
2: 你这样把军装厂的目标给暴露了，所以它只能晚上，正好是机翼和当时的作战环境好、生产环境好，它是非常匹配的。
3: 土靛色是怎么染的？
2: 土靛色就是我们门前的这种的植物，开小红花的那个大叶子的植物，
4: 就是那种
2: 我们
4: 叫穗穗的，像麦穗的那种红花，
2: 对对。然后它的学名叫料草。
4: 料草。
2: 然后染的时候呢，等三伏天最热的时候，把它收割了，放在那种。

0: 容的大缸里边。
1: 其实现在就可以收割了，先。
0: 哦，现在刚入伏，还不行，还得再等等。
1: 放在大缸里头，
0: 然后用水浸泡，让它腐烂，腐烂之后再一捞的话呢，就捞些它的一些大的枝干枝出来，那个叶子什么的，那叶都全都烂成汤了。然后呢，再加石灰，然后让它搅拌，搅拌完了之后让它产生氧化还原反应，然后有些沉淀嘛，再把上面清汤给倒了，剩下的呢，这块就是淀泥。
1: 淀泥，
0: 对，淀泥染布之前呢，我们还要加那个糯米水的水汤。染布之前要把那个糯米淘出来的这个糯米水呢，然后和这个淀泥呢按照1:2的一个比例，然后它去搅拌调制这个染布浆，然后调制好了之后就可以染布了。如果说没有糯米水的话呢，也可以掺点石灰。所以而且我们隔壁西马村是祖传烧石灰的村儿，因为我们这边产石灰石，所以说这些条件是非常符合部队在这儿建这个军装厂的。
1: 明白。
0: 因为从纺织也好到染织也好都有非常充分的这个基础的条件。
1: 对，像这种就地取材的东西就很方便，像这种草，然后还有像这个优质的石灰。
0: 对，
1: 所以这种土法就从当地这么孕育出来了哈。
0: 是，而且我们这边还像比如说锈染，拿
1: 着
0: 铁器的就是废弃的农具，然后它不用了，它就在下雨天白布包裹好了，在院子里一扔，因为它要通过这雨水一浸泡就生锈嘛，生锈到那个颜色从里边就开始渗透嘛，到时候打开之后就不规则的铁锈的颜色。
1: 哎，那什么样的穿补电色的这种长城颜色的，什么样的军队是穿这个黄色的呢？
0: 这个其实没有固定的要求，就是赶上什么穿什么。像这个土电色可能在我们下一集这个颜料来做一批，然后呢这个黄土地的颜色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做，那会儿能分到一件军装就已经十分难得了。
2: 如今陈方刚作为河北唐县南唐梅村土布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当时又是如何开启了自己恢复抗战军装织染制造技艺的呢？
1: 那以前你知道这种土染方法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我们这段革命历史吗？
0: 革命历史我是断断续续的知道，
1: 听家里人讲的。
0: 对，你看这个，这是我爷爷写的日记。
1: 哦，您爷爷写的是《难忘的岁月》，一场围基战。
0: 对，然后1944年，然后你看这个、
1: 陈有科，
0: 我爷爷现在是我们村里党龄最大的老党员，党龄已经是78年了。
1: 老人家今年高寿？
0: 95岁。所以就是我爷爷他其实一直就是比较关心这件事情的，他也知道我在北京的公司是专门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就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你得把这个军装故事这个讲明白讲好了，这是咱属于咱们堂妹自己的故事。
1: 对，
0: 所以他就给我讲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越听呢就觉得他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事儿，然后得好好去弄。所以在我爷爷的就是指导下，像我这染色是一遍一遍改进的，因为我还出来，
1: 因为老人家见过这军装是什么，
0: 对他都穿过，
1: 他才能确定，哎，你染的这色是不是我当年穿的那色。
0: 对，
1: 不能说咱凭自己想象，
0: 是
1: 看资料可能这种颜色的感觉都找不出来。
0: 对，而且你看我们照片过去都是黑白的，没有颜色，所以说呢就是染完了之后给他看看，其实也试了好几回，等第三回洗完之后，然后再给我爷看的时候觉得有那个感觉了。等真正按照那个老照片上的样式裁剪好之后，缝上这个袖章之后，再给我爷看的时候，我爷半天没说话，陷到他的回忆里头去了。
1: 您爷爷在很认真地端详这一身军装的时候，您什么感觉？
0: 好，其实我是还是挺感动的，因为我爷爷从小就给我讲着抗战故事，然后还好多关于这个抗战的这种的东西给我，就我爷从小给我讲这个。但是这几年在北京上班，然后基本上把小时候我爷讲的故事给忘了，但是真正的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哦。
2: 作为成长在太行山区革命老区的年轻人陈方刚，在恢复着抗战军装织染制造技艺的过程当中，也有着自己一份特别的收获。
0: 看这个，像我做完军装之后，然后复原完这件，然后给白厅纪念馆捐了一件，然后其他的纪念馆也纷纷的在跟我预约，他们要问我多少钱，我说其实我捐得起我都捐。然后当时这个捐这军装也是我爷爷是督促的，问我
1: 爷爷这样一种精神始终也在感染着你。
0: 对，做完这件事情之后，看到那么多人，想到啊，这我们唐梅还有这事儿呢，然后看到他们的那个感受之后，我就觉得 不行，就是我还是要把这个事儿啊继续给做好。现在我们也是在找和别的纪念馆再联系，复原一下就当时的那个他的那个粮食袋儿，包括弹药袋儿，然后包括他们的袜子，然后一系列我都想办法之后整体的复原出来。现在我们只是复原了一件军装嘛，
1: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
0: 对，而且在复制军装的像这兜儿，其实

0: 四个兜，然后都干嘛用的？然后这事儿我爷爷专门给我讲来着。然后
1: 啊。
0: 一开始第一版这兜做小了，我爷爷说这兜里你都没法装个玉米棒子不行，得
1: 啊
0: 装玉米棒子，得能装红薯才行。这是装口粮的哦，
1: 啊，两个大兜装口粮的。
0: 因为如果游击战你翻山就是走，因为要走好远嘛，而且走完到了另一个村子不可能即刻有饭吃，所以他们会出发前会准备一些叫熟食，山里能有什么熟食？玉米棒子呀，秋天有红薯了都装这兜，说这两兜一定要做大，说一定要是能放根玉米进去，哎，那就对了。
1: 有一个老革命在给你做这个最后的鉴定，
0: 啊，
1: 这是有谱的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对对对，
1: 吧？
0: 是是是，我在村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踩在村里的泥土就特别踏实，因为我觉得军装这件事情我做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因为我爷爷从小一直在这跟我讲，而且我爷爷是年纪最大的党员，这些东西可能在年轻人，我的同龄人里边，我掌握的是最多的，而且正好我又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像如果传承的话，那一代人传一代人的话，我要起到我80年出生的我的这一代人，我要传递给90后、00后，我把我的工作职责我做到位。
2: 陈方刚的想法是通过红色革命文化带动南塘梅村乡村文化旅游，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就像从革命岁月走来的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穷苦人的队伍一样，那时候革命者也是劳动者，他们的双手就是金梭银梭，丰衣足食。新的时代更是这样一种精神的传承下，幸福靠着自己的勤奋与开拓来成就。感谢收听今天节目。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

0: 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6: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7: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1: 嗯，思妍你好。
7: 嗯，我们来看一位女士问问题哈。她说，我和我先生啊现在天天吵架，经常吵架，主要呢还是因为很多包括和他父母的关系。我和他父母基本上是不说话，因为他妈妈不会找我来要钱，他的儿子都会偷偷的给他钱。我呢感觉就是我的这个老公啊天天都在欺骗我，他们家里有任何事情都是先斩后奏，从来都不告诉我，但是呢他就会给钱呢，或者是办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往往是过后我发现了问他，他就说之前我跟你说了你不记得了。我说不过他，他是一个特别能狡辩的人。那么他说，你在我们家都是老大，我们一家人都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都听你的啊！如果不听呢就没法过了，谁敢不听啊？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敢反对吗？我错了，我们一家人都对不起你。这就是他常常和我说的话，我感觉到很委屈，有的时候我就会和他吵，那么他就会对我说啊，你要怎样都随便吧。每次吵架都是这样的，他呢好像比我还委屈，比我还大声，有的时候我打电话他不想接就不接，怎么打都不接，甚至是关机。我受不了，我要离婚，他说好，离就离吧，结果呢就是不去。到最后他会说他不会和我离婚的，我想怎样都可以，他就是不会离婚等等。我们呢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孩子每次过生日就许愿说不希望父母分开，我放心不下孩子，也不想让孩子受伤，但是真的我快成神经病了。主要是他各种隐瞒，我又不停地追问，他各种的不解释，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不去问，您说我还怎么过呢？
1: 嗯，
7: 大概就是这样的啊。他说的是，我看了一下啊，大概还有一些背景呢，就是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啊，他父母在老家给我们盖了2层楼，没有院子和大门，就连屋里的装修门最基本的

0: 是有还是没有，这就没说了啊。
1: 嗯，
0: 他说我们结婚摆酒席到医院生孩子，倒是都是他父母曾经给我们借钱办的，事后呢都是别人找我们两个人再去要，特别是找我老公。也就是说啊，我们办所有这些事情，他父母其实没有花钱，借了别人的钱之后要让我们来还。我们生两个孩子，他父母就一个给了100块钱，还没有邻居给的多。我们以前在外地打工务工，不经常回来，他父母过节都会打电话问要不要回去啊。后来我才知道，他父母那时候在我们回去的时候给我们买点东西的钱都是我老公给的。现在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希望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其实就是要钱方便。任何钱10块8块钱都要找我们来要，买10几块钱的菜都要找我老公来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您说我能不生气吗？这大概是个背景啊。因为他发了这个分开发的，又发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是把他这些问题提炼出来，可能有不大完整的地方。
1: 听起来其实你的公公婆婆确实挺穷的。他们就是没有钱，那也不知道哈，他们在家乡是靠什么来谋生？他们是种田吗？还是说，趁着身体还可以，也有在一些工厂打工啊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听起来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已经穷尽所有，为你们盖了一个不能住的楼。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就会让我想到哈，当初你跟你先生，你们俩在缔结婚姻的时候，你们好像并没有两个人一起来规划家里的钱该怎么使用，然后呢，你们的生活该怎么来安排？因为如果你们又不回老家住，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盖一个不能住的楼，纯粹是满足心理上的需求，多么的浪费呀！所以呢，这些事情好像前期从你的讲述来看啊，好像前期都是，要么是你丈夫和他自己的父母，自以为是，认为说结婚就应该盖新楼，好像当地的风俗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导致把家里的底子全掏光了。所以呢，导致结婚以后呢，会让你有一种感觉，你没有享受，可是你要跟他一起承担债务，你就会觉得很委屈，但是这里呢，可能也要有一点呢，也要去你自己要去思考的，结都结了，孩子也有
0: 孩
1: 了。
0: 子，俩孩子都有了。
1: 对，与其抱着个腿坐那儿哭，坐那儿抱怨，还不如说跟你先生，你们俩来好好商量一下，这个生活该怎么样过，才能够把日子过得能够心里不那么憋屈，不那么难受呢？比如说，你一直在计较说，哎，你丈夫怎么老是偷偷的把家里的钱给他自己的爸爸妈妈花呀？哇，亲爱的，他爸爸妈妈实在穷的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他的亲生儿子不管他，这还有天理吗？这还叫人吗？对吧？
0: 但是她可能除了计较这个层面哈，她另外计较的就是她老公不断的在不跟她说实话，对吧？
1: 对。
0: 因为她说了，她比如说，假如说啊，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啊，公公婆婆可能需要花稍微大一点的钱，可能老公把钱给了公公婆婆了，那么她后来知道了，她问了以后，老公会说，我提前告诉你了呀，你忘了呀，这个显然老公没有说实话。
1: 是，
0: 我的感觉就是，她老公是开始不敢跟她说实话了，这可能
1: 对
0: 是
1: 呀，
0: 一种现象啊，就是我不敢跟你说，我要把钱给我爸我妈，对吧？我不敢告诉你，我爸我妈那儿需要钱，我每次都想的是蒙过去，但是又被你这个很精明的女人发现了，没有蒙过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那一方面就是有可能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老婆沟通这件事儿，因为我知道我只要说了，我老婆就会生气，就会
1: 是，
0: 生我爸我妈的气，
1: 对
0: 就会说我爸我妈这一对老人非常的从我们结婚的时候开始，这个就借钱就一直让我们还，在钱上面好像一直在算计啊。这个我不敢告诉我老婆，所以呢，我就先斩后奏。
1: 对呀，
0: 那
1: 这
0: 么，
1: 就是。

0: 你老公不敢跟你说实话的原因啊，
1: 嗯。
0: 因为你总是站一副就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一个态度，好像他要，排除万难才能够去尽孝，他有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如果跟你说他要去对他父母好，用钱的方式，那你就会非常愤怒，你就会有很多情绪，那么他为了息事宁人，不就，通过骗你的方式哈，但这样的话可能又会让你有一种被排除在外，你是外人，在情感上被背叛、被伤害的感觉。
1: 哎，对，这样的事情一出，就像肖老师所说的，你又会觉得你老公背着你和公公婆婆在嘀咕，是吧？他们很亲近，你看他们之间可以毫无障碍，唯独把你排除在外了。你甚至还对你老公的人品可能有了质疑，你说这个人怎么就像个骗子一样啊？天天骗我啊，是吧？可能就是这样的，我到底是不是嫁了一个还有美德的人呢？这个人怎么身上有这么糟糕的缺点啊？就是每天都来骗我，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是在骗我的。但是实际上，可能生活中从他描述的来看，很多老公的欺骗都是和婆家和公公婆婆需要钱联系在一起
0: 对，是的，但是我会想说呢，表面上看来是你老公把你排除在外，但是其实在我看来，你一直自己把自己排除在你老公的这个家庭之外。第一，从结婚的时候开始，你就没有很高程度的去参与决策，要不要穷尽全部家底儿在老家盖一个没用的房子？要不要？你没有参与你的意见，当然也许参与了，这是你的要求。如果这是你的要求的话，你就要为现在这个情况负全责的。当然前提是，如果不是你的要求，那你当初你没有参与。也许如果你参与的话，你可以反对，说不要把你爸妈所有的钱都花掉，这样的话将来他们可以自己养老，不用来靠我们。现在你爸妈为了你们俩结婚，来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他们不靠你养老，他怎么办？对吧？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道理。那如果说当初是因为你要求，你说我嫁给你们家，你必须得给我盖个楼，好，现在要承担债务，这是你的责任。你当初要求了嘛，对吧？
1: 对呀，
0: 好，我们就不管过去的事情，就来说现在这个局面该如何来改变呢？
1: 对呀，
0: 首先第一，你不能再继续把自己排除在他的家庭之外了，因为目前的局面是你老公是这个家庭的主人，而你是一个负责提要求、负责不开心，然后负责去提反对意见的人。你并没有说你也站在这个家庭的主人的立场上、角度上去跟他说：“哎，我们俩来开个家庭会议，把你爸爸妈妈也叫过来，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以后的生活可以怎么过。我希望一二三，我的建议是一二三。你要能够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也是高度的参与。”这个家里面的钱如何分配，事情该怎么做？然后你公公婆婆的养老问题该怎么办？以前呢，他的养老问题是你老公和你公公婆婆私下里面偷偷去谋划。现在的话呢，你要能够把这个养老的问题摆到明面上，全家人一起来公开的来谋划。你不能说公公婆婆已经为了你们结婚把所有钱都花光了，他们自己没有养老的钱了，你作为儿媳妇你不关心。这是说不过去的，而且他们也是为了你们付出的，所以呢，你们要一起来商量。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方的态度，举个例子来说，我也是一个儿媳妇哈，那我的公公婆婆的养老问题，向来都是我来把它拿到台面上来谈的。就是说，我们春节的时候全家人聚会，我作为家里面的长嫂啊，我老公是家里长子哈，我作为长嫂，这个我的公婆养老的问题总是我来提出来的啊。再过10年，那公公婆婆的身体不好了，我们家庭该如何来调配？到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来安排。那我来安排的话呢，就说明这个方案总是我同意的吧，对吧？如果说是我老公来安排，有可能他安排的一些方案会让我觉得损害了我的利益。那我安排的话，还会让我公婆、让我丈夫对我很信任，因为他觉得我主动的来张罗了，为他们考虑了这些事情，是站在全家人的立场上来思考的，我不是站我自己立场哦。好，分享完我的个人经验，再来说。

0: 这个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谋划呢？
1: 嗯，
0: 如果多一个脑袋，多一个心来操心，也许我们会能找出更好的方案。所以你要自己去来做这件事情。
1: 嗯，给老人养老，给对方的父母养老，这个确实是我们其实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
0: 对
1: 的一
0: 呀，
1: 个问题，
0: 是的。
1: 是吧？因为假如说，不管你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也好，或者说还有兄弟姐妹也好，那么未来我们如果和一个人成了家，未来他父母的养老问题，就是你可能这个小家要担负的一部分责任，或者可能是全部的责任。
0: 对呀，这就
1: 嗯，
0: 是你的责任呀。
1: 所以实际上有些人啊，在结婚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远见。特别是可能还年轻，比如说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这个现在社会上，很多的状况，其实我们也能了解到。比如说，我找了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人，但是我恨不能在结婚的时候，他家里把所有的钱都能拿出来，来给我们，支持我们这样一个小家。其实我明明知道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是很多人会觉得，结婚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这份体面，没有这份风光，我如果很多事情没有一步到位，那这怎么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儿呢？就是我要嫁给他们家了呀，对吧？但是这个如果就像这家人这样，公公婆婆把钱可能都拿出来，甚至还借债了，
0: 对呀，
1: 那之后的养老问题就是你要负担的问
0: 对
1: 题。
0: 呀，因为他为你付出了呀，
1: 但是这个很多人他不这样去想啊，他会觉得你为我付出是应该的，你们家在娶儿媳妇啊。
0: 那这个就太自我中心了，
1: 嗯，
0: 而且还把生活想得太简单化了，
1: 对，
0: 没有这么简单。
1: 其实您说的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把生活想得很简单，而且很多人只看到了眼前娶了对方，我们有了伴侣，那么也包含着和对方一起赡养老人，
0: 对，
1: 不仅
0: 是
1: 仅
0: 的。
1: 是一起负担孩子，对吧？也包含着一起要赡养老人，这些都要考虑进去啊。
0: 是这样子的。
1: 嗯，所以只有。既然如此，你还不如站在和对方一个立场上一起思考问题，就像肖老师说的那样。那样的话，你们俩之间可能才不会有一些什么谎言呐、冲突啊，你们才会有商有量的考虑出一个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
0: 对呀，既然是一条心了嘛，对
1: 嗯，
0: 吧？他就不用再骗你啦。
1: 对。
0: 你们现在不一条心，他只好骗你。
1: 对，所以这位女士听到节目啊，可以尝试一下和老公这样去沟通哈。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谢谢肖老师，下一位询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说：“我自己是学医的，那么我现在怀孕了，我呢以前做护理，也见过生孩子的，也在这个妇产科上过班，所以对生孩子这件事情呢还是很清楚的。由于比较清楚，所以呢我知道我想直接就剖腹产，我并不想去自己生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跟我老公说到了，我老公就去跟婆婆说了。可是婆婆呢，为这件事情啊，居然从她老家赶到这里来了。她老家离我们这儿当然是坐车4、5个小时。她呢是找了一个别人开了这种顺风车，然后什么都没打招呼。带着东西就来了，带着东西说是住在我们家里边，一直陪我到我，生宝宝。我离生宝宝还有3个月的时间呢。第一，他并没有告诉我这样就来了；第二，我才知道来了的主要目的就是劝我不要剖腹产，因为他认为剖腹产是对孩子不好的，他认为女人怎么样都可以自己生。现在呢，就是我老公很听他的。觉得为这个事儿，他妈妈都从老家赶来了，他妈妈一定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而且我老公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变得很严重了，跟我说你一定要听妈的，你要不听妈的，那妈会觉得很伤心。而且万一孩子要有什么事情的话，大家都会怨你。我特别的愤怒，我说谁都不听，咱们下一次听听产科医生的吧。但是实际上，产科医生多一半还是要听家里的。要是要听家属和听本人的意见。

0: 意见，这个我也是明白的，可是我特别生气他们这样的态度，他们这样子好像我就是一个一定要生出健康宝宝的生育工具，而并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我的安危。我生孩子，我怀孩子，难道我自己都不能做主这件事儿吗？
1: 这个有点复杂，
0: 啊，是吧？
1: 就是你确实有权利自己来决定用什么方式来生孩子，
0: 对，
1: 但是其实作为一个过来人哈，也是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个女人，我会觉得确实自己生比剖腹产要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因为剖腹产对母婴关系啊，是有损伤的。包括对于孩子的这个一些安全感的方面哈，如果不是有医学指标的话，其实产科医生通常都是建议你还是顺产，而且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那个就是无痛分娩的技术，其实你是完全可以没有痛苦的，然后生下你的宝宝，非常健康顺利。为什么我会说复杂呢？因为确实婆婆的这个反应吧，让人确实心里面不是很舒服哈，似乎他在这个时候完全把你的感受、你的自主性排除在外，他就关心他们家能不能够生下一个健康的后代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感觉也是让人不舒服的，也理解，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主要矛盾是出在这个处理的这个程序和处理的这个表达上，是吧？就婆婆一听这个消息，急急忙忙收拾了东西就来了，事先也没有跟儿媳妇做商量，
1: 是的，
0: 而且来了之后马上坐在那里就很权威的说，这个孩子还是要自己生啊，不能如何如何啊。这个也许婆婆说的是有道理的哈，但是这个作为这个妻子，作为这个儿媳妇，作为这个孕妇，她自己就会觉得，哎，我刚刚表达了我的一个想法，然后你们就一下摆开了这个阵势啊，就像是婆婆用了这个，从老家赶来这个阵势，来压着自己，必须要答应啊，或者说。不能让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是这样哈。所以我觉得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你的婆婆不是一个沟通高手，对吧？就是你的婆婆她可能只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急急忙忙的赶来了啊，我得看着你啊，你可不能做傻事儿啊。可能她就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说她不大会沟通。她也不太会怎么合适的，就是你的婆婆如果是一个情商很高、很会沟通的人，可能拿起一番电话，慢悠悠的就告诉你，你看你要怎么怎么想啊，我很能理解你呀、啊，你可能是害怕啊，比如说如何如何啊，但是这个怎么样生对宝宝更好啊，哎，可能换一些说法你就舒服了，是不是？
1: 可能这个婆婆呢，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缺乏一些艺术性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总要去看怎么样更好的应对，又不伤感情，又能够接下来的待产的日子哈，高高兴兴的往前走，我倒觉得你可以把心里面的这些不舒服，尤其是对你老公的不舒服，得跟他表达一下。也告诉他，就是当他的妈妈是这种非常坚持的态度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你的丈夫无条件站在他的妈妈的那边，然后没有来理解你，没有来心疼你，让你感觉心里面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然后你得跟他说。然后第二的话呢，可能你还要跟他讲说，你的担忧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不想顺产，你肯定是有一个你的思考的过程的。你可以把你的担忧告诉他，把你的想法跟他来表达一下。然后同时的话呢，可能你还要让你的婆婆知道，就是即便你将来改变了主意啊，你想要去，你决定顺产了，你不再剖腹产了，那也不是因为她的要求，而是你自己的决定。然后我是会觉得呢，不要因为你的婆婆和你老公都反对你剖腹产，你就非要通过剖腹产的方式来去证明你的自主性，这个也是不够成熟的哈。
0: 对，就这样的事情不能够这么赌气啊，所以，你自己要，我觉得也是要宽心一些。如果你一旦觉得婆婆可能并没有针对你的恶意，她可能就是一个自己不太会处理问题的人，

0: 肯定是没恶意的。
1: 对对，如果这样的话，你不妨也可以幽默和大度一点。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嗯，
0: 包括也可以跟婆婆说，哎呀，你看让你这么远跑一趟，天气这么热，是吧？
1: 嗯
0: 嗯，如果你要是提前跟我打声招呼的话，我就知道你的想法了，你不用非得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说你的想法。
1: 对对对，这就好很多了啊。
0: 嗯，是。
1: 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讨论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
3: 相遇
4: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的时时。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夜思雨时和大家讨论分享伴侣关系、婚恋、家庭、情感这样的各种问题，听友和网友大家可以提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提问的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在我们单位啊，经常会有一些活动，晚

0: 上的活动，比如说这个出去和客户一起聚会一下，或者还有呢，我们自己单位呢也有这样一个文化，就是部门，比如说我们拿下了一个大单，或者说我们完成了一件不错的工作的一个计划阶段，我们呢总是要聚会，大家一起出去聚会，那么出去吃个饭呢，唱个歌啊，我呢是没有车的。完了之后呢，我们部门的领导啊，总是会安排其他的同事送我。那么方便的就是一个男同事，一个男同事因为是顺路，那个男同事呢又不喝酒，自己开车，所以他总是会送我回家。我和这个男同事的关系呢还是比较好的，工作当中也有默契，平时也可以说说笑笑。那么我们一起坐在车上也不尴尬，一起还能聊聊天。吐吐槽，我觉得是轻松的同事之间的关系。那么每次他送我回家，我也都没有多想过。但是送了两三次之后，我老公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也知道这两三次都是这个同事送我的，他就开始计较了，他就开始处处找茬。只要我在家里边提到工作，提到了这个男同事的名字，那么我老公就会不舒服，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就像是那种闹脾气。前不久又被这个男同事送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居然早早的就站在楼下，脸色铁青，还摔了人家的车门，搞得男同事也很尴尬。回去以后马上给我发微信说，对不起，是不是给你们惹麻烦了？我老公看到了之后更生气了，生气到都不要让我再到这个单位去上班。那我知道他是吃醋了，可是我该怎么处理呢？
1: 他都生气了这么多次了，你才开始问该怎么处理？
0: 可能之前没太当回事儿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我的伴侣就是个小心眼儿嘛，吃点醋也没什么呀。有些人甚至还有这种说法，说吃点小醋是两个人之间关系的调剂呀，总得让他吃我一点点醋吧。
1: 那是谈恋爱的时候，结婚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哦，是吗？
1: 对，谈恋爱的时候呢，吃点醋那是确实是一种调剂。但是如果结婚以后，你仍然让你的伴侣，就是你们已经是稳定的婚姻关系了，可是你仍然让他感到你在做着一些让他感觉没有安全感的事情，那这个就不是情趣了哈，这个就会让他感到他对你来说不重要，你不在乎他的感觉。所以呢，可能为什么到最后你老公都不得不下楼做出这么不理性的举动，是因为他觉得你这么不在乎我的感觉，我都已经跟你表达过好几次了，我不喜欢你坐他的车，可是你仍然继续我行我素，你拿我当什么呢？所以他才不得不下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呢，应该在第一次他表达不悦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应该叫滴滴回来了。对吧？
0: 对，
1: 也不差那几十块钱的打车费。
0: 对对。
1: 因为呢，你在通过你的举动来告诉你的丈夫说，我在乎你的感觉，
0: 对，
1: 我不会去做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只要你不过分。因为你老公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大晚上的总是让同一个人送你，一路上你们还聊天，你们关系还可以，一次两次觉得是偶然，可是三次四次就让人确实感觉有不安全的感觉了。
0: 对，如果这个角色调换一个个，假如说是你老公
1: 送他的女同事，
0: 送他的女同事送了三四次了，有说有笑，你其实心里也是非常不舒服的。
1: 对呀，
0: 对吧？
1: 你就会想他们白天一天八个小时在一起呢。
0: 对啊，对吧？那么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让你有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1: 对呀，是的。
0: 当你把这种感受说出去，你希望的是你老公告诉你说，哎呦老婆，我没有意识到，那行，我下次再不送他了，我帮他叫辆车吧。
1: 是的。
0: 或者说我假装我有事儿，我不能送他吧，我再不会让你不舒服了。那你会觉得你老公是在乎你的，
1: 对，
0: 重视你的感受的。如果你老公呢，反倒是觉得这有什么好吃醋的？
1: 你怎么那么小气
0: 啊？你怎么那么小气？我就是一个送一个女同事嘛。那你想一想，你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啊？
1: 你就会觉得她不在乎我。
0: 对，假如此刻那个女同事还蹦来了一条微信，那微信说：“对不起，给你们家惹麻烦了吧？”你当然是暴怒啊！
1: 对，你就会在心里面骂那个女同事，你干嘛假惺惺的？
0: 对，你就会想的是，你看你知道给我们惹麻烦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坐我老公的车啊？
1: 对呀，
0: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啊，其实真的是应该兑换一个角色去想一想。

0: 是的，是的，就是你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那你也不要做。
1: 哎，女士说，结婚呢，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我们俩从结婚起都是各管各的钱，平时呢就按有一些人说的那样，我们家里的开销呢就是，各自拿出一些钱来，他呢拿的稍稍多一点，因为他挣钱挣的比我多一点，我拿的稍稍少一点点。那么在有了孩子之后呢，我们俩这个拿出的钱比例呢就更多一些了，因为都要花在孩子身上。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把一些大的开支啊稍稍记一下账。然后让他看一眼，如果他要是大笔的花出两个人的这个钱呢，他也会跟我说一声。所以过去吧，我没有觉得在钱上有特别多的矛盾，我们两个人好像也都没有特别的计较。其余的钱呢，我们挣的钱我们都是自己存起来的。我现在的存款也有我婚前的，因为婚前我就存了一部分钱了。那么婚后呢，我自己又在努力的存钱，当然婚后存的钱就少了。有了孩子之后，家用也更高了，家里面的开支其实是大部分，我自己会把其余的一些钱存上就可以了。那么到现在为止，自己手里也存了有小几十万了。我们啊。过去一直住的是租的房子，租的他一位朋友的，他的朋友出国了，房子就给我们住了，住的也一直很稳定。付的租金呢，其实也说，并不是市价租金，是比较合适的，是一个友情价。那现在呢，他的朋友一家要回来了，这个房子我们就不能继续再住下去了，这样我们两个人就考虑到我们要买房了。此刻呢，我老公就非希望我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和他一块儿来买房子。我对他说，这里边有我婚前的一些积蓄，我只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我婚后的积蓄可以给你。他说，那哪算得清啊？他说，你不能存私心，我们已经有孩子了，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家里边，不要存私心，我们就一块儿买房子。我问他，你的积蓄里有婚前的吗？他说没有啊，婚前的时候，婚前的积蓄在结婚的时候你都知道啊，的确，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婚前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了，有的那一点点钱我们也花在结婚上了，当然并不是完全我一个人在用。结婚的时候他给我买了几样首饰，另外呢，当时我们就租他朋友这个房子，简单的装修一下，花了几万块钱。这样的话，他婚前的积蓄花光了，他现在所有的积蓄都是婚后的。我再问了一下，没有我的积蓄多，所以他希望我把我婚前积蓄、婚后积蓄都拿出来，我心里边就很不舒服。尽管是夫妻，可是为什么涉及到钱的问题，我还会有这种感受呢？
0: 对呀，为什么呢？也许你心里想，将来你们可能要离婚。
1: 就是，您的意思是？如果是一份特别稳定的关系，两夫妻关系很好，又有孩子，其实两个人也都知道一起建设这个家哈。那为什么这个女士她会在乎？哎，我的婚前财产和我的这个婚后储蓄，就是你不能惦记着我婚前那点财产呢？那她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分明的线，婚前财产就是我个人的。婚后财产才是我们两个人的。他是一个比较较真儿的人呢，还是一个他真的是对婚姻没有安全感的人呢？
0: 我的猜测是后者，就是你可能是不是听了太多关于离婚啦，然后过得很悲惨的生活的人的故事，所以呢，你就觉得需要留一手，所以你才会让你的丈夫觉得，哎，你怎么有私心呢？这种私心的感觉其实是蛮伤害那个安全感和信任的。就好像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两手准备，一手是你们好的话，一手是你们离婚的话，其实这种感觉哈，是需要你去仔细的想一想的，就是你为什么会对婚姻这么的没有安全感呢？这个是跟你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还是确实跟你丈夫有关呢？你对他不够信任。这是你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来是你要不要把你的婚前积蓄拿出来，但是这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你对于婚姻没

0: 又安全感。
1: 嗯，
0: 你好像不觉得你们俩将来是要白头到老的，或者说你不觉得如果你们俩之间发生了矛盾，发生了问题的时候，你们俩能够发动双方的智慧和能力去解决这个矛盾啊，甚至你觉得你们可能会解决不了。哎，为什么呢？你需要把这个问题给想明白。
1: 嗯，嗯，
0: 嗯。
1: 好，这是你想明白才能处理好你们现在的这个矛盾哈。
0: 嗯。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一位男生说：“现在要结婚了。”这个今年是33岁，第一次结婚，我老婆呢今年是31岁，她已经是第二次结婚了。她之前结过一次婚，没有孩子，据说当时是闪婚，然后结了就后悔了，就离婚了。嗯，幸好没有孩子。这件事呢，我也没有告诉我父母，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对于其他人呢，我总是说，和他在一起挺好的，确实和他在一起挺好，而且是我主动追求的他。但是我心里边其实一直都蛮介意他结过一次婚这件事儿，可是我又不愿意跟任何人说，包括不愿意跟他提起来。跟他提起来，我们的关系不就完了吗？其实呢，我是因为挺爱他的，他长得好看，身材不错，工作能力很强，各方面其实都挺好的。唯独就是结过婚这件事情，当时他告诉了我，我几乎都想我们是不是不能在一起了，但是发现自己放不下他，舍不得他，好不容易自己到这个年龄碰上一个自己想娶的女人，没想到他还有过婚史。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在矛盾中，我们也快要结婚了，我也不能跟任何人讲，最近越来越烦闷，怎么办？
0: 嗯，那你可能要搞明白，你介意他结过婚是因为一些传统的思想，就是你觉得他变旧了，
1: 嗯，
0: 他是一个二手的，被别人用过，
1: 嗯，
0: 还是说你介意他跟其他的男人有过亲密的关系，你无法接受他在跟你在一起之前也爱过别人，
1: 嗯，
0: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1: 对，你得清楚你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如此介意。
0: 对，
1: 有些人不愿意告诉别人，就是哎，这个人家都是结婚娶一个没结过婚的哈，就我也没结过婚，他也没结过婚，这样好像很平等。如果我告诉了我的父母，告诉了我的朋友，哎，我是没结过婚的，大家都知道我娶了一个有过婚史的，就是我们俗称二婚的。
0: 对
1: 啊，这个好像这里边我们说到了二婚的，我们总会有一点点那种怎么说呢，不对等的感觉。
0: 嗯，可能觉得伤面子。
1: 哎，对，有
0: 可能好像你的自尊因为他的婚史而受到了撞击，受到了影响。
1: 对，甚至内心深处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差在哪里了。
0: 嗯，
1: 我娶了一个二婚的，这别人说起来都是你看某某某挑了33年了，都到33岁了，此刻结婚居然娶了一个二婚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你是不是怕别人这样说？
0: 是
1: 啊，这是一种哈。
0: 嗯，
1: 那如果说你仅仅是怕别人说，那是一个心理，还有一个心理就是你本身你是在意的，就是你是觉得他结过婚，他和别人一起生活过。
0: 对
1: 啊，就像
0: 那是感情上觉得受到了不完美的那种残缺感。
1: 对，就像肖老师说的，有可能是情感上你很介意，他怎么和别人能闪婚呢？
0: 对，
1: 他怎么会觉得那个人好在哪里呢？
0: 对
1: 啊，刚刚好一个月就去结婚了，对吧？
0: 嗯，
1: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有很多男人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他曾经和别人有过很亲密的关系，
0: 嗯，
1: 你很在乎，像刚才肖老师问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每一个想法，
0: 嗯，
1: 还都是会对婚姻不利的。
0: 对，
1: 如果在婚前不能解决的话，就这样进入婚姻，您觉得他们的婚姻会有这些，会因为这些因素出现一些隐患吧？
0: 那是肯定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这些表面上看来说啊，比如说第一种原因，表面上看来说，你就是觉得他变旧了啊，他跟别人在一起过，他说出去名声不好听，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你非常自卑，
1: 嗯，
0: 你好像觉得你的自我价值啊，你的自尊

0: 需要靠你的爱人来衬托你，你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人，然后大家都认可的标准的人，然后才能够让你感觉你的自尊感、你的价值感得到了体现。那这个是你自己需要去克服的一个性格上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不克服，以后你们的关系中可能也会出现其他的情况啊，因为。当一个人把你的自我价值建立在你的伴侣身上的时候，这个给你们的关系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那第二种的话呢，你在介意他在跟你在一起之前他爱过别人，那这个让你有一种被别人打败或者说竞争落败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你觉得有人偷了你的好东西，在你之前抢走了你喜欢的东西，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涉及到那种安全感的问题了。那么所以说呢，这些问题你还是自己要先去想清楚，到底是跟什么有关，然后去解决。比如说第一种的话，你就得去提升你自己的自信心，就是你要通过去建设你自己，让你找到你的自我价值感，而不是通过你的伴侣来衬托你哈。你要需要找到这个方向。那第二种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去疗愈你自己的那个关于完美主义呀。然后关于对于完美爱情的那种渴望想象啊，你要能够更现实一些。
1: 对，所以最好其实他说了，他们快结婚了啊。其实真的最好应该是在婚前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婚姻，你现在都很烦闷，你
0: 是
1: 其
0: 的，
1: 实越雷了，
0: 是，
1: 哈，这些坑，可能就会踩坑了，是吧？所以还是应该在结婚前去解决这些问题，真的得解决到正视自己，我能不能就娶这样一个女人，心里边没有这些顾虑。
0: 是的，因为这个也关于承担，也关于接纳。如果你不能够接纳他，你不能够承担你的选择，那你们结婚之后，你可能心里面一直很不舒服，多多少少都还是会让对方能感觉到的。
1: 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伴侣关系、情感、婚恋这些问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听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的两件事儿，您还记得吗？一个是抄作业，一个是抄歌词。周末呢，可以跟朋友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跳皮筋儿、丢沙包等等等等，回忆里都是爱自己与自己爱的人。一天慢。

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音乐导航，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80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足够听一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就是《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包括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十大中文金曲国际歌曲大奖、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等等。2004年，国际知名的乐团迈克尔摇滚将这首歌翻译成了英文歌曲，让其风靡全国。前奏一响，时间好像一下回到了80-90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吊儿郎当的，望向深爱的人，却那样深沉又纯洁，很多事就是回不去了。

囚鸟、彭羚宇、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国语专辑《囚鸟》。专辑的这首同名主打歌让他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风头无两。爱上一个不再爱你的人，你的热情、你的主动和一腔热血，在他淋雨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崩溃与治愈同时发生的。听到这句话痛哭流涕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吧。

来听听这首歌，这是伍佰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凄美却不哀伤的歌，总能够带给你温暖的安慰。我们内心都有一片秘密森林，那是不论再亲密的爱人朋友都无法

探寻到的一段净土。村上春树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大地一面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的倒影，孤寂却自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80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歌足够听一生。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是梅艳芳的《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振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泪看完的，她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希望将女人花当作献给全天下母亲的礼物。梅艳芳呢，一贯沧桑低沉的嗓音更显得大气豪迈，将女人的隐忍与寂寥细细地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当中挥手告别的女人，真的是太懂自己了，真的把自己活到了一种境界。

最后一首歌，张震岳《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吧？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乐趣，充满想象，像呼吸一般自然的美好。如果你已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遥远的不成样子。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幻的时代。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5: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地铁，所以我们会失去很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去观察形形色色的通勤当中的人的机会。如果我们到一些更大的城市去看一看，尤其是每个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我们应该经常会看到这么一幅充满张力的画面。黑色车厢里挤满了面无表情的成年人，穿着笔挺T西装，或者是套着大一号的防风外套，脖子上挂好了工牌。然后你低一个头呢，你很有可能在那些公文包拉链上、帆布包的侧兜里，发现一只正在摇摇晃晃的毛绒小狗，或是一只被捏得有点变形的毛绒大鹅。这些玩具眼睛往往只是简单的两道黑色缝线，但是在满是金属扶手和反光的手机屏幕之间的车厢里，硬生生地撑开了一个极其温柔的缝隙。这种强烈对比每天都在当代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我们常常习惯了成年人的世界包裹在一种坚硬的物质外壳里，混凝土的建筑、不锈钢的电梯、玻璃幕墙反射的冰冷的日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走，身体心理都在不知不觉同样变得僵硬。可是毛绒玩具的出现，就好比在这个厚重的外壳上砸开了一个小洞，让一些属于孩童时期的柔软而且毫无防备的空气渗透了进去。那个挂在包上的小玩意儿，成了很多人在步入写字楼之前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可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当我们看到一个30岁的程序员在工位上摆满了一排各式各样的棉花娃娃，或者一个中年主管在汇报工作的间隙呢，可能偷偷捏一捏桌上的那个解压的毛绒偶结，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光是一种审美偏好，而是无声的充满烟火气的抵抗，用一种最无害的、最不具有攻击性的方式对抗着现代职场对个体情感的极度压缩。那些毛绒玩具在工位的电脑显示器旁边一字排开，像是组成了一种小小的仪仗队，向走廊里走过的每一个人宣告，在这儿工作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觉、需要被抚慰的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高效运转的某某编号。

最近有一项网络投票，是关于成年人沉迷毛绒玩具，相关讨论引发了上万人的参与，甚至是几万人参与其中。选项呢设计得非常有意思，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定性，一边是精神平替，认为这是高压生活里最温柔的自我救赎；另一边是拒绝成熟，暗示着过度贪恋这种幼稚的温存是一种不敢直面风雨的怯懦。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恰恰折射出了主流社会对于"成年"这两个字儿长久以来的刻板定义。在很多传统语境里，成熟往往就意味着某种情感上的戒断，你必须戒掉眼泪，戒掉依赖，戒掉那些没有实际生产效益的嗜好。这种带有审判色彩的目光，实际上暴露出一种对于成长路径的集体焦虑。社会好像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度量衡，用来测量一个人他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人。你的银行存款、你的房产面积、你在社交场合长袖善舞的能力，或者是你面对危机的时候那一张波澜不惊的脸。在这样一套极其讲求实用主义跟效率的评价体系之下，任何不能带来及时变现或者阶层跃升的行为都会归类为无用。而对毛绒玩具的迷恋，更是因为浓厚的儿童色彩，就极易被扣上心智未成年的帽子。然而，这种审判往往忽略了心理机制在面对极端压力的时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把寻找抚慰等同于拒绝成熟。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过度苛求。我们常常被鼓励去成为遮风挡雨的伞，但是很少有人问一问，那个伞呢？它自己在暴风雨里被吹得骨架

变形的时候，该上哪儿找一找属于自己的遮蔽物呢？那些选择把毛绒玩具抱在怀里的人，也不见得真的就打算从此逃离社会责任，要退回到哺乳期的襁褓里去。相反，他们不过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充电，以便能在第二天闹钟响起的时候，可以继续戴上那个坚硬的面具，去面对那个充满了 KPI、房贷和复杂人际关系的真实世界。这不叫怯懦，这是高度理性的，同时也是很内敛的一种自我修复。

如果我们从更细腻的感官层面去剖析，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生活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触觉贫血。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每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早晨醒来，手碰触到的是光滑的手机，坐在车里握住的是冰冷的塑料方向盘，到了公司，手在塑料键盘和光滑的鼠标上飞速敲击，甚至回到家里，用来娱乐放松的也不过是一块更大更光滑的平板电脑或者游戏机屏幕。这种高度数字化的生活把我们丰富的感官世界极度压缩成了单一的视觉和听觉，而作为人类最原始最直接感知世界的方式，那个触觉在日常生活里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在心理学和生理学当中，皮肤都被视作是人类心理防线的最外层，它渴望着有质感带有温度的反馈。而当我们长期处在一种只能摸到绝对光滑的

环境中的时候，大脑深处其实会积累一种隐性的难以言喻的饥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手指突然陷到一团蓬松的带有微微阻力而且能迅速回弹的短绒毛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松弛感。毛绒玩具提供的触觉体验是高度不规则、粗糙，但是很温柔，可以完全包裹住指尖的。这种物理层面的接触可以瞬间激活大脑的催产素分泌，向身体传递你现在很安全的生物学信号。这种触觉的回归实际上是对技术异化的一种微型反叛。当所有沟通都变成了屏幕上的绿条跟文字，当所有情感交流都过滤成了冷冰冰的像素，毛绒玩具却提供了一种无法被数字化、不能被复制的物理存在感。它有重量，有体积，把它抱在怀里会因为你的挤压而改变形状，去顺应你身体的弧度。这种绝对真实的物理反馈，在一个凡事都可以数字化的时代显得尤其珍贵。它在提醒我们，不管技术走得多远，我们的身体还是在保留着最原始的动物性，还是需要那种来自泥土、皮毛和母体温度的远古的记忆。

在成年人的社交图谱里，最让人感到疲惫的往往不是繁重的工作，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反馈焦虑。手机每天都弹出无数条消息，每一条都跟个催债鬼似的。

逼着你在最短时间给出最得体的答复。职场上我们要习惯说收到，这就处理，在人际关系里得小心翼翼揣摩对方每一个标点符号背后的情绪，甚至在恋爱和友情当中也常常陷入啊，我付出了多少，对方有没有给出同等回应的隐秘博弈里。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情感交换和信息对流，让我们的心理带宽长期处在超载的状态。可是毛绒玩具它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那令人安心的、绝对的无能和沉默。你把它扔到沙发的角落里，它不会因为你有三天没理它就跟你抱怨。你半夜把它抱在怀里哭，它也不会用一种过来人的高傲姿态给你讲一堆毫无用处的反思和大道理。它就是用那副永远一成不变的表情静静地看着你。我们可以对着一只巨大的毛绒熊叹气，可以把一整天的委屈都埋进一只毛绒猫咪的肚子里，不用担心这些秘密会被泄露出去，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软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把柄。在这个过程里，毛绒玩具充当了一面情绪的镜子。它倒是不会主动输出什么能量，它就是稳稳地往那一站，像一个容器一样接住你所有没有办法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的焦虑、压力、脆弱，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接纳。这不是成年人世界里极难遇见的最高的礼遇吗？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成熟这个词儿在现代语境下所遭受的误读。长久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好像在暗中培养一种高度同质化的成年人标本，理性的、冷淡的，计算精确，情感内敛。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人越是表现得像一台精密运转的仪器，就越容易获得情绪稳定和心智成熟的赞誉。但是这种所谓的成熟，本质上往往是对自身情感系统的一种暴力阉割。他要我们把那个曾经对世界充满好奇，容易受伤也容易满足的小孩，生生的从自己身体里剥离出去，丢弃在名为童年的荒野里。但是那个被弄丢的小孩，他没有真正的消失，他只是被压制在了潜意识的最深处。在每一个加班到半夜的归途，在每一个独自面对天花板的无眠时刻，通过胃痛，通过焦虑，通过无来由的空虚感，甚至是烦躁，向我们发出抗议。而那些重新把毛绒玩具捡起来的成年人，实际上是试图完成一场心理上的寻亲之旅。他们不再认为幼稚是一个需要被彻底清洗的污点，而是意识到那个会因为一个毛绒玩具而感到快乐的自己，正是自己生命中最核心、最纯粹、最有生命力的那部分能量所在。所以允许自己拥有甚至沉迷于一些软绵绵的玩具，不是智力或者情感上的退化，而是更高阶的、有包容力的心理整合。真正的成熟应该是像一棵古老的树一样。

包裹着最核心、最脆弱的幼苗时期，然后一圈一圈向外生长出坚硬的树皮，来抵御外界的严寒。它绝不可能把中心给掏空，只剩下一个空洞坚硬的外壳。所以当我们能够坦然地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对一个毛绒抱枕的喜爱，而不会为此感到羞耻或者抱歉的时候，这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已经强大到不再需要外界那套死板的成熟标准来定义我们自己了。

从社会学和消费心理学视角来看，成年人对毛绒玩具的青睐呢，还包含着一种极具智慧的和高性价比的情绪防御策略。城市越大，生活成本和情感成本都越高的令人啧舌。那如果你感到孤独，想要寻找陪伴呢，养一只宠物要有巨大的时间精力的投入，还有不菲的医疗开销，还有未来可能面临的生离死别。如果选择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就要承受复杂的沟通成本、观念冲突，还有随时可能破碎的情感风险。所以相比之下，一个标价几十块钱最多几百块钱的毛绒玩具，性价比就高得一塌糊涂。

他不需要你定时定点的去喂食遛弯，不会生病，不会背叛，更不会在某个清晨留下一句不合适就转头离开。你只要付出一次性的极其低廉的货币成本，就能买断他一生的忠诚和陪伴。在一个到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什么裁员的风险、行业的起伏、人际关系的易碎，有这么一个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而且提供情绪稳定输出的实体物件，就是一个最容易获得的心理锚点。它让人在最低成本之下为自己构筑一个几乎零风险的情感避风港。这种精神平替的现象切中的正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情感轻量化需求。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精力去应对高难度的情感通关游戏了，我们的心力在白天已经被各种繁杂的事物给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呢，一个毛绒玩具，它不需要我们去讨好，不需要我们去维系，它只是安分地往那儿一坐，等待着随时被你需要。它就是高压生活里的一剂温和的缓释胶囊，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悄溶解掉那些在日常缝隙里所积压的怨气委屈，让人用最低的内耗保持住继续生活下去的心理弹性。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一个喜欢毛绒玩具的成年人的房间，去观察那些玩具被摆放的位置，就会发现一幅很有意思的心理地图。这些玩具哈，它绝对不是随意丢弃的，它们的分布呢，会遵循着某种极其微妙的个人秩序。有的是端端正正的码在枕头上边，形成一道软绵绵的屏障。有的呢是塞在床沿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哎，填补了一些物理上的空缺。还有的是坐在电脑椅的后靠背上，当一个临时的摇托。所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摆放，实际上就是成年人在自己的私人领地里进行了一场关于安全感的微型的空间规划。这个世界上属于我们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合租的公寓、狭小的工位、格子间的公共区域，到处充满着外界的规训和审视。而那张属于自己的床，就是现代人最后的精神自留地。当床头摆上了一排歪歪扭扭的毛绒小熊、小兔子，或者是各种什么奇形怪状的怪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些柔软的形体，在自己和这个复杂的外部世界之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边界。边界里边就是由这些棉花和短毛绒所统治的绝对的安全、绝对不设防的温柔乡。而且这种空间上的布置呢，还有一种隐秘的仪式感。很多人每天出门上班之前都会特意把床上的毛绒玩具给摆放整齐，好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站一天岗的任务啊。晚上回来就迫不及待的把他们重新抱进怀里，或者是换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让他们靠着。这种周而复始的互动，让一个冰冷静态的居住空间产生了流动的、带有治愈性质的家的氛围。这些没有生命的玩具在长期陪伴里，其实已经吸附到了主人的体温、气味，还有无数个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最终变成了卧室里最忠诚、最不可或缺的微型守护者。

随着成年人毛绒玩具市场的彻底爆发，一些以设计怪异、触感独特著称的玩具品牌在白领圈子里风靡一时，甚至出现一偶难求炒出高价的现象。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甚至批评啊，这不过是资本操弄下的又一场消费主义陷阱，是一群缺乏理性的成年人在为虚无的品牌溢价买单。但如果仅仅用跟风还有智商税来解释这个现象，显然是傲慢而且片面的。这些看似疯狂的购买行为背后，有着极其清醒的对于自身精神状况的一种风险投资。就当人愿意花钱，花超出它本身价值的钱，来买一个设计独特、表情微妙的毛绒玩具的时候，买回来的其实不仅仅是那几两棉花跟布料，而是一个能够精准匹配当下心境的情绪利息。这些面向成年人的毛绒玩具，设计上往往告别了传统儿童玩具那种纯粹的毫无瑕疵的甜美，有的顶着大大的黑眼圈，有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有的是一副死鱼眼，看起来生无可恋。你看，你说它是微瑕也好，说它丧也好，恰恰是这些带有独特特质的设计，精确契合了当代都市人既疲惫又想保持幽默的复杂心理。这个毛绒玩具说出了我们自己不太愿意说出口的那句话，我知道今天过得很烂，哎，那正巧你也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这种消费本质上就是情感的一种自我救济。在社会福利系统、心理支持网络没有尽善尽美的时候，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方式，给自己购买一种最直接、没有副作用的情感辅助工具，既不伤肝也不伤肾，也不至于成瘾，让人倾家荡产。每一次的抚摸，每一次的对望，都是提取这份消费行为背后的情绪利息。用物质化、具象化的方式，把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孤独和焦虑，转换成了手中沉甸甸的、可以随时把它捏扁搓圆的物理实体，然后实现对生活失控感的有效的对冲。我们再说那个网络投票，几万名成年人在一条关于毛绒玩具的帖子里边聚到一块儿，分享各自床头玩偶的照片，讲他们陪着自己考研、失业、失恋，或者是送走了自己的至亲之人。这个热闹场景背后其实有一个有点荒凉的事实，每一个在帖子里疯狂留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都是一座彼此不相往来的孤岛。他们在职场上表现得成熟得体、刀枪不入，但是在匿名的网络空间里，通过对毛绒玩具的喜爱，达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心照不宣的集体共振。而这个共振撕开了都市生活里那层虚伪的面纱。

原来你我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三四十岁还在抱着毛绒熊才可以睡得着的人，不是唯一一个在崩溃边缘需要靠捏一捏玩具鸭子来续命的人。这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的集体共鸣，也证实了现代高压生活对于人类精神的磨损是普遍存在而且不分彼此的。我们散落在城市不同的写字楼格子间里，做着不同的数据表格，承受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压力，但是在同一个按压毛绒玩具的瞬间，体验到了完全相同的情感重量。这样的线上聚集也在悄悄重塑着一种新型的社群认同。过去成年人在一块儿，那无非聊股票、学区房、职场晋升，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建立起了以各种毛绒玩具为主题的互助会和交流群。他们无聊到给自己的玩具洗澡，他们喜欢给他们拍照，甚至出去旅行，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跟自己同睡一张床。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原子化社会里用最低成本、最不负担的方式重建带有温情的人际连接，在对毛绒玩具的共同的照料和讨论里，借助他人之手温柔地抚摸着自己那个同样渴望被连接、被看到的颇有些孤独的心灵。

英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过渡性客体。他说，小孩在断奶离开母亲怀抱的过程当中，往往是需要一块毯子或者一个毛绒玩具来充当母亲的替代品，度过那段最初的分离焦虑，建立起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然而社会往往错误地以为，这种对过渡性客体的需求在童年结束以后就应该彻底消失。可事实上，是人类一生的成长都是一场漫长且永无止境的断奶过程，因为我们不断地被推向更陌生更不确定的新的环境里，对吧？你想象一下，成年以后的每一次环境巨变，从学校走向职场，从故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经历过一段长期关系的破裂，或者面对身体步入衰老的现实，哪一次不是对我们心理防御机制的巨大考验？而这些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分离焦虑和生存恐惧，它的强度一点都不亚于一个几岁小孩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怀抱。而被社会定义成大人的人，在没有社会保护网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心理缓冲的前提下，被要求你必须赤脚走过这条高空钢丝，所以毛绒玩具就自然而然地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命里，继续履行它们作为过渡性客体的古老职责。它成了我们内在精神世界和不可控的外部现实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我们面对复杂的有攻击性的各种关系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退回到这个绝对由我们掌控、绝对安全的小小客体身边。

能让我们得到暂时的休整和庇护。这不叫逃避现实，心理学上讲，这叫退行以求进。通过在这个安全的客体身上汲取足够的抚慰和确定性，我们重新聚拢起破碎的力量，在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才有能力再次站上那条高空的钢丝，坚定地往前走下去。在这场关于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辩论当中，有一个最核心的逻辑误区，就是把坚硬当成是强大的唯一表现形式。在很多人观念里，面对生活给你的耳光，只有不流泪，咬牙不喊疼，把自己活成一块花岗岩才算英雄。但是物理学有一条最基本的定律，越是坚硬缺乏弹性的物体，在承受超载撞击时，往往碎裂的越是彻底，越是无可挽回。大部分在生活里把自己绷得太紧，拒绝任何情感缓冲的人，常常在某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因为一根稻草的重量而彻底的精神崩溃。真正的防御力往往呈现出一种类似棉花的品格，你打他一拳，他深深地陷下去，却卸掉了你的力道，然后过一会儿，他又慢条斯理地恢复了原状。允许自己沉迷于毛绒玩具，允许自己在一个玩偶面前暴露自己的幼稚跟软弱，本质上就是对自身情感弹性的一种主动维护，说明这个人他没有丧失感知的能力，没让自己心灵彻底长满老茧，他知道自个儿的极限在哪儿，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解开防线，让自己安全地软弱一会儿。所以选择像一团棉花去寻求安慰，这不仅不是怯懦，反而需要对自身诚实的巨大勇气。这意味着你敢于承认自己不是超人，承认自己在某些时候确实感受到了孤独和无力，而且愿意用一种无害的方式来照顾自己的这份无力，而不是通过酗酒、暴饮暴食，或者把伤害转嫁给最亲近的人去发泄。温柔的防御是高度文明且自律的情感治理，用近乎天真的方式化解掉成人世界里最深沉的戾气，让一个人经历了一整天社会化机器的绞杀之后，还能保持一颗热气腾腾的可以被感动的灵魂。

村上春树写的那句话确实是道尽了成年人世界最深沉的底色。他说，成年人的世界是无声的翻山越岭，那座山没有固定的名字，有时候叫生活，有时候叫责任，有时候叫时光一去永不回。在这样漫长的攀登当中，沿途未必有鲜花和掌声，甚至风声都显得刺耳。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寂静和孤独里默默地向上迈步。所以，这么一条道路上，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整理自己的行李，就成了一门关乎于你到底能不能登顶的艺术。有人往背包里塞满了坚硬的工具，用冷酷和理智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有的人就会在背包的缝隙里塞进去一只软绵绵的毛绒小熊。那个带毛绒玩具的人，也许不是走得最快的，姿势也不威猛，但是步伐当中一定会有一份属于市井烟火的有些可爱的笃定。因为甭管在哪个营地扎下帐篷，只要往里边一钻，打开那个背包，那个熟悉的带着自己家里气味的小家伙就会坐在自己身旁，用那副永恒不变的温柔表情来迎接自己。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辩论场上再次面对究竟是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质问时，我们大可不必给出非此即彼的回答，让那些关于幼稚或是成熟的定义随同那些写字楼里的废纸一块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吧。我们只需要低下头，摸一摸你包里的、你床头的那个毛绒小伙伴，在未来日子里继续带着这份被棉花所包裹着的笨拙而真诚的天真，去走完无声却充满温柔的坚定的属于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旅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最后一首歌，张震岳《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吧？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乐趣，充满想象，像呼吸一般自然的美好。如果你已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遥远的不成样子。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幻的时代。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

0: 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

0: 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床收这个秸秆退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个就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都全村都10个万，确保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北京楼

0: 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 感谢广大检察人员。

0: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

0: 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3: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2: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3: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3: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 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

0: 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就位，预备。
6: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怡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0: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

0: 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候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音乐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3: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或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图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6: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5: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